心动是悄无声息蔓延的温柔，彼此相拥的瞬间，世间喧嚣都自动远去，贪恋彼此身上独有的气息，沉溺于这一份软糯又真切的羁绊，不用繁复的言语修饰爱意，简单相伴便足够治愈所有疲惫，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只想紧紧依偎在对方身旁，贪恋这一份独属于二人的甜蜜，任凭时光缓缓流淌，只想留住此刻纯粹温热无可替代的美好情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所有。

很多相遇像一幕幕镜头，短暂绚烂却终究落幕。我们并肩走过的片段清晰得如同放映片，光阴里的欢喜与心动都真实可触，可故事走到分岔路口只能各自前行。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再浪漫的桥段也没办法永恒定格，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当然了，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消费购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事情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了解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关注的是2026职场女性的秋装新时尚。这曾几何时啊，这个职场女性的秋装选择往往是被潮流和他人的眼光所牵引着。2026年的秋天，一场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时尚消费的核心驱动力正在从悦人转向悦己。超过67%的中国一线城市啊，消费者已经将衣物所带来的情绪价值置于品牌知名度之前了。职场女性正在用穿搭宣告啊，我的衣服首先要取悦于我自己。之前的这个秋装市场啊，多巴胺啊，田园风曾经是主流，但是今年简约质感、松弛通勤成为了关键词。那广大的消费者呢，从专挑图案、款式、吸睛，到现在啊，关注面料垂不垂、版型挺不挺啊，穿着实用性和面料质感度成了首要的标准。磨毛的棉衬衫、挺阔的西裤等等，这些基础款成为了优先，它可以兼顾职场和日常，搭配着一衣多穿的需求。高质感风格呢，在金秋呢也是集中的爆发了。低饱和色，还有利落的直线条，衬衫、针织西装三件套，对吧？他追求的并非是贵，而是看起来很专业、冷静，脑子很好用。这正是净奢风的自然延伸，从看起来有钱升级为了看起来有脑子。与此同时啊，各大品牌也是纷纷的转向了实穿主义了。2026年的秋冬时尚的关键词已经明确地指向了让衣服来适应人，从多品牌抛弃一贯的甜美路线啊，推出了简约带有成熟感的单品。设计师也跳出了快时尚的浮躁，将自然随性和都市的精致完美交织，不刻意，不张扬，温柔自带气场。这种不费力的智性穿搭美学，正是今年职场女性对自我最好的诠释。那这个转变啊，其实不止于风格，更是在于消费心理的深层重构。女性呢，不再被动的接受潮流，而是主动的表达自我。很多的平台啊，成为了审美趋势的发源地。咱们广大的女性消费者，从穿戴身份转向了承载情绪。服装不再仅仅只是实用价值，更多的是为自己购买一个及时的可穿戴的心理舒适区。那具体到穿搭，这种悦己逻辑啊，清晰可见。风衣配白衬衫和九分西裤，乐福鞋收尾，干练不失气质，还有燕麦灰廓形西装，然后搭配着高腰直筒西裤，极简的自带气场。另外就是针织连衣裙配风衣，柔软和挺阔刚柔并济，针织衫啊、乐福鞋呀、阔腿裤啊，成为了早秋必备啊。每一件都在为我服务，而并非是为他人的目光服务。咱们现在穿衣服不仅仅是让别人看了，更多的是让我自己觉得舒服，觉得好就可以满足我自己的需求，这是首要位置。真正的时尚呢，不是追随潮流，而是找到与自己气质契合的表达。当一件衣服能够让你在会议室里面从容自信，在通勤路上舒展自在，那这件衣服它就完成了从悦人到悦己的蜕变。这个秋天用穿搭宣告，我的风格由我来定义。

好的，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315 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港城的天气是冷暖多变，不少人都出现了鼻子干、咽喉发痒的情况，还有一些呢是什么，还有一些是它本身可能就在换季的时候就容易有鼻炎发生啊，确实是这样。 那不过在此呢，我们要郑重的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现在频繁的出现血丝，你千万别轻视，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去检查。有一位30岁的好女士，她就感觉到天塌了，怎么回事呢？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啊，她每一次擤鼻涕都会发现这个鼻涕里面夹杂着淡淡的血丝，刚开始呢她以为是上火，可是最终 检查出了癌症，可不可怕？朋友们，本来以为是上火，结果这查出的一种藏得极深的癌啊，这个虽然说鼻涕里面有血丝，但是好女士呢，她没有太在意，她当时想的是，哎呀，应该就是最近火锅吃多了上火而已，因为她既没有鼻塞鼻痛，甚至连鼻腔干燥的感觉都不明显啊，她觉得多喝点水 就能自行好转了。可是这份上火呢迟迟不见消退，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鼻涕带血丝的情况是反反复复，始终都没有断根。心里面隐隐不安的好女士啊，她就抱着想开点下火药的想法啊，来到了杭州的这个一家医院耳鼻喉科去就诊。接诊的耳鼻喉科的主任啊，听完这个好女士的叙述之后 当即就安排好女士做一个视频的鼻内镜检查。内镜屏幕上呢，好女士鼻咽顶部是可见一处局部的隆起，表面的黏膜光滑，从外观来看的话并不像是恶性的病变。那医生就解释说了，说这个你别看这个小局部的隆起，它表面光滑没有疼痛感，这一类病灶最善于隐藏。果然， 经过内镜活检啊，好女士她的病理报告结果就揭晓了，鼻咽部的非角化性癌。出现这些信号呢，咱们要格外警惕了啊，就很多人非常疑惑，仅仅只是鼻涕里面带血丝，怎么就会和癌症扯上关系呢？其实啊，鼻咽癌可以说是肿瘤里面非常擅长伪装的隐形高手。 医生解释说啊，说这个鼻咽癌呢，早期它往往没有明显的典型表现，不会产生疼痛，也不会造成鼻塞，病灶就藏在鼻咽的深处。普通的检查呢，非常容易把它误判为正常的黏膜。临床上有六七成的患者，初期的时候呢，都会把相关的症状呢归为是上火啦、鼻炎或者是中耳炎，对吧？一拖就发展到了中晚期， 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不过这种疾病啊，它也并非是毫无征兆，所以在这儿呢，医生也提醒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啊，出现以下的信号咱们千万不能大意，就是回吸鼻涕反复的带血丝，持续超过2周，颈部摸到质地坚硬推不动，不痛不痒的肿块，

然后单侧耳朵发闷，就像是塞了棉花一样啊，听力有阻隔感。病情进一步的发展呢，还可能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偏头痛、面部麻木、视物重影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表现。当然咱们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不必过度的惊慌，这种症状并非鼻咽癌独有的，鼻炎、中耳炎同样会引发。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啊，说30岁的郝女士啊，她就是刚开始以为自己上火了。什么情况呢？他就是每次擤鼻涕，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啊，每次擤鼻涕呢都会发现鼻涕里面夹杂着淡淡的血丝，他以为是上火了，

长期的熬夜、烟酒刺激，减少鼻咽黏膜反复的受损。建议要定期做一个鼻咽部的筛查，千万不要凭自我感觉来判断病情，不要把反复出现的鼻涕里面带血简单的归结为上火。如果说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那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检查，这才是最稳妥的做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还是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的环节，来说一说黄金首饰。最近这几年呢，黄金珠宝呢，因为兼具保值和时尚的属性，成为了咱们消费市场的一大热点了。最近呢，消保委他们发布了黄金珠宝消费指南，为消费者提供系统实用的消费参考。怎么购买黄金首饰呢？购买之前要三问，一是问材质，根据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以及命名方法，这个文件当中啊，第一号修改单就是用贵金属制成的饰品，这包含了黄金、铂金、银，对吧？这些饰品不能以铅足来宣传，黄金最高纯度只能称为足金，就是含量，金的含量啊。大于等于1/1990。 K 金啊，是黄金和其他金属融合而成的合金，它不是纯黄金。咱们市面上常见的 K 金就是18K 金，对吧？很多人买这18K 金，具有硬度高、可塑性好，能够呈现黄白、玫瑰金等多种颜色的特点，是钻石和彩色宝石镶嵌的主流材质。金料回收价值呢，大约是同重量足金的75%。这是第一问材质，第二个问它的工艺。不同的工艺的黄金制品啊，价格上其实也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3D 硬金采用的就是电铸工艺，使足金的硬度呢大幅提升，同等克重可以实现黄金饰品的体积更大。然后 5D 黄金。这个呢是通过升级的电铸技术啊，能够让黄金更硬、更轻、更亮。那 5G 黄金呢，它是一种黄金工艺啊，兼具着高硬度、高亮度和足金纯度，工艺的溢价比较高。还有就是古法金了啊，这个采用的是镂胎啊、锤叠啊、花丝啊、镶嵌啊这些传统的手工工艺来制作的，表面呈亚光的质感，手感厚重。这是我们说到的工艺不同。第三个就是问一下它的计价方式，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了。以往呢，咱们可能会遇到这种一口价，对不对？还有是按克卖的。黄金呢，通常都是以克来售卖。3D 呀、5D 呀、5G 呀这些工艺啊，它的这个黄金首饰工费是比较高的，整体的价格包含了黄金原料、工艺设计还有品牌价值等等，折算之后呢，单克价格往往要高于当日的金价，但是在回收或者换购的时候，工艺和设计的价值它是没有办法变现的，它只能以黄金本身的价格来兑换。这是我们说到的买之前、买黄金之前需要的三种方式啊：问材质、问它的工艺、问它的计价方式。购买的时候咱们要四看，看什么呢？一看渠道，建议咱们广大消费者啊，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的门店、官方平台来购买。你不要在网上所谓的线上啊、网络直播间呀、网站呀，不要在这些地方买，因为你看不到真货，你拿到手了之后未必是怎么样的。很多这些珠宝首饰啊，拍照拍得特别漂亮，视频拍得也很漂亮，直播间看着也很漂亮，那都是滤镜加持。朋友们，咱们要买这种黄金首饰，就要到实体店、线下的实体店直接去购买啊，警惕直播间、展销点超低价黄金的陷阱。线上购物切勿私下转账，这也是一定要注意。第二个，看到黄金首饰的钢印。黄金首饰的印记呢，它是打印或者是刻印在饰品上的标识，根据国家

0: 它相关的标准啊，这个印记呢必须包含厂家代号、贵金属材料以及纯度等等。足金饰品认准足金、足金999、AU999这些标识啊，银饰品的话，你就要认准 S925、S990这些标识，这是必须要有钢印的，没有钢印不要买，因为它不正规，你不好判断它这个材质到底准不准确，知道吧？第三个就是看一下证书。正规的鉴定证书呢，是必须印有 CMA， 就是中国计量认证的标识。咱们可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来查询，而且证书的信息要和商品标签钢印是一致的，不能证书是这样的标注，钢印上是另外一个标注，对吧？商品标签是再其他的标注，不可以，但是肯定是要一致的，三证一致啊。第四个就是看一下票据，咱们付款之后务必要记得索取标明品名、材质、纯度、重量、价格的正规的发票或者凭证，你这个记得开啊！就算没有人给你报销，我们要开正规的发票，你知道吗？为什么啊？因为你开这个发票之后呢，万一他这首饰出现任何的问题，你维权的时候是多了一个证据，多了一个凭证。咱们很多人可能平时没有这习惯，拿到这个黄金首饰直接戴上就走了，其他什么都不要了，想的是反正我要这盒子要这票呀都没有用，不是，你一定要带着啊，万一后期有任何的问题方便你进行维权，特别是以旧换新的消费，咱们不要轻信口头承诺，所有的约定都要落实到票据上，白纸黑字写清楚。再有一个来说一说咱们黄金首饰啊，购买之后三要，要什么呢？要留存购物的记录，妥善的保管好正规的票据、质保单、证书。咱们在网上消费的时候呢，要保留着商品的截图、聊天记录、订单详情这些电子证据，收货的时候呢，要做好开箱留存。还有一个就是警惕啊，以旧换新的陷阱。以旧换新，说实话，它是黄金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点了，存在着收取高额折旧费、工艺费和以次充好等问题。咱们消费者啊，在置换之前，你要问清楚了，这折旧费到底是多少，损耗费、工费、差价，这所有的收费项目，咱们都要问清楚、了解清楚了，你明白了，你再说。而且啊，这个旧金称重验金，咱们尽量的都要全程在场。那遇到消费纠纷，咱们可以先跟商家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拨打商家或者是平台所在地的12315或者12345的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的小程序等平台啊进行投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外还有就是，咱们在购买黄金之前啊，其实你要明白所谓的一口价还是按克价，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你别不问，到时候你买的时候啊，后期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对吧？以克计价的金饰价格，它等于金饰的克重乘以金价，然后再加上工费。这一类金饰优势就在于价格相对透明，款式工艺呢相对简单。一般来说呢，一口价它就是款式比较新颖，比较好看一些的，对吧？卖点就是创意和工艺，这是按件计价，俗称的一口价的黄金饰品。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
5: 人有没有意见？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九二七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各位啊，咱们平时生活里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和收听。脱了鞋晒太阳，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来说一说购买黄金的事儿啊。咱们购买黄金的时候呢，还是要弄清楚一口价还是按克价。以克计价的金饰价格呢，它是等于金饰的克重乘以金价加上加工费啊。这一类金饰的优势就在于价格呢相对透明，款式和工艺相对比较简单，价值就重在材质本身啊。按件儿计价，就是我们平时所俗称的这个一口价。像一口价的黄金饰品啊，它的卖点就是创意和工艺。在定价的时候呢，它不同于传统的按克计价，而是按照设计和工艺精细度来一口定价。你发现没，就是设计的复杂一点的，工艺更复杂一点的，对吧？像这些往往价格它都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些，它不是按克称的，它就是一口价。这个金戒指好看，它就是这个价格。因为特殊的工艺设计啊，款式新颖，一口价黄金饰品呢往往比按克计价的黄金价格要高。那我们要提示大家了哦，还有一个就是纱金不是黄金。咱们市面上出现所谓的这种纱金啊，沙子的沙，这种纱金实际上它是黄铜在制作成首饰过程当中掺入了锌和镍而成的合金产品。不要轻易的相信卖家的所谓的花言巧语啊，它就是黄铜，它不是金。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对纱金首饰的认知能力。咱们在购买之前，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了解一下这个纱金和黄金它的区别。因为纱金它只是铜镍合金，跟黄金的价值相比的话呢是相差甚远的。你千万不要在某些直播间里面啊，被主播夸大宣传、低价诱惑所迷惑了。你牢记着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千万别想着花10块钱能买到100块钱的东西，不可能。放弃这个想法，贵自有贵的道理，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对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的纱金首饰，咱们各位啊，一定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当然，如果说您平时说，哎呀，没事儿，我本来也没说一定要买黄金的，我只是想买一个好看的首饰带着玩，可以，没问题，你有一个心理预期就行。别到时候呢，你真的认为啊，我可能在某新媒体直播间、网络直播间啊，他们主播说的很好了啊，这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不是金，纱金真的不是金，记好了，它就是铜镍合金，它是黄铜和镍锌组成的合金产品，它不是金，所以它的便宜啊。那你心里都得有个数了，就是你买的时候因为价格这么便宜，那你肯定就想了啊，让自己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你不要抱的期望值太高，因为它确实不是金，这个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咱们大家怎么样来鉴别真假黄金呢？因为普通的消费者啊，说实话手里面没有专业的仪器，咱们是可以这样辨别真假黄金。看颜色，首先就是看它的颜色，纯金的颜色呢是漂亮的赤金黄色，而仿金的颜色它比较淡，有一点点发白，这是看颜色。第二个，掂一掂它的手感，黄金的密度呢是每立方厘米啊19.32克，掂起来会有个沉甸甸的坠手感，而仿金你拿在手里面轻飘飘的感觉根本没有那么沉，没有那么沉手。再有一个就是听声音，把纯金扔到桌子上，它发出的声音是沉闷的，仿金扔到桌子上呢，发出的声音是很尖锐清脆的这种尖锐声啊。这个咱们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说你有必要完整的鉴定真假的话，可以到专业的机构用仪器来检测一下。总而言之，咱们在购买黄金饰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颗明亮的眼睛看清楚，而且心里呢要做一个判断。刚才我说了吗，低于市场价格太多的就不要轻易的相信了，还有纱金也要搞清楚。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商品的链接变脸的问题。在很多网络或者新媒体直播间啊，被主播称为其是足银制品。刚才我们说到了金，现在说是足银啊。这个链接上架的时候呢，却标注为木盒、丝巾等包装物。为什么一样的链接宣传和标注它不是同一个物品呢？咱们消费者买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日前啊，记者在胜利蓝教商贸直播间就看到了啊，主播呢，他是以新账号来冲流量，发放新人。

补贴为噱头啊，推销一款钢印标记为足银9999的银福宝，也叫银元宝啊。那直播间的主播就说了，说这个足银9999，保真，这个真银，保足银，对吧？是又真又足，不用担心，对吧？一颗10克重，每个城市只有一个名额。啊，今天白银大盘价格是每克13块钱，今天不按大盘价，不计成本，要把账号做到1000人在线。等会儿把价格做到只要一个快递费，这主播在直播间里说的话。然后主播在讲解的时候啊，他就指定的一号链接商品呢是名字叫做 AG9999 足银送人有面子福宝。标价是9.9块，海报图是一个银元宝被摆放在摊开的黑白色的方形丝巾的中央。那产品参数标称足银，款式呢是银元宝。链接的网店名字叫做慧慧严选饰品。然后呢，记者就发现了啊，产品上架的时候啊，链接的商品名称变为了 AG9999送人送礼有面子丝巾女士，海报图啊售价都不变，产品的参数是面料材 A-G99-9-9 100%，网名又变了啊，网店的名称变为了静怡好物甄选店。后来记者查询就发现了，这个慧慧严选饰品网店和静怡好物甄选店的网店经营主体都是原阳县静怡百货商行，因为这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嘛，啊，这个，日前呢，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注册成立。那记者就咨询了，说这个银是真的吗？然后网店的客服就回复了，说辛苦你点开商品的详情页，在材质或者商品详情里面看一看有没有银含量标注。其实像同样的套路呢，在多个直播间呢。换个道具变脸上演了，在8月份的时候，8月25号，记者就看到了足银世家直播间，他们打着新店开业的名义推销10克重的银元宝，主播在直播间里就说了19.9块一个，正品保障，支持检验，然后直播间，弹幕上啊不断出现了都是真货，品质保证，支持7天退货，拍一号链接发的是小元宝，每个元宝底部都有4个9，有10克，上架之后赶紧拍，手慢无等，这些一系列的内容啊。但是主播主推的一号链接的商品却标称为是精美高档时尚家居摆件礼盒，产品的参数只标注材质是金属，然后海报的内容展示了一个银元宝搭配着红色的首饰盒。这个网店的名字叫做银凤铺子，经营主体呢就是东莞市长城百凤珠宝店。后来记者就联系到了这家网店的客服，然后咨询下单之后收到的是银元宝还是礼盒，客服就说了，说下单后收到的是精美高档的家居摆件礼盒，含银量不足1%，朋友们，我明明拍的是银元宝，最后我收到的却是，对吧？其他的摆件，那银元宝实际上就是，童念心的合金。8月底的时候呢，记者收到了从上述直播间下单所购买的商品，静怡好物甄选店的商品拆开之后呢，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银9999的银元宝。银凤铺子的快递拆开之后呢，也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银9999的银元宝。然后9月5号，记者将上述银元宝送往福州特意城魅奇金业啊，还有百盛金业，分别进行了这个光谱仪的检测。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0: 我们继续跟各位啊聊一聊关于这个货不对版的问题啊，就是一位记者呢，他就是在不同的网上的店铺啊，选择了一些产品，他们宣传的足银9999的啊，来收到货的时候呢，刚才也说过了，这个静怡好物甄选店他们的商品拆开包装之后，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银9999的银元宝，然后银丰铺子的快递拆开了之后呢，也是一个打着钢印足银9999的银元宝，然后他就后来专门到了商场里啊，去专业的店铺进行光谱仪的检测，结果就显示了啊，这些银元宝呢，实际上就是铜镍锌合金，表面的一层实际的含银量仅仅只有0.5%到1%，主体成分依次就是铜、镍啊，还有锌啊，这个。后来记者就委托了当地啊他们一个银铺对其中的一个银元宝进行了破坏性检测，店主呢用剪刀把一个银元宝从中间剪开啊，而且呢和真元宝呢真的银元宝进行对比，这个真的银元宝它的断面呈现出均匀的亮白色，而设假的银元宝啊，这个断面呈现出的是暗灰的水泥色，质地呢也相对粗糙。随后呢，工作人员对这个银元宝的内部进行了光谱检测，结果就显示了啊，铜、镍、锌，而银仅仅只有0.23%。啊，后来这个记者调查就发现了，其实像这一类直播间，套路都是高度的相似的啊。主播拿着银制品作为直播展示的道具，借助话术让消费者误以为售卖的就是纯度达到1/999.9%的足银制品，那海报呢也大多展示了银制品搭配礼盒，对吧？可是主推链接上架之后，商品的名称只标称为礼盒。那面对消费者提出的商品名称不符的疑问，主播承诺收到的就是展示的银元宝。还有商家采用的是饥饿营销的方式啊，让你消费者来不及仔细的核对，我总共就这5单，你抢不抢？你抢完了就没了，下手慢了就没了，他根本不会想到啊，很多消费者想的是，我赶紧抢吧，抢到手为好，对不对？会觉得自己好幸运啊，终于抢到了，也没有细细的品一下这个商品的具体到底什么情况，就匆忙的下单了。这个平台监管不力，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的啊。相关的律师就表示说了，直播间这种偷梁换柱的营销手法本质上就是属于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商家通过混淆视听、刻意玩弄话术来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属性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进而啊做出了购买的决定，商家的行为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另外呢，直播平台啊，对入驻的商家是负有监管责任的。那依据《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那么依法与该平台内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在选购足银制品的时候，那虽然说它不是金，咱们买银制品的时候也要记得不要购买价格远低于原料成本的材料产品，价格太低了那就明显肯定就不是银了，不购买那些没有厂名、没有厂址、没有合格证的三无产品，最好不要在网络的直播间去买，你看到的金就是经过滤镜加持的，朋友们，经过美颜滤镜加持之后看到的这个产品本身和你拿到货了之后呢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看着很好，拍的视频也很好，现场的镜头展示的这个货物也很好，很漂亮，可是拿到实体之后你会发现和你看到的不一样啊。咱们买这些饰品的时候，金饰品、银饰品啊，买到这些东西最好是线下实体店去购买，而且购买的时候要保留票据，不要轻信所谓的支持检验这些空洞的承诺。真支持检验吗？拿到之后检验之后货不对版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点击那些来路不明的链接，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进行交易。咱们很多时候有会遇到啊，不在平台上交易，跟你说哎，你加我一个微信群，进群了之后呢会有各种的优惠方案，对不对？各种优惠措施，可能能便宜5块钱、3块钱的，你加到这个微信群里啊，直接我们私下里交易，隔过平台，这样的话他不用收我们太多的费用了，我的成本也下降了，不要轻信这些。如果说你加了其他的平台，你随便就私下里交易的话，少了保障，对，我们也不差这个钱了。所以我们建议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方面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有一位孙先生反映说，某理发店他的墙上呢没有明码标价，误导消费者。这家店里啊，服务流程呢就是洗头3分钟，剪发20多分钟，吹发5分钟，结账的时候工作人员才出示了本子，记载着58、89块钱这两个价位，没有区分男女服务项目，只有口头上说明58块钱是男士洗剪吹的价格，89块钱是为女士洗剪吹的价格，而且需要充值办卡才能够按照58块钱来结算。89块钱的价位呢，也没有提供与之匹配的洗头服务。他就想问一问啊，说这个价格在我们这样的3、4线城市，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这个律师就说了嘛，说首先呢，理发店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价格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啊，另外呢，这个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6条、第7条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明确标示价格所对应的服务、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价格都是需要公示的。其次就是关于价格是否过高的问题，服务行业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自主定价，政府不直接干预具体的定价，但是经营者必须做到明码标价，事先告知，也就是说人家定多少钱呢，是他商家自己的事儿，但是他需要提前公示，让你知道这个价格，你愿意选择，你接受这个价格了，你再去享受服务，你要不接受，你可以换另外的一家店。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种品质可以使一个人在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当中脱颖而出，这个品质不是天资，不是教育，也不是智商，而是自律。有了自律，一切皆有可能，否则的话，恐怕连最简单的目标都显得遥不可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分享自律出众，不自律出局。前几天下班回家，我在电梯里遇到了楼管杨小姐，她忽然对我说：你瘦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去年刚见到你的时候好太多了。我说：这是我一直坚持跑步得来的，去年见她的时候我才搬来不久，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生活的动荡让我焦虑不安，常常暴饮暴食，所以那段时间我体重飙升，而且精神状态极差。搬家后，我下班回家就去海边跑步，跑到终点那个伸向海湾深处的桥头，在大汗淋漓中整理自己一天的各种情绪，整理完再散步回家。有时候想偷懒，但立即想到了村上春树的那句话：因为不想跑步，所以才要去跑，就又穿上运动鞋出门了。这样每天跑步渐渐成了我的生活习惯，在不知不觉的坚持中，我的身材逐渐变得匀称，心灵也变得安宁下来。成功的跑完一次全国性的马拉松之后，让我面对生活又多了几分信心。李开复说：千万不要放纵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对自己严格一点，时间长了，自律便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你的人格和智慧也因此变得更加完美。坚持跑步让我释放了生活的压力，有了更健康的身体和更精神的状态去工作和生活，从而活出了更好的自己。其实生活中无论是坚持一件什么样的

事情，时间久了总能看出自己的变化来。周末我去见了一个朋友，他从二月份辞职就一直待在出租房里，每天睡到下午醒，然后点一份外卖看手机。我问他怎么还不去找工作，他说在屋子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想去工作，间歇性的发发简历，但没有收到满意的工作面试。我笑他现在的样子和大学的时候比起来简直是天翻地覆。说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突然远处座位上的一个男生悄悄走过来坐在了他的旁边，然后转过头看着他说道，美女你好漂亮啊。朋友听我说完哈哈大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然后说道，想当初我也是一个女神呢。我接着说，你现在也可以做女神啊，只要你愿意。朋友摇摇头说，我去年花4800买了100节瑜伽课，结果10节课都没上完，白白浪费了我的钱。一开始还有兴趣去上几节，后来练得身体疼，就越来越不想去了。少有人走的路当中说，自律就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其中必然经历放弃的痛苦，其剧烈的程度甚至如同面对死亡。但是如同死亡的本质一样，旧的事物消失，新的事物才会诞生。朋友工作不想干，瑜伽课也坚持不下来，整天待在屋子里的舒服区，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身体面貌也越来越走样，这样下去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要想让生活变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自律起来。自律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无数人都在说，但是真正做到自律的人却没有几个。那么我们该怎么才能让自己持续性的自律变得越来越好，成为更好的自己呢？首先要写下目标，写下一个目标能让我们更有动力去执行，执行的同时还要学会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更容易实现的小目标。比如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打算一年存多少钱，你就要划分到每一个月存多少钱，甚至是每一天的具体开销不能超过多少。其次要集中精力，我们说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99%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集中精力在一些真正有意义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最后要培养好习惯，最高境界的自律莫过于自然而然的习惯。我们都知道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形成或改变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短时间内的自律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长时间的自律则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在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你要想肆意放纵人生，就先要学会收敛、自律和克制。从控制熬夜争取早起，到控制食欲减轻体重，到控制各种不甘心、嫉妒心、得失心等等莫名其妙的妄念，都是一种尊重事实、遵循理智的成熟态度。坚持自律，命运会给予我们应有的眷顾，坚持自律，生活会回馈给你应有的精致，坚持自律，物质的丰盈、精神的富足通通都会向你走来。小仙女们，从现在开始自律起来吧，剩下的就交给时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已经悄然改变了。好，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精彩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当和别人产生矛盾时，产生生气的情绪是很正常的。聪明的人在处理情绪时，懂得与其继续与他人纠缠，不如专注在正确而重要的事物上。因此，他们不会舍本逐末，知道见好就收，在关键的时刻放下自己的坏脾气。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作者范姐的一篇文章。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就看他生气的样子。美国作家罗伯·怀特说，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么糟糕，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生气的背后，不仅体现一个人情绪控制的能力，也体现了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一家公司实习，我的领导是一个不到30岁的高学历男子，他年轻有为，唯独发脾气时难以沟通。每当下级没有完成他安排

0: 作为成年人，处理矛盾前应该将自己的情绪放下，客观理智于发泄情绪的人越是无法在最后取得一个好的结果。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生气时所能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好脾气是一个人在社交上最好的服饰。常听人说，一个人值不值得交，看对方生气时的样子就知道。一位在网上相识的朋友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工作中失败的人际交往经历。在某次工作例会上，他因为对工作计划存在一些意见和不满，和原本关系不错的同事发生了争执。他们争吵得很激烈，几乎忘记了周围还有其他的人。尽管事后证明他对方案的设想是对的，但那次在会议上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非要你下不来台的气概，却让他的同事自此对他敬而远之。我问他，怎么吵的时候没考虑到今天？他说，我当时太生气了，一时之间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一个值得交往的人，必然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懂得考虑对方的感受，即使情况窘迫，也懂得及时给人以台阶下，避免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说话做事不懂把控分量，纵容自己常常情绪发泄，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不值得深交。而一个事无巨细、爱计较、爱生气的人，交往起来同样感觉到窒息。关系很好的闺蜜，自从谈恋爱之后，就变得异常的敏感和爱生气，而且常常不把生气的理由说出来，只会给男友冷脸色，让他自己去猜测。有一天和朋友聚会完，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闺蜜突然又生气了，男友一脸的纳闷，也就没哄她。没想回到家，闺蜜就爆发了，把男友逐出家门，还用微信发了条分手信息。男友在门外哀求了一会儿，还是离开了。闺蜜第二天醒来，收到男朋友回给她的信息，那我们分吧。闺蜜开始试图挽留男友，可是等对方终于接起电话的那一刹那，闺蜜又开始失控的咆哮和怒骂。男友忍无可忍，把电话挂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脾气，疯狂地践踏对方底线的人，即使关系再亲密，最后也会消耗掉对方的好脾气，破坏两人的关系。值得交往的人，永远不会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也永远不会把你当成自己的情绪附庸。当自己做错事时，我们免不了也会生自己的气，但怕的是不知道怎么原谅自己，还在反复的自责中把自己困在了深渊里。只有懂得放过自己的人，才真正懂得对自己好，让自己的生活好好过。在《相约星期二》里，作者米奇的恩师莫里施瓦茨教授曾经说，我们不仅需要原谅别人，我们也需要原谅自己。莫里施瓦茨教授一直希望自己工作得更为出色，希望能多写几本书，并常常为此而自责，直到他发现这毫无帮助，于是他决定学会跟他和解，跟自己和解，跟你周围的人和解。每一个凡人都是不完美的个体，活在世界上多多少少都会犯错。不懂得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人，常常会对自己生气，很难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抓住自己的错误生活的人，常常会觉得这个世界亏待了他，责怪自己命不好。其实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放过自己，才会把所有的压力都肩负在自己的身上。一旦对自己的期待落空，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心里担负着自己的过错，一直活着，快乐也是假的。即使在外人面前戴上一层微笑面具。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

0: 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
1: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结束的时候，一支小众的电子迷幻风乐队 Nova Heart 走到了台前。乐队的主唱冯海宁用他独特的表演风格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舞台上的冯海宁体型微胖，画着浓浓的下眼线，双手张开，沉浸在电子乐强烈的节奏感中。熟悉冯海宁的人说他酷、飒、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说，冯海宁是我见过最玩命的女主唱。采访冯海宁的时候，他的右腿在台上受伤以后还在恢复中，行走仍然需要拐杖支撑，但他精力充沛，话多且密，表达欲非常旺盛，整个晚上都能时不时听到他的大笑。41岁的时候，冯海宁做了母亲，去往德国。因为新冠，他和儿子被封闭在异国他乡。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同时，冯海宁读了几百本书，逐渐完成了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生转换。最近腿脚不便的他正犯愁如何应付这个能量充沛的小男子汉。2023年参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录制的时候，冯海宁45岁了。过往的人生中，他做过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酷的事，比如他23岁的时候决定把上班穿的廉价西装烧掉，染了粉头发，从一个金融白领成了摇滚乐手。20年里玩过3支乐队，巡演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冯海宁曾经追求又酷又自信的人生，但到了45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不酷也不自信。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人，我只能包容我自己，这就是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冯海宁在那些决定性的瞬间里，他如何抉择，如何突破，如何认识自己的。他的摇滚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他想表达什么？在人生的转换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又如何从低谷中走出？

0: 那种暗黑的风格是挺合适的，就应该是一个巫婆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做点什么那种感觉，把舞台变成一场很夸张的戏，我想呈现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戏，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歌剧，当时我听得很杂，什么都听。我们家条件慢慢好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大剧院一大一小的年票，我爸或者我妈带我去看戏，最喜欢的就是剧院魅影，这些都会慢慢渗透到我的舞台成长中。舞台上的我是在 cosplay， 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拿出1%的我，把它放在舞台上的放大镜里面，讲一个故事，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来自一个非常自我的故事，有些是跟音乐有关，有些是跟爱情有关，有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部分故事可能是我永远不能说出来的。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哦，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儿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一个抑郁的人，他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看不起我？他到底哪方面看不起我？是不是因为我太胖，所以让他觉得我很讨厌？那除了他讨厌我，还有别的人讨厌我吗？是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自己抑郁症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因为抑郁症出现一些大事。我想在我的音乐里表达这样的情绪，在摇滚乐里，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希望。别人都觉得我很酷，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酷。我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韩潮拥抱彭磊，看到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 Frankie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飙泪。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冯海宁讲述自己的经历。在玩乐队之前，我还过了一段上班族的生活。五六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美国，在那儿读了大学，学经济。学经济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挣钱，赚到钱才会有自由。22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销售。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每天穿着西服进入一个灰灰的办公室，找到我个人的小方格，坐在那儿开始做计划。安排好了以后，给客户挨个打电话约时间，干得好也能拿到奖金，忘了我当时拿了多少了，就记得花得挺快。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特别开心，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兴奋。我其实是在假装一种人，就像戴了一个特别僵硬的面具一样。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同事，我为了社交要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回家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同事很在意的那些东西，比如怎么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胃里会有些不舒服，我也只能在那假笑，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觉得这种贷款方式最好了，然后就在想，赶紧把自己灌醉回家吧。大学的时候，我除了学经济，还辅修了美声音乐经济。那会儿我天天跟朋友在外面拍东西剪片子，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剪片子，知道每一帧的重要性，干那样的事儿我会更开心。而上班就是特别苦恼的事儿，我看着那个灰色的办公室，就在想，这几个月干的事儿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只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创意行业近一点呢？我靠谱了好多年，现在就想变得不靠谱一点。911事件发生后，我就决定辞职了。为了完全告别那些事儿，我还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我把那些廉价的西服拿出来堆在一起给烧了，代表我解放了。我自己给自己染了一个粉色头发，结果不到3天粉色就没了，变成了草黄色，还疯狂掉头发。我就这样找工作，有个音乐公司让我去面试，我把头发一绑就去了。那人一看我这奇怪的造型，说，行，你应该比较适合在这儿。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经纪，回国以后在主流媒体工作了好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乐队，我发现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他们明显比我酷，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追求美标志，在舞台上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在我看来是真正的 rockstar。 当时我也挺想要这种生活的，也想组个乐队。

我前后组过三支乐队， Nova Heart 是第三支乐队，前两支乐队因为各种原因结束了。我想着要不然就别玩乐队了，乐队散了特心疼，感觉跟离婚一样。但是我一个人做音乐又特不舒服，那会儿听说博轩离开刺猬了，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跟博轩认识20年了，在一起做乐队10几年， Nova Heart 除了我就是他，他一直在帮乐队打理很多事儿。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互补的。我属于自虐加自恋型的，是向内关照的，他是观察型的，是向外关照的，等于是两个视角放在一起，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在国外带孩子的那几年，我经常整条整条60秒的语音发给他，要是能更长的话，我一定会更长的。我经常说20句，博轩最后会一句话发过来，你的意思是，最后给我打出来。博轩也很宽容，这几年不管是我得病了还是生孩子了，还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他都是那种你该走你的路就去走，反正我一直在这儿，就是因为博轩在，这个乐队才不会散。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巡演，除了南美和大非洲，我们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些演出机会，我看到了各种演出方式，认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也能很快速地接触到当地人真正的生活。之前人们很容易把一些人自动归类为某个群体，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别人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不好，给人贴标签，你没办法跟他们有真正的交流。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最受伤的不是那个人群，是你自己，因为你把所有人都给变得灰蒙蒙的，你在某一方面也把自己归类到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巡演的经历就会挑动你的好奇心，你去他们家吃饭聊天，带你去各个地方玩，就在那一刹那，你迅速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内心都挺像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感情，摇滚乐就是世界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摇滚故事。

200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个小人的依靠，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10年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3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3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刚说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得着。我怕他被不小心误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10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2-3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2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大的游戏空间，那里能办年卡，很便宜，一年合人民币才300块钱，我们就反复去。最后搬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去烂了。他很喜欢那种激烈的运动训练，喜欢街舞，满地打滚，经常要跟我 battle， 我最近有点 battle 不动了。孩子长得飞快，我会舍不得他长大，应该所有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又想，你不能让他停留在一个状态，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长大。最后一次录制乐队的夏天，是我离开孩子最久的一次，5天。现在我就争取能缩短我离开他的时间，能带他上路就带上路，他要是上学的话，我就争取每天能跟他视频一下。演出的话，我一定也会调整，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我还发现孩子越大，对你做的事越好奇，他喜欢接触你的工作。我不会把我的工作和我孩子分开。我现在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些条件，我可能不会变成现在的妈妈。

知道是因为带孩子一直多线处理事物，还是因为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现在逻辑非常清晰，我能看到大线条。

也能分析小内容，做决定也很快，有些时候我都让自己惊呆了。我也能从特别远的地方看我自己的作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再去修改一些细节，让作品能说我的故事。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你每天都在接受 PUA， 现在 PUA 已经成了一种教育模式，除了别人 PUA 你，很多时候你自己 PUA 自己。我也找过心理医生，我慢慢发现别人已经 PUA 不了我了。别人告诉你哪方面能进步的时候，我说我都45岁了，我非常知道我哪方面能进步，滚。你原本以为你的忍耐是一种坚强，但其实你没必要去忍，你不需要把太毒的东西放在你生活里，你要把它推出去，然后要学会珍惜自己。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冯海宁正在讲述自己的改变。

我原来挺懒的，但是我喜欢看收拾屋子的视频。每次看我都会有几个内疚的声音说，你在浪费生命，你该去读一些有智慧的书。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 No, 我要享受这一刹那，为什么不行？ OK, 我就一连看了三集，看得我眼睛都累了。最后我决定要去收拾我自己的屋子，也学视频里那样把裤子卷成一个小卷放在那儿，但是没坚持下去，直到现在那些衣服还乱七八糟放在一个抽屉里。我知道那些东西特别假，但是起码我整体给自己让出来一些空间，把这些内疚的话放下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看些愚蠢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为什么？包括我现在也不是自信的，我可能永远做不了那种自信，我能做的就是包容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我。我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不信，现在我是相信了。包容不是说你自己没有缺点，比如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会试图去改变。我前段时间刚对一个人发火，我现在有点后悔，等我离开这个采访，我就去给他道歉。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缺点也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全部。一个女人从小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你总是会看到自己的缺点。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苗条的身材，我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很小就学会了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现在不恨我的身体了，我永远也不想变成漫画里的大胸小腰的皮包骨的美。怀孕的时候，我肚子像扛了一条金鱼在身上一样。你的骨骼是会变的，这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你的声带也会有变化，这个可能跟生孩子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年龄的变化。我生孩子是剖腹产，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为他骄傲，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年龄，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身体。这不是牺牲，这是成长。我孩子反而觉得我胖胖的肚子很舒服，是一个好枕头。我35岁的时候比较害怕变老，但是我45岁的话，我就能接受变老是一个过程。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我摔了一跟头，膝盖的前交叉韧带断了，半月板翻了一个跟头，里面的软骨也有很大的损伤。我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我躺在地上嗷嗷，那个声音并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吧，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确实扛不住了，我45岁了，身体疲劳还有腿伤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在等崩溃的那一刻。这个崩溃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演出不是必须要趴在那儿，跪在他们面前才能达到我最终想表达的事儿。现在我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不用那么使劲儿，让自己收回来一点，再收回来一点。我的腿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碰到一个30多岁的舞者，他是韧带断了，这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尾，心情特别好，我也没问他原因。我现在回头一想，觉得有时候面对自己的转换期，因为身体，因为生活，因为某一个东西，你应该笑着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但是你已经有了历史，对于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需要去重复，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摇滚乐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承载着不屈不挠的倔强和撼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女摇滚乐手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了冯海宁讲述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当前啊，水稻进入到了生长的中后期，既是形成产量的决定期，也是病虫害集中的高发期。连日来啊，我市各农场是紧抓田间管理，充分地运用智能化的农情监测站，还有智慧无人机巡田等数字化的设备，多措并举，促进水稻平衡稳健生长，保障秋粮的丰产丰收。在岗部农场的高标准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稻田碧波荡漾，田间一座座智能化的农情监测站分布在田埂边，深灰色的立式主机柜顶部架设了信号天线，设备实时地采集田间的温度、光照、虫情以及土壤伤情等关键数据，数据实时地回传至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他们的工作人员就说了，现在呢，他们农技人员不用天天跑遍所有的田块，就可以在线掌握大田的生产动态，对病虫害的发生趋势做出科学的研判，打破了传统依靠人工踏田调查的局限，实现了虫情病情早捕捉早预警。那他打开电脑啊，登录了智慧农情监测平台，屏幕上就跳出了各类可视化的图表，气象实况、虫害发生预警、温度光照变化等田间数据一目了然。同时，一架架智慧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的路线开展常态化的巡田作业。依托多光谱感知设备，无人机快速地对连片的稻田开展了扫描巡检，高效识别苗情差异、虫害发生点位，快速地锁定了长势偏弱、病害初发的重点区域，对巡田发现的风险地块及时标记，形成问题清单，为后续的精准防控提供靶向依据。他们的技术人员就介绍说了，智能化监测站掌握基础环境数据，无人机完成大范围的快速筛查，两者互相补充，让病虫害预报更及时，防控更精准。那如今啊，借助智慧监测平台，手机、电脑屏幕上都能够清晰地看到田间的各项监测信息，随时调取查阅，农情研判的工作效率和数据准确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岗部农场通过农情监测站智慧无人机地空协同模式，构建起了地面感知、空中巡检的立体化监测防控体系，精准地开展病虫害监测预报与绿色防控作业，统筹肥水调调控，实现了监测预警、研判分析、防控处置闭环管理，坚持治早治小达标防控，科学推行绿色统防统治，减少盲目施药，提升防控的实效。全市各农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全面强化了水稻田间管护，依托现代化的技术筑牢秋粮生产的安全防线。在东新农场的外拓基地，8万亩稻田绿浪翻涌，东新农场统筹调配植保无人机等先进设备，大力推进统防统治。他们的技术人员就说了，眼下呢是水稻病虫害侵染的高峰期了，也是用药防治的最佳时期，农场使用无人机飞防作业，效率高、覆盖广、喷洒均匀，有效地解决了大面积防治窗口期短的难题。连日来，他们的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逐田地开展苗情普查和病虫害监测。在防治策略上，基地采用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坚持科学选药用药，机插秧与直播稻分别地执行全程防控模式。机关职能部门挂钩生产区，联合开展踏田巡查，现场开方，即查即改。据了解啊，各农场将持续地加快智慧农业的落地推广，不断把数字化技术转化为田间的生产效能，依靠科技力量持续夯实粮食生产的根基，精细抓实各环节的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秋粮的丰产丰收。

走进东海县的山左口镇北谷寨村，沥青道路四通八达，河道碧波荡漾，路旁的草木青翠，太阳能路灯整齐的挺立，处处尽显和美乡村的新气象。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许东海沿着村道巡查基础设施，时不时地驻足和乡亲们唠上几句，细问大家的生活境况。他就说了，村庄想要发展，既要把产业搞上去，更要让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啊放在心上。许东海曾经服役于

于新疆军区11年的军旅生涯当中，3次荣立3等功，多次获评优秀士兵、优秀学员。军营熔炉锻造了他雷厉风行、敢于啃硬骨头的作风。2011年退伍返乡，2017年扎根基层，2019年8月，他临危受命，挑起了北古寨村党组织书记的重担。彼时，这个村子宗族矛盾错综复杂，集体资产被侵占，村粮委软弱涣散，各种陈年积弊交织，治理的难度可想而知。上任伊始，许东海就走遍了村头巷尾，先后走访了老党员、老干部和普通群众300多人次，逐一地摸清了制约村庄发展的痛点、堵点。他坚定地说，只有理顺矛盾，守牢了集体家底，村子才能够放开手脚干事创业。他以公共空间治理为突破口，推动党员干部带头自查自纠，顶住重重压力，依法废止了违规合同30多份，为村集体追回资产70多万元。面对整治当中的阻力和质疑，他耐心地释法说理，讲明政策。短短的3个月，困扰村庄10多年的乱局被一举扭转，村粮委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顽疾清除之后，许东海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产业富民上。2019年，总投资6000万元的顺泰新型保温建材项目成功落地，为45名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每年带动村民增收200余万元，村集体年均创收6万元。2020年，江苏农垦老槐珠保种厂项目落户北古寨，需要流转470亩土地，涉及300多户农户。许东海率先签约，挨家挨户的为群众算清了收益账。项目建成之后，每年为村民们带来流转收益21万元，村集体增收26万元。一边做大产业，一边温暖民心。村里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每逢风雨寒潮，许东海必登门探望困难群众。大雪严冬，他把自家的棉被送到了孤寡老人手中。疫情防控期间，他坚守卡口一线，驱车80多公里，为患病的村民们代购药品，耐心地劝导农户们减办丧事。村里还常态化地开展了志愿帮扶，开设了寒暑假公益辅导班，用心守护留守儿童的成长。多年来，全村累计投入了1800多万元，用于人居环境提升、道路硬化、污水管网改造、河道综合治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档升级。村庄先后摘得了江苏省水美乡村、绿美乡村、和美乡村等荣誉称号，农文旅综合项目也在蓄势推进。许东海目光坚定地说，部队教会了不怕苦不怕累，回到村子里，他就要当好领头人，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昔日矛盾交织、发展滞后的问题村，如今已经蜕变成为了全镇的示范标杆。2020年至2025年，连续6年夺得了镇综合目标考核1等奖。这位退伍老兵、共产党员，扎实乡土，脚踏实地，用实干书写了一份厚重的乡村振兴答卷。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最近啊，市科协、市农业农村局和市农科院联合公布了2026年度连云港市科技小院扶持对象名单，赣榆区科协组织申报的3家科技小院均成功的入选了，入选数量全市领先，分别是江苏省黄桃科技小院、依托单位连云港石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省智慧生态种养科技小院，依托单位是赣榆区宋庄镇东篱家庭农场，还有江苏省三文鱼科技小院，依托单位是江苏重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以来啊，赣榆区他们科协启动了科技小院家赋能乡村振兴品牌建设，
不断地加大市级科技小院的培育力度，现在已经构建起了国家、省市1+2+6的三级科技小院体系，覆盖了海洋水产养殖、特色果蔬种植加工、智慧生态种养等多个农业领域，全市最为密集。依托现有的科技小院体系，干预区科协常态化地征集基层科技需求，积极地链接科技小院的首席专家、农技专家，常态化地开展农技下乡、科技惠农科普讲座、技术指导、咨询服务等共11场次，为区域乡村产业的发展持续赋能。那下一步，赣榆区科协将会在上级科协的指导下，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持续深化科技小院加，赋能乡村振兴品牌建设，推动科技小院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接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以科技惠农生动实践，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平整通畅的村道延伸至家家户户，房前的庭院绿植缤纷，凉亭内笑语声声，健身区域呢是热闹鲜活。走进东海县双甸镇的戴巷村，一幅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地展开。戴巷村呢，它坐落于双甸镇的北部，紧邻310国道，距离镇区仅仅只有3公里，区位条件优越，全村共8个村民小组，525户，总人口2450人。村庄先后斩获了国家森林乡村、省3星级康居乡村、市级人居环境示范村，还有县级住房条件改善示范村等多项荣誉。村两委班子凝心聚力，广大村民主动参与村庄建设，为人居环境提升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平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金秋品蟹季直播连岗，喊你来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艳。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软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啊，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蟹王啊，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了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呢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那您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呀都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但是咱们各位可得仔细点了，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咱们索性不如自个儿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厂家啊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给它买下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很多规格了，你像699的老饕款的，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啊，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咱大部分的男生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还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这个尝鲜款呢已经全部售罄了，所以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兴趣，那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具体详细了解一下内容，多款组合全部都是3折预售，抓紧时间抢购吧。

0: 月光。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介绍大变样的东海双甸镇戴巷村。戴巷村街巷焕新，打造舒心人居环境。人居环境的提升，道路是基础。通过实施道路硬化、黑化改造，村内的街巷啊变得是干净平整，切实的改善村民们日常的出行条件。街巷经过集中的清理整治，消除卫生死角，道路两边的绿植错落的排布，路灯有序的矗立，行走村里啊处处干净敞亮，乡村的整体面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另外，乡村之美啊也藏在家家户户的庭院当中。戴巷村大力的推行庭院美化行动，全村共有550户完成了庭院绿化美化，村民们积极参与打理自家的房前屋后，栽种花草绿植，把普通的农家小院装点得清新雅致，一户户特色的庭院串联起来，成为了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啊，村庄持续地补齐了公共服务的短板，提升群众生活的幸福感。村里修建了休闲凉亭，为村民们提供纳凉闲谈的休憩空间，配齐了各类健身器材，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锻炼身体，打造了百姓大舞台，为文艺演出、群众活动提供场地，丰富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新增公共新能源充电桩，适配现代生活的需求，解决村民们的实际使用难题。这个环境变美，设施完善，村民们的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闲暇之余，村民们在村内散步闲逛，老人在凉亭休息聊天，孩子们自在地嬉戏玩耍，处处都洋溢着安居乐业的烟火气息。村庄的美丽蝶变离不开各级项目资金的有力保障，省农委专项资金、县城投集团、江苏省林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多渠道资金投入，落地用于道路改造、绿化提升、污水管网建设、公共设施完善等一系列的民生工程，把项目的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成果。那下一步，戴巷村将会持续地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做好各类基础设施的管护工作，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守护好乡村颜值，持续建设群众满意的和美家园。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年的四月份啊，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领导干部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换位之行，他们走出办公室，以办事群众、企业人员的身份奔赴各个服务场景。在政务服务大厅，他们带着企业办事材料，从询问办事窗口的位置开始，再到取号机取号、排队等待、咨询办理流程、查看办事指南、操作办理系统，全程体验了办事流程。在工地现场，他们戴上安全帽，以项目现场管理人员的身份逐项跟进安全生产、防尘降噪、施工质量、文明施工、现场巡查等各个环节，在钢筋水泥之间感受监管链条上的每一项要求。在企业的办公场所，他们沟通了解了企业办事需求，深入交流企业的经营状况，询问办事当中的问题，共同准备具体的申报材料，签订授权委托书，关注企业经营办事的每一个细节。通过拨打电话，他们以普通市民的身份致电基层部门，询问住房公积金提取或公租房申请的相关事宜，了解答复口径与服务态度。通过线上端口，他们用经过授权的账号登录办事网站，填写申请表，上传电子文档并提交，亲测系统流转是否顺畅，线上线下办事指南是否一致，政府部门核发的电子证照是否无需重复提交。通过换位体验，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共发现了在政策执行、审批机制、信息化建设、服务效能等方面的209个具体问题，清单化的推动整改，精简环节，优化流程，减少材料，让群众和企业能够少跑窗口，少填信息。从坐堂办公到一线跑腿，这场换位跑一次的专项行动源于江苏省对营商环境优化和政务服务精细化提升的深层思考，覆盖了政企投资、社企经营、民生服务以及审批监管等服务事项，全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靠前，换位思考，精细服务，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和服务内容的扩面增效。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全体动员氛围浓，要持续的开展换位跑一次工作，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要紧盯不放，按时高质量的完成整改，持续的提升营商环境和政务环境。那省住建厅也明确的要求啊，各处室各单位要迅速行动起来，同时要严格的遵守工作纪律，不给基层添负担，不影响企业和群众正常办事，准确地掌握审批服务的现状，切实解决基层和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确保换位不越位。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试体验，省住建厅呢最终选定了在建项目啊开工，还有办事需求旺盛的四月开展专项行动。四月初的时候，关于开展审批服务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正式印发了，标志着专项行动从理念构想迈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实施轨道。方案就要求根据问题线索梳理形成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有关问题清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其他高频政务服务的事项和高效办成一件事儿一并纳入到体验的事项清单当中。领导干部带头换位体验审批服务的全流程，亲身感受环节是否顺畅、材料是否精简、实现是否合理、服务是否到位，

形成发现问题、剖析根源、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的管理闭环，力求打造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透明、更加规范的政务服务体系。在行动开展之前啊，省住建厅呢，他们专门开展了专题辅导，对所有的业务处室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换位跑一次政策解读和培训，把换位跑的跑法、跑点、跑项逐一拆解到位。怎么选项目？投资主体要以社会投资为主，兼顾着政府投资。业态上要涉及商业地产、市政公用、工业用房。地域上呢，苏南、苏中、苏北要全域铺开。体验哪些事项呢？既聚焦高频的政务服务事项，也涉及行业管理。怎么体验呢？包括电话咨询、窗口地价、线上申报、开展工程质量监督或建设工程安全监管、参与专家评审、现场踏勘等多种方式，可选择受企业群众委托之后单独办事体验，也可作为陪同人员与企业群众一同办事，或者以个人身份自行办理。一时间，今天我跑出了啥，明天我怎么改，成为了体验人讨论最多的话题。各个处室单位比学赶超，纷纷地晒出了成绩单，能改的立即立行立改，暂时改不了的挂图作战。换位跑跑出了作风新气象，更是跑出了百姓的满意度。以上率下真正跑，沉浸体验查实情。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当中，省住建厅的领导们导向鲜明，突出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换位跑。该厅的主要负责同志率先打样，选定了两个工程建设项目，提前备课，摸清企业的状况，吃透办事指南，备齐申报材料，随后以普通企业办事人的身份申报施工许可变更和施工图的审查，切身体验了申请、受理、审核、决定、送达每一个办事环节，梳理问题，并且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技术审查要深度融合，数据信息要充分共享，业务系统要全面整合，相关建议直击问题要害与办事难点，为全厅的换位跑定下了务实的基调。该厅的领导班子成员全员上阵，每人选择一到两个事项，全程参与办理流程。如分管负责同志不提前打招呼，不预设路线，陪同的市政工程企业和建筑企业走进省政务服务大厅，从咨询环节开始，全程融入办事流程。首先拨通资质审批咨询矩阵的热线，测试电话响应的速度与解答的专业度，随后在窗口前就材料要件、办理时限等细节向窗口人员提出疑问，逐页的翻阅办事大厅的问题记录本，对记录台账的完整性、问题转办闭环机制等进行了细致的核查。现场登录系统平台，以企业申报端视角逐一的查看线上进度查询的实时性、准确性以及业务办理环节设置的科学性，着力发现更多平时后台看不到、材料反映不出、报表也体现不出来的真问题。全厅80多名处级以上的干部悉数线下暗访各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线上体验真实的业务办理，既立足本职业务，以业内的视角审视审批服务流程的合理性和优化空间，又通过跨条线跨地区的体验，不断的对标找差，厅领导干部的带头换位跑产生了强大的示范带动效应，省级兄弟单位和基层部门纷纷学习借鉴相关做法，形成了上下联动、同频共振的生动局面。立足行业全域实际、全场景的发现真问题，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政务服务事项类型多，覆盖的范围广，办事的场景多元，对此专项行动突出了重点领域，紧盯重要环节，直面突出问题，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
既从个案当中深挖共性的短板，也从全局当中梳理优化的空间。那这个他们的人就说了，就换位跑方式，务实创新，采取了同一事项多事项跑，同一个事项多项目跑，不同处事交叉跑，线上线下组合跑等形式，多层面多角度的捕捉真问题。体验范围既涵盖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等政府投资项目，也涉及了上市公司江苏总部等社会投资项目，既覆盖了建筑业的企业资质等审批服务事项办理，也关注了柔性线路的等新型的产业啊，预验及调试改革落地实效，既聚焦了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联合验收等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全流程，又切身体验了公租房申请、新房购置、从业人员考核、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等民生服务。从投资项目到民生保障，从企业办事到个人事项，从行政审批到公共服务，专项行动的触角延伸到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基本实现了全领域深度覆盖，多维度的体验设计，有效地避免了单点体验以偏概全的局限性，确保了发现问题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在体验施工许可变更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事项办理的同时啊，该厅主要的负责同志同步的深挖关联业务的堵点，进一步的关注施工许可与治安监手续的衔接，消防设计审查与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深度融合，以及项目建设开工、水电气网的联合报装等一件事的政策宣传等关联环节，提出了全链条一件事，推动更多的事项集成办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呀、花金蟹还有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那拌上一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那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那您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你可悠着点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咱自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啊，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那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它还有很多的规格的啊，699的老饕款，999的中级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自己随便选择。那就比如这个一千六百。

0: 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跟各位来介绍一下省铸剑厅他们换位跑工作的内容。
1: 你想庆祝你重回了自由，随呼朋引伴要玩个够。
0: 省铸剑厅的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分管的领域啊，围绕着三类人员：安全任职资格核准、住房公积金委托逐月提取还贷业务、企业资质新设立申请等重点事项，开展了换位体验。不只停留在办事环节的感受，更坚持以体验促反思，以问题推改革，体验结束当场研究部署整改的提升举措，随即要求对业务系统申报的页面进行适老化改造，加强一线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工智能咨询的答复精准度。在厅领导深入一线开展换位体验的带动下，厅内处室单位也迅速地对标对表，主动地检视业务领域的具体环节，以此发现真问题。比如说，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职业资格考试与注册中心相关负责同志以考生的身份参加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时，发现了考生遇到特殊情况无法复考，只能够按缺考处置的业务堵点，随即在特种作业人员考核信息系统迭代升级当中增设了考生计划调配功能，允许考核基地在准考证生成前灵活地调整考核时段，贴合从业人员的实际，提升考试的服务水平。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厅累计体验事项67个，发现问题209个，收集意见建议201条。而这其中问题层面既涉及了政策法规等深层次的制度瓶颈，也涵盖了系统操作等具体的细节堵点，既有需省级统筹解决的共性问题，也有需要市县因地制宜破解的个性难题。201条意见建议则是来自一线企业和群众的真实心声，凝聚着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对住房城乡建设政务服务的关注和期待。好了，朋友们，看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每天还是有重播的时间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嗯，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各位啊，有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还有一些政策类的啊，也都是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包括买卖类的。当然，我们目前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提前锁定啊，来观看。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楼市。房产的任何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昨天有一些朋友回答到我们的问题，而且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对，
1: 有九月府提供的玩具小熊一个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小熊可以带给大家。
0: 是的，昨天有两位朋友啊，已经是那个得到了小熊，是他们说联系我说周末才能来拿，我说那没关系，
1: 可以
0: 上前台，
1: 是
0: 的，然后直接过来拿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在我们广电台。
1: 好，有朋友说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东路段什么时候通车？
0: 我帮你问一下吧。
1: 跟房产以外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会问我嘛。
0: 对，
1: 这样吧，跟大家来问一下吧。但是提到这个话题，就提到万山花园二期。其实万山花园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哈，整个小区它都是以这种二期嘛，它有这种洋房六层的啊。现在售价也不贵，8000多块钱左右啊，离第一人民医院也很近，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菜场。我其实刚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一段，其实我对这一段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很方便。就是如果哈想冲生活成本不太高，又觉得这个离人民医院很近，离菜场很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宜养老的地方吧，很方便啊。
0: 其实那一块生活气息非常足，
1: 是的，老城区，对，
0: 挺好的，
1: 离万润街也很近，特别好。
0: 对，当然这个路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问一问吧，好不好？一会儿要有回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来回一回。因为有一些路呢，它可能是市政修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它可能住建他们那边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我们先询问一下
1: 吧。是的，好，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房产还是比较多的。昨天跟静静也聊了一下哈，我们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一些成交数据。
0: 是的，
1: 其实这段时间如果您想买房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那明天我们的工作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明天我和静静将去这个京路院去给大家进行直播，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家的热度还蛮高的，你发现了吗？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就是都会问，哎，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商业还没建哈？我跟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在沟通，说他们的这个商业，大概率哈就是有规划在，但具体的时间还不太清楚。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包括他们家目前为止在售的有大平层，大平层其实170多平方的、200多平方的都有。如果大家喜欢平层的话，其实我觉得路院的户型做的还是非常 OK 的。而且单价2层3层都特价房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是很 OK 的。
0: 说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是多少？统计过吗？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啊，虚沟那一片的话，就是连云区那片，可能大概在3.2左右，3.0-3.2左右。但是我们市区范围内的话，能达到2.8左右就已经不错了。也是相较来说，其实还是连云区那边要更高一些些。
1: 就是有旅游这一块嘛，所以说带动它的这个租房量，包括一些民宿会更好一些吧。
0: 好，刚刚有朋友在问那个路嘛哈，就说那个什么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那个路啊，请你告诉我，这个路它的具体的名字是什么？才能帮你去问到。
1: 包括哈，有个朋友说这个租售比， 其实像二手房连云港租价比较多的就是2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好多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苍梧本部有一些房子可能价格要高一点，它租售比可能要2000多块钱一个月，大概是这样的啊。但老破小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要低一点。
0: 对，
1: 但是目前为止我其实看到好多的房子其实价格还是蛮优惠的。
0: 我觉得相较来说，相比较它的一个年租金收入来讲的话，我刚说的也没有很夸张，大概海州区就是在我刚说的是2.8左右吧，
1: 差不多，
0: 我觉得最多吧，最高可能大概2.8吧，可能2.5-2.8之内啊，我觉得应该能达到。但是像虚沟那一片的话会略更高一些些，那一片的话相较我刚讲了3.2左右嘛，差不多吧，反正在这个上下起伏吧，就也大差不离，不会差多少了。
1: 好，有朋友说比深圳高。
0: 那人房价还没房价低呀，之前买的时候低呀，但我们的租金确实蛮高的，你不觉得吗？
1: 其实你要看一下，还是看你房子就是最早期的一个入手成本。我们拿明珠皇冠来讲吧，可能最早期买的时候也就5000多块钱，那它租售比肯定就是很可观的。但是后期入手的那还有20000多的呢，是不是？你要看你入手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哈。租房子，其实连云港好多的房子价格都蛮低的。你现在苍梧8000多的房子也有，然后首付比例15%左右。我觉得现在租房和买房来比的话，包括现在买房子嘛，哈，它的房贷已经可以延伸到40年了，还是可以多看一看的，很多有特价房出来。
0: 龙河北路啊，龙河北路，我帮你问一下哈，龙河北路。
1: 那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关于商业嘛，除了这个精英明天去直播他们家的商业，目前为止还没定哈什么时候开始建，但是酒喜会离他们家很近，这个商业已经确定了，大概他开业的时间就是年底差不多，就如果你要是快过年了可以去购置一份啊，因为很多的连云港首店，我觉得这个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你想买一些就是比较稀奇的小东西的话哈，我觉得酒喜会你可以去逛一逛，包括有一些连云港之前没有过的饭店，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啊，包括一些网红店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现在呢酒喜会正在招商当中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他们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是自营的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0: 然后他们是年前嘛，年前的话其实可能过年之前，那大家就可以去去，到时候像露露讲的，我们可以在年前可能要有一批采购，我觉得他应该要在采购之前给他开起来吧，要不然的话他这一波先不给他收过来，就正好是过年嘛，逢过年大家都会有采买的一些习惯嘛，
1: 特别的商超，他商超大家都知道。

0: 就是升级版。某家超市不跟大家说，但它是升级版，我觉得应该蛮可买的。
1: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这种商超吧，可能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吃为主嘛，手电为主嘛。如果说有一些确实是蛮网红的，蛮新颖的一些店，我想各位应该也会去那溜达溜达吧。我觉得过年那一片应该是人气爆棚。
0: 而且我对什么奶茶店、咖啡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刚坐到办公室，我想点个外卖来喝，
1: 你发现
0: 都是我喝过的，就不太想喝了。对呀、啊，如果酒喜会来一个之前连云港没有过的啊，其实奶茶店我觉得我一定会光顾的。
1: 所以我在想，这个茶颜悦色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连云港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品牌的，
0: 就它店做起来还挺有意思，不光有饮品啊，然后
1: 还有
0: 一些对手把等等、
1: 蛮好的，
0: 蛮值得逛的。这女孩都喜欢这种店铺。那这次呢，酒喜会我在侧面打听了哈，就这种可逛的有情调的小店铺还蛮多的，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是的，当然还有刚我们也讲过，明天我们会去金鹿苑去给大家来进一个直播啊。那金鹿苑它做一个直播呢，就是如果各位有关于金鹿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在我们的11点半左右吧，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给各位来定时开播，不管是关于他家的商业啊，还是关于他们家的目前销售的情况啊，以及他们家现在销售的这个价格啊等等啊，以及他的产品的一些品质质量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各位能够去感受得到和看到。
0: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买金鹿苑的房子，明天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你再去售楼处一定会给你谈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先去了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份钱被中介拿某走了所以说这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好久不见、是的，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昨天不是还来了吗我刚才要说昨天不是还来了吗？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三部门发文改革买房制度哈。首先三部门发文，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的，以后买房新房优先，然后预售呢也是更加的严格了、我觉得这点对于很多这个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去的很多的房子都已经现房销售了，我知道我到底买的是哪一栋楼哪一号，它的景观什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买起来更安心，不像之前期房嘛、就是这个房子我还没看到呢，我就把钱交了，那后续可能选完之后会后悔，我觉得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原来它是期房在交付的时候、可能你就只看到一个售楼处，
0: 对，
1: 它的地
0: 沙盘、
1: 对沙盘，然后那个地都是空的，大家都敢往里冲去买房，就可想而知它是多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但是我们也确实有接到过一些类型的一些投诉，比如说哈，有一些朋友他买了这个新房，买来之后他交房拿到房子，他才知道，哎，我这个房子的下水管道竟然在我的主卧室里，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想去找那开发商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否能够去挪管道。但你想，房子都一体成型了，我怎么可能把你管道给他挪走呢？
0: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你这个还是小事情。就像头几年有这种房子就烂尾了，
1: 那
0: 这个更扎心，
1: 就可能一直没有交付到手里了。
0: 是的，
1: 我之前知道的一个小区，就是在那个秦东门大街老海州区那片。然后呢，就是玉兰国际，你知道吧？玉兰国际这个小区，我们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刚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一直提到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区，我印象当中，从我上高中开始，它就在建，然后一直到我的工作多少年了？
0: 老海中吗？那个位置，
1: 对，
0: 我知道。
1: 你工作都多少年了？然后这个玉兰国际这个小区容积率很高，大高层，楼间距也比较矮，也比较窄。然后相较来说，它的一个整个外立面的形状，其实说实话和周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你想等了这么多年房子，我的产证才到手，这样的一些业主，我哪怕说我想卖，但是高峰期的时候我房子产证没拿到啊，我现在就可能只能等到比如说房子在下行期的时候，然后我房子拿到了，那我这么高大这么大的一个大高层，又加上现在房子它有一些新的这个政谋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新房、做豪房、做精品房，那这样的一个房子注定是后期要被淘汰的，那我卖给谁呢？ 而且现在西区的一个书包，说实话，就可能越来越弱化了。
0: 是的，所以说，
1: 卖给谁？所以
0: 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刚刚说了嘛，哈，是现房销售，预售也更严格了。它不代表没有预售，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它确实是变高了。
1: 变高了。
0: 对，现在还在这个期房卖的哈，楼必须盖到主体封顶之后才行，而且首付和贷款必须全进这个监管账户，等竣工验工验收了，包括水暖都通了之后了，才能解冻。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呀，说开发商你要是违约不交的话，买房人直接把钱就退掉了，这个钱没有到你口袋里。
1: 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区，也是老海州。我一提，我觉得老海州真的也是一个重灾区了啊。
0: 是的，
1: 就老海州，它现在有一个小区，就是那个在园林那一片附近，它这个小区到现在有些楼栋用的还是临时水电。
0: 哎呦，那真是扎心。
1: 所以就产证也没有，你产证没有，你肯定你得是临时水电，因为它很多一些验收它是不通过的。但是目前有个新的这个关于改革买房的一个制度嘛，改革的是买房子的制度哦。
0: 是的，
1: 那就是预售其实没有取消，刚刚我们也讲了。
0: 是的，
1: 必须得等到竣工验收了，我的水电暖气
0: 通了，
1: 哎，我全是通的，我不能是临时的，我才能够去解冻，我才能够去卖。但如果开发商违约不交房 ，OK， 可以，买房人就不会再说我
0: 像之前，钱直接就退回来了，
1: 哎，不像之前一样，我会存在买到烂尾房。
0: 对，
1: 你不给我房子，那我当然钱我不可能给你啊。
0: 是的，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买卖它本来从古至今它都是说得通的，
0: 而且那配套也得跟得上。以后楼盘就定一家主办的银行来管贷款，交房的时候呢，争取让业主同步拿到房产证。另外呢，现在拿施工许可证之后呢，可以提前收点定金了，但这钱也得存到监管账户。
1: 哎，我觉得
0: 你说厉不厉害？
1: 蛮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各个平台去买东西嘛，对吧？它也是，它资金也是打在这个平台第三方。
0: 是的。
1: 然后我钱交到之后，比如说我七天我无理由我有一些退货，反正我钱直接退回来，
0: 还是有保障的。进段广告。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啊，我是露露。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晶晶。
0: 是的，刚直播间哈，有人问问题哈，说中央华府可买吗？其实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中央华府首先呢，它的这个小区是有高层、小高层，包括少量的别墅构成的，然后物业费是1.1%。它2026年九月份它的这个挂牌量哈，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要想买的话，10000出头就可以买。
1: 11000左右，最近有看到一些挂价。
0: 对，我觉得这个小区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学校很近，出门就上学，接送成本很低。
1: 对，
0: 再一个呢，小区的绿化呀，景观也挺不错的，然后生活的配套很齐全，有家乐福超市啊，靠近立群广场，然后户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方正的，它有三房是主流的这种飞机户型。但是它的缺点跟大家说一下哈，整个小区它的车位是严重的紧张，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了。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不好停车，就确实蛮头疼的。再有呢，就是楼龄15年了，它属于这种四老小区，然后墙面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好不好？你们自己说了算。再一个呢，就是户数多，它是有2000多户，然后人流比较大，物业水平一般。但是哈，如果你是小孩想上小学的话，自住。 流通性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可买的。
1: 嗯，好，刚刚讲的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东河中学周边小区的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啊。东河中学周边，我刚刚在我们广播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是在进广告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我们相较来讲呢，其实它周边的小区还是蛮多的，它分为，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梯队来讲吧，一个是次新楼盘，一个是楼盘房龄可能有个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龄。次新楼盘周边也就是那么几家，一个是高新云锦，一个是徐苑府，还有一个是康怡华府，这几个小区呢，在二手房市场它的一个表现力来说，高新云锦它在二手房市场好几个月蝉联了第一名的一个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徐苑府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

0: 型呢，它包括它就是它的户型吧，可能是优越于这个高新云锦的。康逸华府呢，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来说，它是属于精装修交付的一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溢价率我觉得会更高一些些。
1: 是的，
0: 因为其他两个楼盘是毛坯房嘛，不小部分的一个精装，但是呢康逸华府它是做精装来进行交付的。而且康逸华府说实话，这三个小区它边上它就是这个东河中学嘛，就是如果说我是上中学啊，我选择在这个三个次新小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相较于第二梯队的一些这种第二梯队，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对房龄有一点点老的啊，相比较这三个小区来说，可能像秀逸苏杭东苑算一个了吧。然后相较来说还有一个是港丽
1: 锦绣江南，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美林常青藤，
1: 差不多。
0: 它是在这个学校小学部嘛，他们这个对面美林常青藤，我觉得说实话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我觉得美林常青藤相较来说，我会如果你是上小学的话，我会更推荐一些，它离小学更近。但是呢这几个小区也有一个缺点性，就是它离东河中学略微有些远。我不知道你是刚需啊，你还说你是这个又兼顾一些保值，如果说你是刚需想兼顾一些保值的话，我认为老小区后期下浮的一个压力哈，我觉得是比新小区或者是次新小区要大的。
1: 那肯定的，
0: 那如果给我选的话，我肯定会是优先选择于次新楼盘。这种可能总高，比如说高新云锦为什么卖的比较好呢？一，它的一个这个总高都是17层啊，就是这种次新楼盘那个这种17层的一个小高层的一个小区。紧接着它离这个东河中学只有一路之隔，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它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点在的。然后徐院府呢，它的一个得房率会略低一些些吧，那毕竟也是高层嘛，它得房率相较来说低一些些。
1: 是的，
0: 但是呢康逸华府其实流通性没有这两个小区好，与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在于溢价。我觉得是在于它因为是精装修交付，因为精装修交付嘛，那个时间点的精装修交付，它和现在豪宅装修精装修交付它的一个目的性不同。豪宅装修它精装修豪宅它做精装修它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证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和它的调性。但是原来的一些这种高层型的小区它做精装修交付，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想要去提高它的一个
1: 售价。
0: 对，就是
1: 说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怎么快速的选择呢？首先你要是刚需想上学，看中这个距离然后好出手的话，你可以看看高新云锦啊，包括它的这个荣信学院府你可以看一下。你如果要是预算有限想要性价比的，港丽锦绣江南你去 看
0: 也可以。锦绣江南目前一个单价确实有的下10000了，
1: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如果你想改善呢、自住啊，包括对于一些小区你想要一些品质带里头的话，康逸华府仓库87你去看一下。就是87它的价格其实现在买跟之前相比的话
0: 不一样，
1: 对，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首先如果你要上学的话，买房给你一个小建议吧，就你一定看看核实好这个书包有没有被占用。对，就买房子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刚需的朋友。但是你要看的时候还要看一下你这个学校，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靠近这个主干道啊，包括这个学校它周边的噪音的感受感怎么样。就这两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些房子确实蛮吵的。
0: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像那个周边还有个次新楼盘平高书香名邸，其实我们倒也没有特别的去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次我自己开车路过那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小区整个一个外立面确实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1: 是的，
0: 它完全是要动到这个维修基金要给它修了。它整个外立面真的很夸张，就有些掉墙皮脱落，它真的很夸张。所以
1: 好多朋友买房子说我要不然就选择一些次新小区，我不要选择太老的。虽然说次新小区价格比较高，
0: 稍微贵一些，
1: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流通性绝对是好的。如果你买的话，你去高新云锦看看呗。它的流通性又好，然后房龄你看它是2022年交的，小高层17层，可选的，包括它的户型做的也可以。
0: 但如果你关注这个出租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几个小区你倒也不用抱有太大的一个那个，它那一片的话，一个出租，毕竟它不是高中嘛，
1: 是的，
0: 它所以相比较来说呢，就是很多都是学区房在那一片的，所以它的一个出租，我觉得并没有各位所想象的那么的好租。
1: 是的
0: 啊，
1: 好，那如果你看中哪个小区，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 这个房子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明天呢，我们会去金鹰路苑给大家进行直播哈。如果你对金鹰路苑的商业啊，包括目前为止在售的户型或一些价格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11点多的时候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嗯，好，我不知道幸福一家人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继续在听我们给你所讲的，因为你的问题啊，因为你刚刚就在问东河中学周边小区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也要，我觉得最主要一个目的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你自己，你买这边的房子需求你是什么？
1: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是的，然后再给你做推荐，因为你想要买性价比高的，那可能有一些次新楼盘，你可能不用过多去关注它。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是觉得我就是想要略微保值一些，我想要新一点的楼盘，那我刚我们所讲的那三个小区，你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这三个小区在二手房市场，这一段时间，包括他们交付之后的流通性来看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中央华府好像是十几年了，它周边呢就是没有菜市场，有商超啊。
0: 去家德福那边有呀？
1: 对，去家德福，去超市呗。
0: 但贵啊，很多人说啊，那肯定没有菜场便宜，是的。所以怎么来讲呢？
1: 就是有利有弊吧，看大家比较在乎的点是什么。如果你想选择仓务，选择中央华府的话，说实话，它性价比是可以的，离这个学校也很近，送娃也很方便嘛。就看你在乎的点是什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可是很多时候一大早，有的时候我会开车过去嘛，他们周边会有这种流动的一个摊点，
2: 会有
1: 流动的摊点，有些我看到有一些爷爷奶奶他们会在那边去卖一些这种菜，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种
2: 的水果呀、等等啊什么的，就是肯定他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嘛。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还蛮划算的吧。相比较你如果觉得商超没有性价比的话，像这样你会更划算，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到一定的时间点，他会上大型的批发市场去批一些这种菜，然后批够一个星期的。
2: 对，就是看你们的生活理念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有上菜场，他也不爱去，他就直接一键购买外送，也很方便，
1: 也方便。
2: 对，就很方便，你不用再来回跑。那有朋友说这个陆苑1.2能买到吗？你如果哈、想买这种大平层的话，1.2要不到，
1: 1.0，
2: 对。
1: 1.0
2: 招一点，我把你这个零头给你免了，
1: 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家就这两年调价之后了，其实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房子你去过就知道了，还是有一定调性的，包括它户型做的也很漂亮。如果哈，我跟静静没事的时候也在聊，我们不考虑书包的话，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是看好的啊，包括这个小区的户型什么的都是蛮好的，
1: 品质包括设计啊，之前是因为价格贵我们不愿意退。哦，但是现在呢确实是价格下来了，按照现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卖房子的这个价格情况来说的话，你想一下，就主要是没有书包嘛，但是他家整体你去购买这个改善住宅，可能书包也不是你们过多关注的一个点。
2: 那肯定的，好多朋友都说，包括我跟他们的置业顾问也在聊，说他们家的业主也不只只就这一套房子，他可能有苍梧的房子，然后觉得住起来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就选择陆苑，包括选择大平层或者是院子。
1: 对，
2: 大家对他还了解哈，说陆苑只有院子的贵，说不带院子都是1万出头，确实是这样，
1: 差不多就1万出头。
2: 但是你看他就是整个嘛，就是一共有6层，1、2层、3、4层，或者是5、6层，它都有院子，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
1: 你说的是别墅，
2: 对，别墅你可以种一点，就你什么临时吃的菜啊什么的，还蛮方便的，种点葱啊、香菜啊，你不用去超市，直接下楼拔，回家做饭，多方便呀！
1: 我发现。

0: 现我们种花家的人真的就是看一点土空在那心里就很难受，就是总觉得不种点东西它就亏了。
1: 那肯定的呀，就你要种起来还蛮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段，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姐姐到了年龄段，可能五十加了之后，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小孙子小外孙之后了，那只要是有地它必种的，天然有机的，你给小朋友吃特别好。
0: 对，嗯，啊，说不过他家院子加地下室的确是挺吸引人的。他家的院子看你是买什么吧，你如果要是买这个洋房的一楼大院子，我觉得蛮好的，它很大，
1: 也有性价比。
0: 然后叠墅的这个院子的话，就是中叠和上叠院子40平方，不大，但是胜在方正。
1: 你
0: 上主要是北向
1: 一楼带院子，之前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有一家把两侧都买了，然后打成一个大院子，全部都是通的。
0: 嗯，
1: 这样做起来的话就是它也是特别特别漂亮。
0: 那它这院子得有100多平哦。
1: 够了，足够了，
0: 完全
1: 两户买到一起，他不想就上下叠嘛，又来回上下楼，
0: 哎呀
1: 可能不太方便，他直接就给他打通，这全都是我家的。
0: 哎呀，过得
1: 好横吧，
0: 这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东向那一片是云台山脉花果山，
1: 就
0: 山
1: 负氧离子满满。我去直播的时候有一次是雨后嘛，我就呼吸，我说啊，就真的是给我的肺做了一个
0: SPA 是吧，
1: 就是特别舒服，深呼吸就感觉负氧离子满满。但确实这个房子呢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如果你年龄太大腿脚不好的话，整个这个小区它是有这种楼梯的，就是山景的，
0: 你上下走，
1: 对，你可能不太适合。
0: 就是但也没关系啊，就买他家房子那不就兼顾了锻炼身体吗？
1: 但是年龄太大了，你上不去，你也想锻炼呢，也没办法。
0: 就他不是有那个坡道吗？你可以坐个小轮椅先上去下去，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还好，都是平地了。
1: 做一个调皮的老人，是不是坐着轮椅在这上下坡可以玩一下？
0: 也蛮好。他地下室啊，他地下室确实说一下吧，他们家一楼带院子的，所有的一楼带院子的，他都有这个地下储藏室。他地下储藏室真的很大，他地下储藏室而且采光也非常不错。我们上次去进段广告吧。
1: 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金鹿苑它目前为止的一些情况，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跟大家来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进金鹿苑来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看的一楼带储藏间的、带院子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包括他家的叠墅。他们家的这个叠墅产品呢，说实话，如果你码内是够的话，我认为是可冲一冲的。当然有些朋友会说，你们家这个叠墅怎么把这种洋房你搞成叠墅来卖呢？就是两层一家两层一家嘛。当然会有人说觉得不纯粹，看你怎么来考虑吧。以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段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如果真的都做那种4层型的一个叠墅，我想大家这个容积率可能也是损掉的啊，损的可能有点多。
1: 好，有朋友说想买鹿苑，但是担心买早了其他房子出来后会后悔。
0: 哎，来跟你说一下，
1: 嗯，
0: 大橙子，首先橙子啊，我蛮爱吃橙子的啊。首先呢，在这3年，我们不讲5年吧，我觉得在这3年来讲呢，说实话，今年本来农发，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他们家冬天池地块今年是要开，但是好像今年是延后了。
1: 是的，
0: 今年也就是说再开地块就是预约2期。那你想说的是，担心买早和其他房子比起来你会后悔，那你是想关注预约2期。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3年之内能出这种类型的好的房子，可能就是鹿苑2期，相较来说可能它的一些绿植绿化可能打动到你，但是我觉得包括它区地段可能相较于新鹿苑来说它更好一些些。目前来讲啊，这5年之内来讲可能区地段更好一些，但是呢我觉得你买这个房子你要关注就是3个点啊，一个是房子的品质质量，二是它的一个后期的物业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小区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设计布牌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我觉得我刚所讲的这个3个点恰恰是金鹿苑他们的一些优势点。第一个，他们家小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绿植绿化，它的一些品质和质量它是 OK 的，整体的一个墙体它也不是说什么生石漆啊或者是水包沙，整体它这些都是淘汰掉的。他们家上墙的这个也不是石材，但他家上墙的是这种铝板保温一体板，它就是过个20-30年40年，它外立面依旧是这样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0: 状态。第二个点呢，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个地段你看好啊，我再来跟你分析下一面。如果看不好，我们说再多没有用。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服务。精英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物业服务我觉得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从之前内部跟他们一起去聊天的时候，他们举个例子，精英国际花园，当时精英国际就是有一个业主来投诉嘛，哈，后来有一个物业呢，当时是也有点抬杠了啊，杠精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好像出了一些什么小小的一个延迟还是怎么的，后来这个工作人员直接被调离这个岗位了。就是因为精英他们内部我知道的，他们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区你整体来做嘛，为什么大家看好像九月府啊，就是像那个苍梧御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因为他们这些房子设计规划它是有一个整体性在的，你不觉得吗？
1: 这样吧，就是
0: 还有这个逻辑，
1: 你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是想考虑这个书包的话，那你这个陆苑你就不要考虑。但是你要想敢买这种纯改善的，因为他们总高就六层，整个小区都是这种低密度的。如果你对这点比较看好的话，除了他家，你目前为止啊，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没有选择。再一个呢，静静刚跟你说的这个御苑二期，我不知道你对于御苑二期这个书包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紫荆桃花源二期也会开，相对来说它有。

0: 高层和这种联排，
1: 联排，
0: 但是但是的价格肯定是没有陆院合适。就像红叔说的哈，说如果陆院你要想买一楼带院子的，你抓紧买，剩的不多了。整个包括它这个小区的设计啊，你看它层高是3.1米的，就是怎么说呢，陆院我觉得是蛮超前的，就它有的一些标准是在好房子出来之前它已经做到了，
1: 对，
0: 而且它是大集团
1: 晋升，
0: 它是大集团，整个小区它的设计是有连贯性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业内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高管，他们都在说，如果正儿八经的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小区，他推荐朋友买的话，金陆院
1: 也会
0: 他
1: 推
0: 荐的一个小区，所以说话都跟你说的这么明显了
1: 就买房我觉得也要跟业内人士就是跟进他们的步伐吧，就是他们自己就搞房产的，自己知道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自己也知道这个钢筋混凝土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自己是很理解，
0: 对，就是它整个设计它是有连贯性的，不像有某个民企想到哪做哪，哪有问题补哪里，但金陆院它不是这样的，
1: 他们是成个体系的，
0: 对，包括你们说紫金桃花源有排屋，它的二期啊有规划连排，包括这种大高层，整个它的这个容积率，你如果想买的话，你要是重改改得更彻底一点的话，还是陆院。
1: 但是我理解大橙子的意思，你看他刚刚讲完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还是考虑区域位置嘛，所以我刚刚开头给你一个条件补充，就是首先你要看好这个位置，要不然我后面说的都是白说。你看他就说了，说之前听我们的，然后在冬天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冬天池我刚刚讲了，今年应该是延迟了，前段时间一直说要开报规，后来他们集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打算吧，然后今年应该是做了一个延迟，如果你不着急等冬天池的话，我说实话你可以明年来看，但是我知道的一个内部的情况，我觉得冬天池做出来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外立面它可能不一定有金陆院来的优质，这是我知道的一些可以跟你先提前说一下，然后你如果还是看好老城区的地段呢，冬天时你倒是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你不着急你可以等一等。
0: 好，包括有朋友说陆院其实真不错，不考虑书包的话好房子，他的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啊。现在说万里之外看家乡
1: 哦，在哪里？中东强哥在中东，中东哪里啊？
0: 会那么远吗？
1: 很远哎，中东现在安全吗？
0: 哦，有朋友说紫金桃花源这个价格感觉不值，不如上御苑二期。御苑二期跟紫金桃花源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是蛮多的。你知道紫金桃花源它的大高层吗？就是现在划到单价也就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出头，而且送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它的价格跟御苑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它是有性价比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可比性。
1: 桃花源的话130-140万左右你能买到，但是御苑的话130-140万你可买不到。
0: 是的，
1: 买不到，那可能你还是你的资金肯定是在这个200上下了，我估计是要可以到200往上一点的，
0: 而
1: 猜的啊。
0: 对，你说桃花源洋房，桃花源它的规划没完全下来，但据我们了解它是有这种大高层跟联排放到一起的，我没听说他们家的有洋房，包括规划嘛，就还没完全下来之前我们只是在聊，但是没法确定。但是说实话哈，我觉得陆院的性价比很高，特别在经过一轮调价之后，
1: 调价一定是调价
0: 之后，
1: 对，还有说估计会鼓励现房销售，暂时不实行啊，鼓励现房销售，但是预售也没取消啊，就是预售也没取消，如果真的开发商正儿八经等到现房销售，那他们得多难受。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更高了，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样的门槛，就是你如果你现在是期房，还就是现在还在期房你卖的，那必须得是整个主体，你得是封顶的。我封顶，
0: 封顶之后，
1: 对，
0: 但是御苑大概率它是赶不上现房交付的，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说桃花源，你说的是一期，我说的是二期，咱俩说的不一样。一期它是有10层的洋房，目前为止在售的，价格13000多，14000左右。我说的是它的 二期升级产品啊。
1: 说冬天池什么时候能上啊？冬天池的话，我得再问一问。我估摸着得延后到明年的上半年了啊，就是稍微要往后延一延。这个的话，到时候再来关注吧，好不好？
0: 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他目前为止想买二手房，中介都说了，二手房你可以等一等，新房你也是的。现在买房不着急，买方市场就是房子多着呢，就看你的选择。不着急的话，你就多看一看，多等一等，没关系。
1: 有人说金鹿苑和金海福邸同是排屋，价格差不少啊，是吧？但是两个的位置确实也是有点不同啊，
0: 品质也不一样。
1: 对呀、啊，
0: 两个小区是有区别的，它的容积率也不一样。
1: 我说户型也还是有区别的，
0: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哈。嗯，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

0: 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 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

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就在韩慧英被捕之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核心方，也就是今天的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慧生的陈维仁。仓促之下找到一个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点非常的不容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所谓铺保呢，就是担保人。陈维仁这个时候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他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要求铺保的二层小楼。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小沙渡路核心方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维仁作为一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困境真实地发生在了陈维仁的身上。韩慧英被捕让陈维仁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为了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陈爱伦说，当时大哥只有6岁，妹妹还不到2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父亲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维仁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最多只能买2个萝卜用来润肺。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为了不让人察觉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红薯只能天黑之后搬进家。红薯饭做好， 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的时候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嘴馋，因为这个鱼片就是个道具，明天还得接着用。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七妹韩慧茹写了一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韩慧茹的女儿秦玉荣介绍，母亲赶到上海才获悉她的姐姐已经被捕半年了，她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在家里她是陈为人的七妹，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地下交通员，尝试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按照陈为人教的办法，陈慧茹用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寻人广告，还一次一次地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帖子，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但却始终没有得到回音。韩慧茹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个时候，这笔钱交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了，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了。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的家具几乎是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的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是一楼的摆设仍然维持着一个老板表面上的光鲜，那即便是最便宜的红薯也常常吃不上了。韩慧茹曾经向秦玉荣回忆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孩子们嚷嚷饿，陈为人就骗他们，我们呢是吃点心的，那就是一点点心也不要吃饱。孩子们不理解啊，为什么妈妈不在我们就天天吃点心呢？陈为人无言以对，只好逗孩子说，吃完了点心，那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呢？来，一起跳个舞吧。他就故意张牙舞爪地做出各种滑稽的样子，逗得孩子们是笑个不停，借此搪塞过去。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这才算是最终团聚，生活呢，却是更加艰辛了。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一次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常年身负地下工作的重担，让陈为人的神经高度紧张。他并没有直接让徐强到家里来，而是约定了一家小饭店去接头。对这次接头的情景，徐强曾在回忆文章当中记录，他说，我见到为人，他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的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的能看得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而从街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着说爸爸今天总算是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放下了心头的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徐强在第一次接头的时候就发现陈为人已然沉疴日久，他要求陈为人将中央文库移交。

0: 马上住院看病。送交中央文库的那一天，韩慧茹打扮了一番，化妆成要出远门的样子，带着两个大箱子上了一辆黄包车。陈为仁则装作送行，另外携带着两个大箱子紧随其后。黄包车转了几个弄堂，到了预定的接头地点，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阔太太，正是徐强的爱人李云。李云和他们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是无比的熟识，亲热地迎上来招呼。这自然是表面文章，让周围的邻居以为这是远途来的亲戚上门了。陈为仁的大儿子陈爱坤也跟着一起来了。懵懂的孩子哪里知道爸爸和小姨的使命，还以为真的是去探望亲戚呢。后来记起此事，他也只记得那位阿姨对他特别亲热，又抱又亲，还塞给他两块银元。安全地转移了中央文库之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仁住进了当时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没多久，病还是没治好，他就自己回家了。他告诉妻子说，医院里有几个人好像在议论他，怕是引起怀疑，所以他就赶紧出院了。党组织很快又为陈为仁安排了另外一家医院，可是没过多久，他又自己回家了，理由还是怕引起怀疑。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他们夫妻二人是那个时候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曾经回忆起陈为仁，他说，党组织让他住院治病，他从医院跑回去，他对徐强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可靠的医生去他家里治病，可家里怎么能比得上医院呢？最后还是没能治好。1937年的3月13号晚上，陈为仁重症病发，大口的咳血，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对身边的妻子和韩慧茹说，他说，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工作呢。话音已经轻得几乎要听不到了。不一会儿，年仅38岁的陈为仁便与世长辞。韩慧茹忍不住失声痛哭，韩慧英却一把捂住了妹妹的嘴说，不能哭，一哭邻居们就知道我们家里死人了，就会来看的，一看到我们家的寒酸相，他们要怀疑的。姐妹两个人悄悄地安葬了陈为仁，韩慧英带着3个孩子回到了湖南陈为仁的老家，韩慧茹留在了上海，协助地下党组织工作，后来与中共地下党员、报务员秦红军结为夫妻。1949年，秦红军被敌人逮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从此韩慧茹孑然一身，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她于2009年去世，享年96岁。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仁为革命烈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守护中央文库4年之后，陈为仁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的手中传递着。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首先接替陈为仁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李云。 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们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库的。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在地下党组织中长期从事内部工作的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与地下党组织很少接触，身份极其隐蔽。此外，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

后的护身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的大员，那在大上海也算得上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呢，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房子，那都是他姨父的私产。周天宝的姨妈呢，则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一座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在外人看来，周天宝就是个仰仗姨父权势的小开，殊不知那位姨父的权势掩护的却是中共1号文件。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2楼。法租界是当时上海的高档住宅的聚集地，顺昌里附近居住的那都是达官显贵，名噪一时的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三个人的公馆也都和中央文库的所在地近在咫尺。这样一个旧上海黑白两道头面人

物聚集的地方，却成了中央一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正应了那句老话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之后上海沦陷。即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的人物，那也是有所忌惮的。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依然是安然无恙。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中央文库在顺昌里安然地存放了2年之后，周天宝的姨妈家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地起了火，连带着烧毁了楼房的一角。周天宝抢救出存放文件的箱子，赶紧转移。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和迁址，没有人能说得清它变换存放地的规律。中央文库住过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住过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也住过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有一段时间还曾经到过小沙渡路核兴坊15号，也就是当年陈文仁保护中央文库的那个地点。大多数的迁址啊，其实并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或者是变故，而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库的保管纪律。中央文库的存放地址只有直接保管人和与之单线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掌管，知道的人极少。而这几个人当中呢，只要有一个人在工作中产生变动，那中央文库就会迁址，并与之前的联系人切断联系，他实在是经不起一丝一毫的疏漏。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奉命调往延安，管理文库的重任由李云一人承担，这就不符合中央文库家庭化的管理原则了。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芳来领导，随即迁址。不久，李云也调到了延安。1940年秋，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妙古忍接任了文库的保管人。20000余件的库藏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瑙托路一栋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不久，又被妙古忍运到了新闸路金家巷家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在保管中央文库之前，吴成芳和妙古忍就已经在上海潜伏多年，是非常熟悉的秘密战友。但是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之后，作为上级的吴成芳却几乎不曾与妙古忍直接联系，都是靠交通员联络。因为吴成芳联系的情报关系较多，面对的风险也更多，他与妙古忍直接联系的多了，很可能也会把危险直接引向中央文库。但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吴成芳突然急匆匆地赶到妙古忍的家中，带来了一个10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小郑名字叫郑文道，因何被捕还不清楚，但就在之前不久，吴成芳刚刚让小郑通知妙古忍做好转交中央文库的准备。和陈为人一样，妙古忍当时也是身患严重的肺病，而且病情日趋的恶化，不得不另外找可靠的同志接替他。小郑不但知道妙古忍，也知道继任者和他们的联系方式，危险就陡然而至。可就在妙古忍紧张地准备转移之时，吴成芳又给他带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个用生命换来的好消息。郑文道被捕之后，从押运他的囚车上跳车自杀，没有成功，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终于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不久之后，妙古忍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的保管人陈来生。卸下了重任的妙古忍切断了和中央文库的一切联系，

始终从事着秘密工作，并因此改名为陈来生，一直就沿用了下来。中央文库其实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陈来生虽然年轻，但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可靠的党性和足够的机智勇敢。也正因为年轻，陈来生在地下党组织当中都不太惹人注意。对外呢，陈来生则一直以小手工业者或者是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这恰恰是地下工作者该有的先天优势。陈来生也可以说是吴成芳的徒弟。吴成芳1926年入党，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经在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的骨干。1933年调到上海，后来接替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直接受潘汉年的领导。据陈来生回忆，有一次他奉命去一个秘密联络点取电台的配件，走到门前刚要敲门，却被身后的一只大手给拉住了，回头一看，正是他的上级吴成芳。吴成芳把陈来生拉到了一个僻静处，让他观察一下动静再采取行动。原来吴成芳暗中跟了他一路了，也在一路上保护着他。这样的言传身教和暗中的保护让陈来生非常的感动。陈来生也没有辜负吴成芳的期望，他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镇压。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如何把20000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妙古忍家安全地运出来呢？陈来生能否完成自己中央文库最后一位守护者的使命呢？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什么是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

0: 编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九集，
7: 云珠子在东厂赵玉倒确实没受什么苦，他身份特殊，厂役没有接到上官之命，不敢对他用刑，关的又是单人牢房，没有其他囚徒的干扰，所以他一进去就倒头便睡，一直睡到了上明见了王命，吓得忙不迭下令开释他的时候，他还没醒，厂役也不敢唤醒他，把他抬出去交给了秦红吴。秦红吴见了吓了一大跳，还以为这个道士被东厂给玩死了，马上命令手下人用冷水喷，道士这才慢慢悠悠地醒过来，还伸了伸懒腰打了打哈欠。当下秦红吴见汪直听了云珠子的话有些发愣，就在一旁把上述情由说了一遍。
8: 云珠子真神仙也。
7: 这时小二哥送上了酒菜，秦红吴连忙给云珠子倒上酒。
8: 今儿个厂公爷赏赐酒席，你肚子大尽可放开了吃喝。
9: 汪厂公，古人有云，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不知厂公爷今日为何赏贫道这样一个贼道士吃喝呢？
8: 来，云珠子，先把这杯酒喝了再说。
9: 不，话不投机半句多，厂公爷若是不说个明白，贫道是断断不能喝这酒的。
8: 云珠子，别给你脸不要脸，厂公爷是堂堂的内廷总管七厂总督，当今圣上面前的第一红人，多少人倾家荡产送礼尚且得不到这份荣贵，你这个……
7: 汪直摆了摆手阻止秦红吴再说下去。
8: 云珠子，本都请你喝酒是想借助你为朝廷办一桩事。
7: 云珠子没再说什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汪直的唇边掠过了一丝笑容。他从云珠子这个举动上产生了一种直觉，这个道士是肯坐轮子的。秦红吴又为云珠子斟了一杯酒，
9: 这杯酒算是贫道奉敬厂公爷的，喝了这杯酒，请厂公爷明言要贫道为朝廷办什么事啊？
7: 云珠子说着举起酒杯，汪直二话不说端起杯一饮而尽。
9: 厂公爷痛快。
7: 云珠子喝干了杯里的酒，
9: 贫道洗耳恭听。
7: 汪直朝秦红吴看了看，掌行千户会议知趣地走了出去。汪直目送着秦红吴的背影出了屏风拦珠的门口，想了想还是不放心， 起身离座，走到门口去看，见秦红吴坐在离屏风三丈开外的一张桌前，那张桌子以及邻桌坐着正在慢慢喝酒的食客，全都是西厂衙门的便衣厂役，是奉命前来护卫的。汪直朝秦红吴招着手，秦红吴走了过来，
6: 你给本督看着点，严禁任何人走拢屏风。
8: 遵命，请厂公爷放心。
7: 汪直又回到桌前，嘴唇蠕动着，刚要开口，倒是云珠子先说话了：“
9: 厂公爷委托之事，是不是与乃王有关？”
7: 汪直一刹那间，就像听得皇上说要杀自己的头一样，感到一颗心突然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起来，直接冲到了喉咙口，一下一下撞得嗓子眼难受极了。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惊，即使两年前他跳到那头狗熊前舍生忘死护驾的时候，也没如此紧张过。他的脸涨得绯红，就像身上穿的那件火红色的狐狸皮坎肩，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云珠子。
6: 你是怎么知道的？
9: 厂公爷不用如此紧张，贫道不过跟师父学了几年阴阳八卦胡诌而已，倒也可以算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吧。
6: 你倒是说说看，与乃王有关的是什么事啊？
7: 云珠子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9: 贫道听说前几天皇上召见了乃王，降恩赏赐同进早膳之荣福，皇上还不念旧恶，赦乃王无罪，并降旨让休憩乃王府。请问厂公爷可有此事啊？
6: 有的，本都自始至终一直在场。
9: 这就对了，修乃王府必要动土，王府动土又值冬季，此乃非同小可之事，必要召阴阳先生勘风测水。贫道不是夸口，阴阳之术虽不及洪武皇帝麾下的刘伯温，但现今京城可是无人能跟我攀比的。厂公爷委托贫道，莫非是此事吗？
7: 汪直听了，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
6: 云珠子错矣，本都为你所办之事虽与乃王有关，但与看风水相差甚远呢。
9: 哦，贫道愿闻其详。
6: 那好，本都就跟你直说了吧。本朝正统十四年，北方的瓦剌国蔑视我大明将无强将，兵无精兵，悍然出动骑兵进犯山西重镇大同府。大同参将吴浩奉旨参战，寡不敌众，被瓦剌兵将所杀。跟着名将景元景将军率四万兵马与瓦剌军队激战，也不幸全军覆灭，边境告急。当时执政的万岁爷英宗先帝心急如焚呐，决定御驾亲征。不料由于内臣王振捣鬼，我朝军队中了瓦剌人的奸计，导致土木堡之变，英宗先帝被瓦剌军所俘，此为洪武爷历朝以来本朝最大之不幸也。
7: 汪直说到这儿停了下来，脸上露出了痛心疾首的神情，云珠子却无动于衷。
9: 厂公爷可再往下说，贫道尚未听出要

0: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而今我朝军队赖成化皇帝之威，无敌能犯。朝廷深虑瓦剌国君王孤陋寡闻，重做土木堡之变非分之下，致使声名涂炭，欲遣一使者前往瓦剌，促其遣使来我京城缔结合约，永保太平。
1: 长公爷不必再往下说了，其意贫道已经领会，是想让贫道去瓦剌走一趟，给他们捎个信儿，叫瓦剌朝廷派一使者来北京缔结合约。
0: 正是此意，本都因知你通晓瓦剌语，又去过瓦剌，故特向万岁爷鼎力举荐。
1: 贫道深谢长公爷抬举之美意，只是贫道恐怕难以胜任这使者之责呀。
0: 何故啊？
1: 长公爷想必知道，出家人是六根清净，不问世事，这充任使者之事不是出家人应该做的，所以贫道不便做这种事情。
2: 云珠子的话令汪直一愣，可汪直毕竟是做皇帝御前随侍太监出身的，随侍太监那都是心眼玲珑剔透的角色，能说会道，善于应答，当下眼珠子一转，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对策。
0: 你既然不问世事，那么云游又为何意呀？
1: 此事随缘而动，
0: 何不随遇而安呢？
1: 上无境缘。
0: 何为无境缘？
1: 心有忧患呢。
0: 可见你还是要

0: 要问世师弟，
1: 这
0: 算了吧，云珠子，此事你不做也得做了。本都看得起你，这才向皇上举荐。皇上既点头，便是圣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这个道士又不是画外之士，也是皇帝下面的臣民，岂敢抗旨啊？你若抗旨，不瞒你说，这聚宝楼早已被西厂的人团团包围，纵使你是铁拐李，也难逃斩首之祸。
2: 最后一句话，汪直是板着脸孔说的，声音很刺耳，在语音里还透着杀气。
3: 云珠子淡淡一笑，
4: 即便如此，贫道也得看看天意。天意若应允贫道去晚了，贫道便去；天意若不允前往，贫道自然不能去。甘愿引颈自刎。
0: 哦，这天意如何看法？
4: 容贫道沾上一卦可否？
0: 可以，先生可自随其便。
4: 如此，烦请厂公爷吩咐下人给贫道取一个香炉、一捧檀香和一盆清水。
2: 汪直答应了，并且叫来了秦红吴。如此这般的吩咐下去，不一会儿，秦红吴亲自送来了香炉和檀香，后面跟着个厂役，捧着一瓦盆的清水，盆口搭着一块布巾。秦红吴两人把东西放下之后，马上退了出去。云珠子先用清水仔细地洗了手，用布擦干净，待双手的水全部消失了，这才动手点了三炷香，插在了香炉里，把香炉又放在朝南的一张空桌子上。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长一尺厚三分的锦盒，端端正正地供在香炉前，退后了数步，冲着香案躬身便拜。然后他闭目凝神，静心片刻，在案上起了一卦，
4: 卦成德相。王翦来硕，即利见大人。这意思是说，前往有艰难，回来有大吉，利于见大人。
2: 云珠子说完叹了口气，收起了锦盒。
4: 如此只有去瓦剌走一遭了。
0: 待你从瓦剌回来，朝廷可是会给重赏的。
4: 贫道视金银如粪土，弃之不足为惜。
2: 两个人正说着，忽听到屏风的外面，秦红吴一声大喝：
5: 什么人？给我站住，拿下。
2: 汪直立刻警觉地站了起来，一番手忙脚乱的折腾，跟着就是一个孩子的哭叫声：
6: 你们拿我干什么？我要见恩人道爷。
4: 哦，这是贫道在四合镇老店遇到的狗剩。汪大人，请让他进来与贫道相见。
0: 秦红吴，把小叫花带进来。
2: 秦红吴把狗剩如老鹰抓小鸡一般拎了进来。
5: 哟，这小叫花子手脚倒挺利索，一转眼就溜进来了。
6: 恩人道爷在上，狗剩给您老请安。
5: 小兔崽子，厂公爷在此还不磕头请安。
6: 狗剩叩见厂公爷。
0: 起来吧，来人，赏他一锭银子。
2: 狗剩捧着十两银子，高兴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6: 厂公爷真大方，磕了个头就给十两。我给秦大人报了信儿，也不过只赏了五两。
0: 这小子报了什么信儿？
5: 禀厂公爷，云珠子关在诏狱的准信儿就是他报的。
2: 秦红吴说着，就把狗剩报信的事儿 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云珠子听着，立刻喜上眉梢。
1: 如此看来，狗事儿，你与贫道是有缘的，不如拜贫道为师吧，你意下如何？
2: 狗剩听了喜出望外，连忙双膝跪下，
6: 狗剩给师父磕头。
2: 云珠子既然接了初始瓦剌国的差事，又收了狗剩做徒弟，便向汪直提出要师徒同行，一起北去瓦剌。汪直对这个要求自然没有二话，当时就答应拨发两个人的盘缠和银两。第二天，云珠子师徒去了西厂衙门，汪直在总督执事房等着云珠子。因为这件事事关成化皇帝的特大机密，不能让狗剩知道，就让掌刑千户秦鸿吾把狗剩给叫去，一则是强制回避，二则是乘机对他进行保密方面的训练，免得在江湖上行走时叫花子的习气发作。狗剩出去之后，汪直取出了两个金元宝，放在了云珠子面前。
7: 这里是足金20两，足够你师徒二人去瓦剌国走一个来回。至于赏金，待你从瓦剌回京后，少不了要多给些。本都听万岁爷的口音，你办妥了此事，大约还可以封官呢。真是便宜你了啊。
1: 长公爷，出家人对金银财钱封官进爵并无多大兴趣。
2: 汪直听了心中不悦，但是此时此刻自然不能发作，心中却在暗想，
7: 这个鸟道人回京后需叫他吃些苦头，然后慢慢熬死在西厂衙门的大牢里。
2: 他心中想的恶毒，表面上却笑容依旧，从袖口里取出了一块2寸长1寸宽的铜牌，放在了桌子上。
7: 云珠子，这个你可带在身上。
2: 云珠子取过来一看，铜牌上面铸着几个稀奇古怪的文字，大小不等，排列整齐，皱着眉头看了一阵，不得要领。再看另一面，铸的是一幅山水浮雕，看完之后也是云里雾里，弄不明白。
1: 长公爷，这是什么？
7: 这是西厂衙门的差官腰牌，本衙门差官奉遣外出公干，带块在身上，沿途少有麻烦。
2: 云珠子听了笑了笑，没有吭声。
7: 你仔细看了，这块腰牌可是特制的，还有一个用途，反面可以抽开，里面藏有一小房丝帕，这是你的使者凭证，到了瓦剌国见了他们的官员，你可以把丝帕取出来给他们看看，你说的话他们便相信了。
2: 云珠子按照他所说的一试，果然如此。
1: 哦，此物倒是做得很精巧啊。长公爷，如此贫道就告辞了。
2: 云珠子走出总督执事房，见狗剩站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脸上惊恐不安，一问这才知道，秦鸿吾为了让他加深印象，训诫一番之后，又派人把他带到了刑堂去看了西厂的那些刑具，吓得他差点尿裤子。
1: 寇生，说些什么呀？没关系，刑罚再毒也难上无罪之身呢。你现今已经拜我为师，便算是出家人了。出家六根清净，何惧官府？走吧。
2: 两个人出了西厂衙门，奔京城北门而去。出了城门，也不顾脚力，就凭着一双脚，慢慢地往北方行去。这一路上，师徒两个人免不得要小行夜宿，见了道观，则必须到里面膜拜。就这样，走了十多天，这才抵达山西境内的大康县。大康县在山西那也算是个大县，地处四县两州的交界，来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大康县衙坐落在城南的小运河岸，离衙一箭之地就是街道，鳞次栉比的店肆遍布全街。孙家老店是其中一家最有名气的客店。这天下午，云珠子和狗剩进了县城，看看天色虽然还早，不过一打听才知道，往前走数十里之内再也没有市镇了。于是云珠子就决定在这儿住下来。这孙家老店的掌柜是个30多岁的高个，瘦的两个肩膀挑着个头，活像一根麻竹竿。见云珠子师徒走了上来，连忙从里面迎了出来。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十集。
2: 这天下午，云珠子和狗剩进了县城，看看天色虽然还早，不过一打听才知道，往前走数十里之内再也没有市镇了。于是云珠子就决定在这儿住下来。 这孙家老店的掌柜是个三

0: 30多岁的高个，瘦的两个肩膀挑着个头，活像一根麻竹竿，穿着一件灰不溜丢的布袍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瓜皮帽。见云珠子师徒走了上来，连忙从里面迎了出来。初看这架势，以为是来化缘的，马上挥手拦住：“
1: 去去去，本殿不与僧道结缘。”“
2: 善哉善哉，无量寿佛。狗剩，看来咱们要换一家了。”“
3: 呸，你狗眼看人低。”
0: 突然从背后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4: 道爷请留步。”
0: 云珠子停住了脚步，转身一看，从店里面又走出来一个25、6岁的女人，肥肥胖胖，白白净净，一张脸蛋如果去掉两斤膘，那长得还算标致。这个女人就是孙家老店的内当家孙瑶氏，这可是大康县里出了名的母大虫，自从嫁进门就控制了孙掌柜的，可以说内内外外一把抓，吐口唾沫那都是个钉。孙掌柜怕他就像怕老虎一样，一切都听他的。狗剩看着他：“
3: 好一个胖妇人。
4: 这位道爷是化缘呢还是住店呢？”“
2: 哦，不知化缘怎么说，住店又怎么说呢？”“
4: 本店一向乐善好施，道爷若是化缘，多了没有，二升米肯定是要施舍的。若是住店，那是照顾本店生意，奴家自是欢喜不尽了。快请里头安置，这现成的客房，现成的热水，您先洗涮一下，待会儿奉上现成的酒菜。道爷是第一回光顾，这顿酒菜算奴家为道爷洗尘了，咱们图个长远不是？”“
2: 善哉善哉。”
0: 云珠子听了，暗想这个胖妇人好一张嘴，难怪他那男人给他整得蔫头耷了脑。他转过身看了看狗剩：“
2: 那我们师徒俩就在这儿住一宿吧，明天再赶路。”
0: 狗剩啊，是个小叫花子出身，嘴馋，一听说有酒有菜还是奉送的，那自然是起劲儿，还没来得及说了一声好，早都一个箭步进了店门。师徒俩住进了一间不大的客房，先是用热水洗涮完毕，小二哥果然送来了酒菜，两个人吃喝了一阵，把菜扫光之后，每个人又吃了一碗面条，这才躺下睡觉。一觉醒来，外面已经是微明的天色了。云珠子一咕噜翻身起来，在炕头打坐，一会儿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了一种异样的声音，他侧耳细听，那是一种尖利高亢的颤音儿，就像云雀鸣叫着飞上彩云。他正觉得奇怪，这初冬时节，北方地面哪儿来的云雀呢？外面忽然有人又喧腾起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不测之变。云珠子一跃而起，下了炕，招呼徒儿：“
2: 狗剩，咱们出去看看。”
0: 云珠子走到外面一看，只见店门口里三层外三层都是看热闹的，孙掌柜孙瑶氏还有几个伙计正围着一个和尚，似乎在那儿求情告饶。云珠子看那和尚个头高大，脸黑的古铜一般，硕大的一个脑袋，前额、颧骨、鼻梁都比正常人要高出一部分，双手拿着一只金竹笛，那云雀似的颤音就是从那个笛子里面吹出来的。那和尚倒还不算怪诞，奇怪的是他身边有一条罕见的大蟒蛇，粗如龙竹，长约两丈，淡褐色的身体上环绕着一圈圈、一条条不规则的深褐色的斑纹，这些斑纹越接近尾巴颜色越深，在下腹部 还有两条长

0: 长约三四寸的退化了的后肢，一张国字形的小方脸，一条菱形的黑纹从鼻洞贯穿额顶伸向脊背，两只小圆球似的蓝眼睛闪着令人害怕的幽光。他随着和尚吹奏出来的笛声弓起了脖子，微微起开的大嘴里吐出了一条叉形的信子，那颜色红得跟枫叶一样，而且有节奏的上下左右缓缓地晃动着。云珠子一惊，就凭他在江湖走游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这样大的蟒蛇，更没有看见过哪一个人凭着一只笛子就可以掌握控制蟒蛇。他是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上前把一个伙计拉到了旁边。
1: 哎，伙计，这是怎么回事？
2: 你是问门外那个和尚？
1: 对，正是。
2: 这秃驴是来化缘的。
1: 化缘？化缘为什么是这个化法？
2: 是啊，他一张口就要20两银子，问能少一点不能，他立即就涨到40两，如果给不出他就这么折腾。
0: 门外孙掌柜夫妇不住地朝和尚作揖。
3: 师父，本号店小力微，实在拿不出这么些呀，祈求师父高抬贵手，我们就过去了不是？
0: 和尚停止吹笛，打了一个稽首，大伙都以为这和尚要开口了，可谁想到他只是抬起手来，先伸出了4个指头晃了晃，接着缩回了3个，往前移了移，又摇了摇，这意思很明显呢，40两一两都不能少。这一下围观的人立刻哄嚷起来，
4: 可恶，
5: 这抢钱吗？这不是。
0: 来，和尚环顾四周，用逼人的眼光扫视着众人。
6: 阿弥陀佛，哪个在叫嚷啊？
0: 人群顿时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说了。云珠子分开众人，他走到了圈子里。
7: 来，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善哉善哉，无量寿佛，今天是咱们僧道会面，大吉大利。这位僧兄幸会幸会呀。
6: 道兄，你走进这圈子里想说些什么吗？
7: 哦，这位僧兄，小弟只想劝僧兄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6: 有道是天下僧道是一家，你这个道士竟和贫僧作对，要是我不饶呢？
7: 无量寿佛，那贫僧只有抱不平了。
0: 说着，云珠子快步地朝和尚逼过去。那和尚不慌不忙，把笛子凑到嘴边，吹出了一串点射式的高音。那条蟒蛇冷不防地从和尚身边窜了上来，瞪着眼，弓着脖子，挡住了云珠子。云珠子喊完，飞起一脚朝着蟒蛇的七次方位踢了过去。这一脚速度太快了，劲儿也太大了，却不曾想到这条平时在人们意识当中行动很迟缓的蟒蛇却表现得十分灵活，身体朝左一闪，云珠子竟然踢了个空，人群里立刻发出了惊叫声。蟒蛇的这一招大大出乎云珠子的意料，他正要展开第二个攻势，和尚吹出了一串长长的滑音，那蟒蛇的脖子像弓似的一弹，那只方方的蛇头就像是一柄流星锤击中了云珠子的胸部，云珠子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上。
8: 师父，
0: 云珠子跌得快，爬得也快，就地一个鱼跃。

0: 身子像弹簧似的蹦跳起来。没有想到，他人还没有站稳，那个蛇头又像流星锤一般撞将过来，把他撂倒在地上。云珠子这一下总算是知道蟒蛇的厉害了，他一个急滚避开了蟒蛇的第三个攻势，一跃而起，连连后退数步。
1: 嘿嘿嘿，还敢抱不平啊。
0: 云珠子慢慢地把手抬起来，朝着肩后伸去。
2: 不敢抱不平了，贫道得先为自己不平。
0: 话音未落，云珠子已经抽出了那柄松木宝剑，可是他并不去砍蛇，而是直直地朝天空掷去。
1: 击！
0: 松木剑在空中左右乱转，左右摇摆，越往下掉速度越快，快的变成了一道光影。松木剑不偏不倚，正好斩在和尚手中的那只笛子上。笛子顿时拦腰被斩断。
3: 啊！
0: 和尚猝不及防，目瞪口呆。松木剑斩断了笛子，然后又弹了起来，飞向云珠子。云珠子一把抓住了剑柄，大步朝前走去。那条蟒蛇失去了笛音的刺激，也就失去了灵性，弓着脖子在那儿呆呆地望着云珠子。只见云珠子手起剑落，电光石火般将剑尖直朝蟒蛇七寸部位戳了下去，蟒蛇软软地瘫了下来，不再动弹。云珠子把松木剑插回到背上，瞥了一眼呆若木鸡站在那儿的和尚，转过身子走进殿里。
3: 小狗剩
0: 笑得眼睛都没缝了，拍手跌脚唱着小曲儿班师回殿。经过刚才这么一折腾，云珠子坚持了几十年的晨起打坐的习惯也泡汤了，于是就在住的客房前面的院子里背着手散步，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他念些什么。狗剩在旁边站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他心想，师父若是练拳倒也好，自己可以跟着比划，也算是学本事，这念经似的实在是没意思，别说学了，听着也头疼。他站了一会儿，觉得肚子里有些难过，连忙到后院的茅厕里去解手。这一番长蹲差不多有小半个时辰，当狗剩站起身来的时候，这两条腿是又酸又麻，走一步停半刻。当他经过东院北屋后面的窗下的时候，听见屋子里传来了妇人的浪笑声，听上去很像是孙掌柜那个胖老婆的，而且还夹杂着低声细语。
4: 嘿，这胖妇人青天白日干嘛这般笑啊？
0: 狗剩虽然年少，但长期的叫花子生活使他提早的知察人事，对男女之道也有了一点朦朦胧胧的知觉。处在这种心理状态的少年，那好奇心是最强的，当时就想看个究竟。他偷偷地来到后窗下，小心翼翼地用舌尖舔破了窗户上糊着的桑皮纸，往里瞅。孙家老店掌柜夫妇把烧好的房都当做客房了，可以赚钱呢，自己住的地方却差得很多，光线又暗，外面的太阳已经升起一人多高了，可是里面还得点灯。狗剩一只眼睛贴在了黄豆大的洞眼上往里瞧，只见屋里的炕桌上有一盏瓦台豆油灯，捻儿挑得不高，盈盈如豆的火焰悠悠地发着青绿的光，显得有点瘆人。炕前地下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蔫头耷了脑的孙掌柜，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胖老婆孙姚氏。那个孙姚氏上身脱了个精光，露出肥的打褶皱、白的醒目的乳房。狗剩马上对孙姚氏那玩意儿产生了兴趣，可打心眼里又瞧不起这对夫妇。这时候 只见孙姚氏推开了孙掌柜的一双手，嗲声嗲气地跟他撒娇：“
5: 来呀、啊，
6: 得了吧！到了晚上，真的要你逞能了，你又盯不住劲儿了。这会儿倒像个馋猫似的，死馋！得了，
5: 再来一下，
6: 走开，
5: 亲一下、
6: 啊，让我穿衣服，让我穿衣服，
5: 亲一下啊！”
0: 孙掌柜傻乎乎地在那笑着，脸上露出了不满足的神情，厚厚的嘴唇不住地咂着，好像在仔细地回味。他站在胖妇人的面前，看着她把一件旧棉袄穿上，慢条斯理地在那扣着纽扣。狗剩看着觉得不可思议，
4: 这胖婆娘怎么里边小衣也不穿，就让那对大奶子整个在里边晃荡晃荡。
0: 正在这时，他突然看见孙掌柜朝窗户这边看着，一迈腿上了炕，径直奔窗边走来。狗剩以为这年头看见自己偷看了，顿时吃了一惊，正要蹲下，却看见孙掌柜翻起炕席，从下面拿起了一个小纸包。那个胖妇人已经扣好了纽扣，从孙掌柜的手里接过小纸包，小心翼翼地展开，把里面的一个白色粉末拌进了一个白瓷杯。
6: 这玩意儿还有点味儿，得往里面掺点糖，还得把底下的奶水冲进去喝，让它喝下去特舒坦，不消一个时辰就玩完。
4: 毒药！
0: 狗剩吓了一跳，只觉得脊背上一个劲儿的抽冷风。
4: 这对狗男女要去害死谁？
0: 他悄悄地离开窗下，撒开腿就朝前院跑。他想去告诉他师父。等到了前院，云珠子。

0: 煮了杯奶水，里面搁了糖，挺好喝的，您老趁热喝了吧。
1: 狗剩一看，惊恐的双眼都直了，大张着口，通身冷汗直冒，像石头人一样呆坐在那儿。孙尧氏把杯子送到了云珠子的面前，云珠子双手接过，丝毫不加提防，就往唇边凑。狗剩回过神来，冷不防一跃而起，像猎狗扑向兔子似的，朝着师傅扑去，把杯子打翻，白色的牛奶溅了云珠子一身。
2: 哎，狗剩，你要做什么？为师的还没尝到，你做徒弟就想喝了？
0: 你这当徒弟的怎么？
3: 师傅，
1: 狗剩委屈的差点掉下了眼泪。
3: 这个胖婆娘在奶水里下了毒药，她想害死你。
2: 什么？
1: 云珠子沉下脸瞪着孙尧氏，
2: 老板娘，你竟敢目无王法，谋害无辜，贫道与你素不相识，有何冤仇？
1: 云珠子话音未落，孙尧氏已经抬手扯开棉袄的前襟，飞快地脱下了棉袄扔在地上，光着半个身子扑倒在炕上。
0: 哎呀，救命啊，倒是强奸良家妇女了。
2: 你
1: 云珠子哪料到有如此变故，立时惊得目瞪口呆。
2: 哎，你这个心狠歹毒的荡妇。
1: 外面孙掌柜早已经布置好了几个伙计，听见响声之后冲了进来。孙尧氏坐在炕上，双手拍打着炕沿，
0: 我不想活了，世上竟有这般出家人，老娘好心好意的送杯奶。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园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园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

0: 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你有没有发现当下的这个消费鄙视链已经是有了一个新的规则了？
5: 以前攀比这个谁买的东西更贵，
4: 哎，
5: 现在呢，攀比谁花的钱更少，
4: 是吧？都是聪明人，尤其是对于已经活得很明白的年轻人来说啊，这花钱之前先找平。整体的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呀。
5: 对，逛购物网站的时候刷到那个中产必买冲锋衣，还有什么今年最火防晒服，就这些把溢价写在脸上的流行，第一反应就是去搜一搜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平替。
4: 哎，以前流行去什么阿勒泰是吧，结果阿勒泰太远了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各地的网友也是捧红了全国各地的阿勒泰平替。
5: 对，人们不再对于找平替这件事情感觉到尴尬或者不好意思，或者说就是不再执着于把钱和快乐划等号。
4: 是，花钱不等于快乐是吧？就这股平替风呢，甚至已经吹到了什么呀，就是户外界了。
5: 不想花大价钱卷设备了，也不想假期进山比工作还累的这些懒人们，你看之前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聊到过吗？去公园躺20分钟、那就算基本完成了本周当野人的目标。
4: 是，剥离了这种什么中产了、精致了这些标签，也捧红了公园20分钟、野躺等一些门槛更低的户外的流行，是吧？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谁说在公园躺平暴瘦就不算是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了？
5: 谁说非得花钱去大老远的一个地方去旅行加班加点才算是没有天花板啊？
4: 哎，我一个人去公园躺着看书怎么了？不香吗？
5: 你看，相比于前几年的滑雪、飞盘、攀岩们，今年最火的户外旅行就真的是把门槛降低到了出家门就算
4: 啊，就出了家门就算是户外，对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哎，就连那个什么某什么书上面是吧，跟这个户外相关的这些笔记你看吧，就看起来更加的平易近人了，你就觉得哎，好像我也可以。
5: 是的，我还记得早些时候啊，就是什么拳打 city walk 啊，脚踢春日野餐的公园20分钟效应，就只要你出门找个公园然后往长椅上一坐，哎，就完了。
4: 哎，你看平时上班的时候工作日哈，这个每个写字楼附近的公园草坪上也都是躺满了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是吧，那背上几十斤的帐篷、睡袋啊，什么卡式炉啊，进山里过周末，那都是精力旺盛者的特权。咱们这些懒人们，还是算了吧，就适合在公园楼下找个草地啊，躺着回回血就很不错了。
5: 好在这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啊，它都是平替的，但是获得的体验不是。就好像之前我有见过一个博主叫什么西斯哈，他有一句戳中所有人的文案，
4: 怎么说的？
5: 有人执着高处的天花板。有人只想在公园里四处走走。
4: 你看，很多人就记录下来了自己公园20分钟的体验。
5: 闭上眼睛，让光线穿过眼皮，甚至可以感觉到身体里负责分泌快乐感的血清素正在疯狂的分泌。
4: 就是在阳光、植物还有土地之间，身体的感官你会被无限的放大。从那种麻木机械的工作状态当中暂时的脱离，哎，然后观察在草地上奔跑的小狗，然后认真的跟鲜花合个照，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重新的获得感知世界的这种能力都是非常宝贵的。
5: 哎，你说到认真的和鲜花合个照，我一下子想起了在各大社交平台就风靡各路
4: 阿姨拍照，
5: 中年阿姨，对，不是都特别喜欢跟各种各样的花拍照吗？只要一看见花就得 把脸怼上去。
4: 哎，对，但是你不觉得现在年轻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种方式了吗？
5: 对，这种方式确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愉悦，
4: 很
5: 欢喜。对，如果说这个公园二十分钟它是一种户外徒步的平替，那么我觉得早 C 晚 C 它就是硬核骑行的平替。
4: 早 C 晚 C 这不是护肤的吗？
5: 不是那个早 C 晚 A， 是 C 指的是 cycling， 就是骑行。
4: 哦，
5: 这项运动最早是在一线城市流行的时候，可以说是妥妥的中产的项目。
4: 那老贵了，你入坑你得先买个几万块钱的什么碳纤维公路车。
5: 对
4: 啊，然后呢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这个配速是什么标配操作，
5: 对
4: 吧？
5: 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说再高级的车它也是在行人和机动车的夹缝之间艰难行进，但是却能够卷出什么要去参加环法赛的整个架势，这气场全开。
4: 哎，直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明白了啊，这骑行的快乐跟装备的价格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5: 是吧？我就看到有博主也是赶着流行，某天夜里呢兴致来了，就决定凌晨4点骑车去看朝霞。
4: 哎，在湖边呢骑个几圈，然后匆匆忙忙的赶早八去上个班。
5: 对，做不成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潇洒的山系男孩女孩，有的时候啊就要靠这样的见缝插针才能够在大自然当中去获得快乐。
4: 哎，不过你发现了吗，就是平替式户外今年特流行。
5: 嗯，
4: 就是也不只是因为年轻人放弃为难自己，开始选择更加轻松的方式亲近大自然，另外一方面啊，就是随着户外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爱好吧，很多原本只是喜欢待在城市里的人也开始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
5: 是的，很多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跟户外这个词沾边的朋友啊，今年也是开始在某书上种草了不少相对低门槛的户外项目，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装备的过多投入，就能够短暂的在大自然当中来体会一把当野人的快乐。
4: 这个高级一点的这个比如说什么西双版纳的徒步啦，
5: 你是真野人啊。
4: 哎，对，然后什么导游带着从这个丛林里穿过，然后溯个溪啊，然后辨认丰富的动植物啊。你看很多人在这个云南旅行当中啊，都特意安排了这么一天的行程，
5: 坐在树根上吃烤鱼，还学会就是野外生存的时候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植物可以救命。虽然咱也不知道学这些知识学来有什么用啊，
4: 好玩。
5: 哎，但是暂时逃离城市那种自由感，你是不是觉得分分钟拿捏的死死的，
4: 就是一点奔味都没有。
5: 对，更省事的还有什么项目，比如说皮划艇。
4: 哎，没错。
5: 哎，今年几乎是成了每个有水的公园和景区的标配，
4: 就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练习，随时随地的我想体验了，哎，我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户外人。
5: 对，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大家就觉得这句文案熟悉吗？我看过 N 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晒出了这句文案、啊、
4: 是的，
5: 但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再也不是说一小撮精力充沛时间充裕的人的特权，而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启的和自然去接触的一种方式。
4: 是，
5: 所以你看各位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拥有那些简短的肆意的户外的自由的人生时刻呢？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4: 下个路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4: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户外逐渐的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项目，大家就是终于意识并且接受了一件事儿。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抱着在自然当中吃苦历练的心态，但是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在大自然当中获得一种精神补给。重要的其实就是愿意走出家门，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前阵子流行过一个词叫做什么 wild eat， 它意思就是指的是野外吃饭。哎，感觉格外的自由，感觉这状态不一样，感觉灵魂都被得到了洗礼，
3: 就走出去，
4: 对，
3: 在河边在草地上吃个饭就感觉自由了。
4: 原本以为只有在雪山顶上煮泡面啊，爬上几千米之后然后用太杯煮咖啡的户外大佬才有资格参赛，但是没想到很多普通人其实都热情地晒出了自己的 wild eat 的经历。
3: 下班之后啊，跟要好的同事一起骑车到湖边啊啃块面包，
4: 对，
3: 是吧。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饭店打包的菜没来得及吃，干脆啊景区里席地而坐享用一番嘛。
4: 当然啊，也有资深的户外人在人迹罕至的美景当中来煮一碗面，摘下路边的果子，哎，轻轻咬一口，反正你就看吧。大家描述的场景呢，那是各不相同，但是在自然当中都能够暂时的忘却日常压力，享受这种满足感的心情，它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3: 是，当这个户外啊这种热度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年轻人终于开始发现，哎，赶上潮流了，把自己硬塞进某一个固定的标准框架里有多么的让人心累了。
4: 其实都是在转而去关注自己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同时也尊重并且认同他人的需求。就比如说同样是玩桨板，他可以在海滩上去看绝美日落，也可以是带着狗狗去自家公园的附近去感受清凉啊。
3: 是，你看自我超越放松身心，每个人都能在自然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的方式。
4: 哦，我之前还看到过在社交平台有过一次就举办什么第三届外人节。
3: 外人节，
4: 对，他就是强调当下户外社区的这种创造性和多元性，那自然本身会接受所有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的一种主旨。那这个活动呢，是把参与的人按照不同的风格分成四组，并且呼吁他们按照自己对于户外的理解和需求来建设各自的营地。
3: 哎，热爱随地躺平的这些淡人们啊，他们这个阵营啊，在营地里啊，就是铺上什么草垫子呀、草垛子呀，然后安排这个户外运动啊，是在这个沙漠里刨个坑、做个沙寮啊，都很舒服。
4: 我看到网上有这个小博主就提议说，光有草垛还不够，搬来泡脚桶，在沙漠星空之下和志同道合的淡人们围坐在一起，边看电影边泡脚。
3: 哎，手里再玩个小游戏啊。
4: 哎，想想就挺美的，挺适合我的。这一刻我仿佛就是个淡人。
3: 是，还有那些就是行人们，就是所谓的行人阵营啊，他们仿佛就有使不完的牛劲儿，白天徒步、健身、打排球，晚上呢还要在沙滩上起舞、跳个舞。
4: 哎呀，我也看到博主有发文了，说随着沙锤、手碟的节奏声，轻轻地舞动身体，让身体和流沙一样飘逸。大家可以在这里创造身体的形状，打造一个身体释放空间。
3: 再有呢，就是热衷于在山里做野人的这些山人们啊，他们在营地里呢比什么生火、玩钓鱼、坐在这个树下野餐啊，就发誓一定要完成一次精神返祖。
4: 来，有博主，他是在一旁席地而坐，坐着瑜伽，静静地聆听沙漠当中的风沙的声音，感受。

0: 沙漠中日升日落的这种独特的氛围。
1: 你看在这种氛围里啊，是不区分什么户外老婆和菜鸟的，也没有谁对其他人的不同玩法的指指点点，对吧？什么淡人、农人、精力旺盛的、爱躺平的，无一例外，在这一次享受过程当中，都带来了一种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0: 是的，当户外不再被当作彰显个人品味的时尚单品，其实反而会有更多人在自然当中能够感受到那份真实的治愈和自由。
1: 你与其说平地式户外是一种消费降级，你倒不如说它是国内户外发展搭配一定程度之后的精神升级啊。
0: 对，随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其实所谓的户外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什么徒步啊、露营等等这些单一的形式，反而是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生态。
1: 对，你就去翻那个某书上的那些笔记吧，你能够看到的是想通过不断自我突破来抵御这种焦虑情绪的人。
0: 对，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情绪，会彷徨，会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选择更多的放松方式去帮他徜徉于户外之间。
1: 是的，去学骑马、学潜水，在挑战与冒险当中呢，找寻生活的一些掌控感和勇气，对吧？
0: 是的，也有人追求在悠闲的户外项目当中去放空自己的大脑，安放情绪，于是啊，你就会发现后面捧红了野躺，还有窝囊漂流。
1: 你看过那个网上那个窝囊漂流吗？
0: 挺有意思的，就在上面是真窝囊呀。
1: 真的是挺窝囊的，就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对吧？然后就在那飘啊飘。
0: 是的，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休闲方式根本无需腾出说整个周末去进山，你就在楼下抱着一棵树也能够拥有极大的安抚效果。
1: 哎，有人就希望啊，在大自然当中标记自己的重要时刻，比如说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特别热爱户外的大学生，然后他们特意穿着学士服跑到山里拍照，然后用能包容一切的大自然为自己的重要时刻然后画上一个句号。
0: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可以是户外人，只要拥有相似的户外精神，愿意在山山水水当中去安放自己的那一份快乐和悲伤、不安和悠闲，那就都是户外人，而且也不拘泥于行业、不拘泥于岗位或者你的角色身份，在这里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个字：户外人。
1: 是，就好像是网上的一位朋友说的一样，积极的、沮丧的、疯狂的，大自然保护着我们每一种精神状态。
0: 是的，现如今户外这个概念啊，正在逐步的变得丰富多彩，而你看各个社交平台呢，它也是你会发现尊重度越来越高，容纳度越来越高，包容着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和色彩。
1: 嗯，普通人呢能在其他人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户外相关的知识啊，还能够在评论区呢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徒步搭子还有攀岩搭子，这些大神们也是挺乐于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让更多的人呢体验户外的一些魅力。
0: 是的，户外逐渐变得没有了壁垒，也没有了严格的要求，其实不管是执着高处的天花板，还是在公园里四处走走，都是一种放松心情找寻自我的好的方式，不介乎于有哪一个标准答案。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

0: 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今天我们聊到了户外啊，我记得在前些年的时候，大家还沉浸在中式户外的氛围里，就找出自家的老照片，然后展现那种野外麻将。然后大家一起打个扑克牌或者围炉煮茶野餐什么的，对吧？就属于那种中国人的松弛感。但是呢，好像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儿，
1: 什么
0: 叫佛系户外？
1: 它好像老早就出现了吧？我感觉啊，这几个字它就像是打通了各位新玩家的任督二脉，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就是为什么户外一定要等于户外运动呢？有一波躺平玩家直接站了起来，不卷了，开摆。
0: 其实这就是懒人户外呗，是吧？
1: 对，其实户外其实就是去到大自然当中，就这么简单。它有很多元的趣味打开方式，那咱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看有哪些小众而且门槛又低的户外体验方式。
0: 就是那种针对于懒人的、佛系的、宅男宅女的，或者说本身就不爱运动的这么一个群体。
1: 我问你个问题，张小白
0: 啊，
1: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懒人？
0: 我这样的人。
1: 你懒吗？如果你是懒人，那我是什么？
0: 不是，就是如果出去玩的话，我一定是选择懒人的户外运动方式。
1: 对，我跟大家讲什么是懒人啊，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0: 这不是大家就是休闲的时候都会向往的一种精神状态吗？
1: 啊，不不不不，我现在发现我真的一点都不懒。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自己是懒人，但我现在是能坐着，只要有机会站着我就站着。
0: 怎么了？这是
1: 找着机会也要站着。我觉得坐太多了，然后坐对身体有点不太好。
0: 体重然后有点重了是吗？
1: 别说话。你看，如果同样你也是啊，可能是站在宅人金字塔塔尖，但是也偶尔想要去在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微风和治愈，那其实完全平躺式和一些无门槛的户外方式，或许你会觉得是对你量身定做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公园20分钟理论。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可以稍微展开一点说说它，就是你想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休息日，然后选择一个离家特别近的公园，然后呢那儿就有草坪，你就可以躺平发呆放空，或者跟喜欢的人聊聊天散散步，就是这种任何你愿意的方式去度过这黄金20分钟，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身体又回春了。
1: 是的，而且这个公园20分钟理论自从它热火之后，其实它在经过很多朋友的打磨和不断的变化，它也开始有了更多丰富的新的内涵。那其实跟大家在这里啊分享一些就是逛公园的一些黄金 tip 黄金小方法，因为已经不拘泥于说之前真的是在公园20分钟走一走坐一坐，现在有很多体验方式，
0: 比如说
1: 露营啊，露营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最好备一个防潮垫儿。以前咱们没说过为啥要备它呢？方便随地大小躺
0: 啊，随地大小躺，想躺我就躺是吧？
1: 再来，一定要记得，但凡你去公园，准备一个风筝，混迹公园的门票，即便是你不会放，它有一些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可能就不用花钱就进去了哈。
0: 再有就是这个食物啊，一定要准备，就是你喜欢吃的话，那当然了，什么样的都可以，
1: 对，
0: 不拘泥于就是以前那种野餐的食谱。
1: 是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我的音响
0: 啊，
1: 哪怕是平时不那么爱听歌的人，你要想一想，你躺在那儿放个防潮垫啊，就平平的躺在那儿，然后你放个音乐，哇，和大自然的鸟声作鸣，太美好了。
0: 是，音乐永远是情绪的缓和剂。那最后啊，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的话，它可以跟你一起出门，那真的带着它一定会提高你的幸福指数的。
1: 对，当你的注意力从上班下班转移到身边满片满片的绿意当中，你就想想啊，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压力呢？
0: 再有啊，我觉得抱树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法，就是我们以前看到公园里一大群的大爷大妈抱着那个500年的古树，感受着气韵的时候，你内心可能会怀疑，而且迷惑说，这真的有用吗？
1: 对，它其实跟那个公园20分钟法则一样，这个抱树疗法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它也不是什么说糊弄人的玄学，其实就是最早来自于北欧的一项心理疗愈方式。其实在芬兰那边是每年8月份都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就是抱树大赛
0: 啊，这还要 比赛啊。
1: 对啊，就是要比赛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什么倒挂金钩啊、腾空翻转呀、双手合十等等各种各样的稀奇画面。树上挂着的不是果子，都是满满的人啊。
0: 树上挂满了人啊，这样的画面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就是你去办公室里待了很久以后，你走到楼下，然后选择一棵你特别有感觉的树，然后你去抱着它，然后呢你在拥抱的当下呀，你就好像变成了树一样，闻着来自于树木的那种芬芳从各个感官传过来，然后仿佛你面前是一位非常扎实可靠而且自带疗伤的医生或者是朋友。
1: 是的，你可以回去查一查，就是其实拥抱这个动作它本身就可以提升人体内催产素。这个催产素是什么？就是一种管控幸福感的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可没瞎说啊，反正就是你多抱几次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0: 前些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就是户外的瑜伽，我觉得
1: 哎呦，张小白户外瑜伽恐怕那场活动只有你一个男士吧。
0: 也不是，就是会有，而且年龄啊性别啊都是不拘泥的，就是大家在这种融合当中就感觉到，哎，你去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哈，你让整个人就是思绪开始慢慢的就沉静下来了。
1: 是的，哎，你说的这个户外瑜伽为什么风靡大火，其实我特别就是有感受，我觉得户外瑜伽呢它更像是疗愈放松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传统的室内瑜伽呢更像是上课上团课。
0: 对，
1: 就如果你不能够领会其中的意思，你可以闭着眼睛去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耳边溪谷的水流声伴随着植物被风吹起的声音，鼻子里呢满满的都是植物的香气，身体随着指令拉伸舒缓啊，这一套下来就好像是身心全方位的来了一次马杀鸡，大脑呢好像也打了一个除皱针，体验过之后就会被这种户外瑜伽的沉浸感所吸引。
0: 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就是到海边尤其是沙滩上，你找一个特别早的清晨，就是沙滩上还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你就坐在那儿，然后你闭上眼睛，你听着风声浪声，然后偶尔有鸟叫，甚至鸟会飞到你身边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啊，身心合一。
1: 是的，另外对于大自然冥想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不过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方法马上要分享的这一个，它又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睡着的户外体验方式。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冥想那不就是闭着眼睛打坐吗？其实理解也没错，更加准确一点就是在彻底深度的宁静状态之下去感受自我。和瑜伽不一样的是，冥想更倾向于思绪上的感受，身体上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动作，闭上眼睛想就可以。
0: 哎，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慢慢的呼吸伴随着周围的动物的鸣叫，微风草木的那种稀疏的那种声音，就产生这种白噪音，让自己就逃离城市生活的这种恬静，定下心来，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好像看到了生活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进行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户外野炊啊，哪怕是懒人，也都会琢磨琢磨说，哎，我带点什么吃的？
3: 带点什么吃呢？
2: 哎，你要问这个，算是问对点上了。现在大家啊，准备这个野餐的时候都嫌麻烦，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妨在这一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真正的懒人野餐到底应该是啥样的。那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这野餐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啊，就是你得找那么几个最关键的要素，然后呢只准备这些最关键的要素不就行了吗？
3: 我想首先要具备一个基础条件，那就是风景一定要非常的优美，这个户外选择的目的地非常重要，最好还能够有点水，有点小溪流，那就更完美了。
2: 有草地，有溪流，有小山，是吧，
3: 还能够来点花。如果来不了花的话，那我就自然变出来点花，我从花店里买点行吗？
2: 哎，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着说，哎，我喝点什么，是吧，无论是茶或者是咖啡，总是要备好的，几块面包或甜点，一些水果，一块布啊，如果有书的话那最好了。
3: 对，就要看个人的习惯了，这一个属于可有可无类的。
2: 还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就是一束花，如果今天心情好，来束花往这一摆，往这一放。
3: 还有木板也是，就小木板小案板，当然啊，它也是可有可无的，就看个人的习惯和操作了。
2: 是，但是吧，你说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了，为什么这么简单几样就能让人看着觉得哎挺满足的。
3: 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全部，这些简单美好的野餐当中还要包括有的元素是，哎，可能是一块美好的草坪，又或者是一些清新的空气，一位亲密的伙伴，由此塑造出了真正的放松的、舒缓的、无负担的心情。
2: 哎，这些元素难道不才是一场美好野餐里最最最最关键的元素吗？哎，你这么一想的话，你会不会突然恍然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已经将野餐里最最关键的元素都搞定了呀。
3: 就是原本我们认为的所谓的道具准备环节，其实反倒是你的野餐环节当中最不重要的。
2: 对，和好朋友一起，然后找一个天气好的日子，然后在泛着青草香的草地上，哪怕只是无所事事的躺着，哪怕只是无关痛痒的闲聊那么几句，哎，我觉得就足够开心了。
3: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两样简单又好吃的食物，有一两杯解渴又宜人的饮品，哎呦，足够完美了，
2: 就不用太多，
3: 已经不能再多了，
2: 就不要再多了，
3: 最好的都在眼前了。
2: 是的，所以准备这样一场野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
3: 是的，有人对于野餐提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要不要带本书，提示一下啊，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野餐，带书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你是四个人，估计就不会给你看书的机会了。
2: 是
3: 啊，对吧，那你如果野餐的时候你还想着带上你的 pad 去看电影，这个想法是很梦幻很美好，现实其实很骨感。首先你室外收音效果并不好，另外如果你是露天的情况下，那光线也不太好，屏幕看不太清楚，整体体验会比较鸡肋。那所以你看，其实对于准备野餐的各个环节和流程，我还又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思考，就是怎样准备会比较高效和省力。首先第一步，你先准备餐具和其他，就是这两部分当中你没有的

0: 然后呢，你就会要决定一个事情，要不要带一个小音响，想小小声的呢放一些 BGM 啊，不会扰民，但是呢听不清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它有那么一个氛围劲儿。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铁柱平时并不怎么浪漫，可 是今天却在下班前叫了外卖小哥送来一大捧玫瑰花，还有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18: 大家都觉得奇怪，赶紧问他原因。哟，铁柱，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又焕发第二春了呀？
19: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老婆亲了我一口，由此判断，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她的生日。大头在街上买了几样水果，往回走，遇到一个同事，聊了几句，同事邀请大头到他家去坐一坐。
18: 进了同事的家门，同事的老婆看大头提着水果就说道，哎呀，来家里玩还带啥东西啊？说着接过水果就去厨房了。
19: 大头一下子傻眼了，不过他眼睛一转，对厨房里的女人说，嫂子别忙活了，别弄那么多菜啊，弄俩就行了。对了，我不爱喝国内的啤酒，那德国的黑啤酒不错，马路对过超市就卖的。
18: 前几天下班回到家，老爸神秘地对王美丽说道，
20: 闺女，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
18: 啊，没有啊，怎么啦？
17: 老爸拉着美丽走到窗户边上，指了指蹲在楼下的男人说，
20: 那个人呢，天天都来咱们家楼下，你可要小心了，这一看就可能是个坏人。
18: 听了老爸的话，美丽果断地去把家里的 WiFi 密码给改了，果然这几天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
17: 前段时间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票房火爆，为了向女友求婚，大头决定花重金包场，还找了经理帮忙，在放映的途中插播他制作的求婚视频。大头还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也来到现场，全坐在前排扮演观众。
18: 电影故事发展到高潮，男女主角相拥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音响里传来了一个磁性的男声，
17: 和故事里的浪漫爱情一样，我们现场也有一对情侣相知相爱，走到了一起。
18: 哪成想话音未落，大头女朋友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喊道，谁干的这么无聊的事儿啊？打扰老娘看电影，不看了不看了，走人。说着头也不回地冲出了电影院。
17: 多年之前，老王刚买车那会儿啊，一般加满油的话可能也就是80多块钱。
18: 后来有一次因为有事儿，他借了一辆宝马开车去加油，加满一看300多，老王当时就想，
20: 哎，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开上一次加300的车呀。
18: 现在老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车还是那辆车，这多亏了油价的帮忙。
17: 周末，大头和哥们儿在街上闲逛，前面有个发传单的女生不断地给行人塞传单，嘴里还不停地说，
18: 美女看一下，帅哥看一下。
17: 大头小声地对朋友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呀？啊，发个传单长什么样都喊帅哥，怎么能够张得开嘴呢？
18: 然后呢，大头跟哥们儿经过的时候，女生看了大头一眼，想了想说，先生看一下吧。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7: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啊，亚楠第一次和客户吃饭，出门前老妈提醒他说，
18: 你最好只夹自己面前的菜啊，可不能拿筷子在盘子里边乱翻，更不能站起来夹离自己远的菜，记得在外人面前让他们感觉你要很有素质，特别有修养。
17: 为了显得自己有素养，于是亚楠整天晚上只吃自己面前的一盘菜，饭后大家都在讨论，
18: 哎，那女的是谁啊，跟没吃过肉似的，一盘肘子都让她给造没了。
17: 最近手头有点紧，大头发信息给老妈，想借点零花钱，没一会儿老妈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18: 哎呀，看你发信息要借钱，我打电话过来确定一下，我还以为你的微信号被盗 了呢。
0: 是我
19: 会看电视上的鉴宝节目，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带着自己一件宝贝也去参加了节目。
1: 主持人问道，先生能介绍一下您这个宝贝的来历吗？
19: 我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它，就是想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偶然的机会，
19: 对，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偶然的机会呢？
19: 就是那个家门口那庙会大过节的套圈套的。
1: 滚一鞭子去。
19: 年关将近，公交车一天比一天拥挤，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站在大头面前，孩子的头随着汽车颠来颠去摇摆不定，后来干脆靠在了大头的肩上，十分享受的样子。
1: 叔叔的羽绒服真软还暖和，妈妈你也靠靠吧。
19: 于是大头挺直了身子，结果都坐过两站了，人家也没靠过来。高考结束，大头发出感慨，长达三年的高中单身生活终于在今天要画上句号了。
1: 这个时候旁边的同学来了一句，啊，上了大学就可以开始崭新的四年的单身生活了。王美丽上了公交车，夏天车上开了空调，只见一位大妈上车之后投了一块钱就要往后走，司机赶紧说道，
19: 大妈，空调车2块。

0: 我是说头凉快。
1: 对呀、啊，不仅头凉快，脚丫子也挺凉快的，浑身上下都很凉快。
0: 这下司机有点着急了，直接说：“大妈，我是说前头凉快。”
1: 前头凉快呀、啊？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后边也挺凉快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 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聊一聊厨房装修这一块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厨房这块呢，应该说是我们在这个家居装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厨房、卫生间，这个厨房这块，因为我们使用效率比较高，你天天要吃饭要做饭，那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可能会产生很糟糕的一些事情。那么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才能够避免厨房出现的一些装修问题。第一，布局设计啊，这个动线不对是做饭受罪啊。什么是动线不对呢？一，洗切炒成动线必须连贯，厨房再小也要按照冰箱取菜、水槽清洗台面、切配灶台，然后烹饪台面盛菜的这么个动线设计，减少来回走动。也就是说，你要按照这个，比如说冰箱取菜啊，然后呢水槽清洗，然后呢台面是切，然后呢配灶台，哎，烹饪台啊，这个盛菜的啊，这个按照这么个顺序来。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反了啊，冰箱在一头，然后中间夹的切菜的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呢又洗菜的又在另一头，你想想这个中间它这个就是不顺的，就是说你这个是它是不顺当的。那它如果不顺当的话，这个你肯定就来回跑路，而且相对来说你的这个动量使用的时间各方面都比较多。你比如说啊，这个有些朋友家第一套房把这个冰箱放在厨房的角落，每次拿菜都要横跨整个的厨房，做饭像打仗一样，因为你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啊，总是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台面高度一刀切，腰酸背痛啊。这个台面高度，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了解，就是说炒菜区高度正常建议是80厘米。为什么是这个高度？因为只有在这个高度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灶台放上去，锅放上去，你炒菜的时候不架膀子，那胳膊呢就自然下垂，正好能炒菜。如果太高了以后架膀子，你是很累的。这个东西可能有些朋友没考虑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洗菜区要加到85到90公分。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跟朋友们聊聊。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装修大师啊。刚才说到的厨房的这个台面问题啊，这个洗菜区，刚才说到先说炒菜区，炒菜区的高度呢不要超过八十公分啊，这个洗菜区呢应该加高到85到90公分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啊，这个洗菜的时候不需要弯腰，洗菜池太低了以后，有些人个子高他就会弯腰的啊，他需要弯腰才能够把这个洗好，因为他毕竟是要沉底的嘛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就是尽量能避开这些东西啊。这个高低台面需要提前要跟装修师傅要说好，要说清楚，否则你后期加钱都不好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整个整体的东西啊。你等到后期以后你再想到就不行，所以这个里面是要提前避坑的啊。这个厨房这个一体设计你提前要避坑的。那么再来看，盲目跟风开放式厨房这个坑啊，可能有很多家庭都有啊。因为这个如果说你家里面是那种哎呀吃冷餐比较多的，比如说喜欢法式的什么西式的那种，哎以前整个面包啊，整点什么这个凉拌菜啊，什么什么西兰花啊，什么乱七八糟随便整整哎就可以的，那你开放式没问题啊。如果说你是煎炒烹炸，哎这个东西你天天煎炒烹炸啊，这东西这个开放式厨房这个散烟各方面都非常困难啊。这个到时候呢一炒菜家里面到处都是味儿，你真的是这真的是很糟糕。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最好是装一个玻璃移门啊，或者是呢这个那种吊轨的也可以，反正总之是好打扫的就行啊。那如果你这个就是开门式这种不好的话呢，就是做这种移门啊，就是推拉式的这种移门，这样的话呢空间占用的小，然后呢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里面说到这个水电改造的问题啊，水电改造错一厘米毁所有啊。这个首先插座漏装，位置错位，这个一个壁装的位置，水槽下面就是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啊，这个地方它有些净水器它需要通电的，垃圾处理器也需要通电，所以这个你不装这个开关，你这个地方你再弄，后期再弄的时候又走线又这个又那个，就很麻烦。还有这个台面小家电区啊，至少要多装3-4个开关插座啊，要多装3-4个插座，这样的话呢你用起来特别方便呢啊，一插这个电饭煲再插那个什么微波炉再弄那个烤箱啊，这个还有包括什么后期的很多人家庭里面需要的这个叫做这个电的这个叫就是高温处理碗筷的啊，这些东西它都需要电的，你没有的话，你没有插座的话，你没地方插去啊，这非常非常困难的啊。那么这个包括油烟机啊、冰箱啊这些地方都是需要电的，这里面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还有水电走地隐患大，就是说很多人家水电是走地的啊，这就是因为要么走高空省事儿，走地也省事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走地方便，然后用瓷砖一铺，哎稳稳当当的不会出问题。但是呢这个水这块啊，就是能不走地还是不走地，因为毕竟一旦出了问题，这个地底下你要刨地干嘛的就很麻烦，尽量还是走墙是比较方便的啊，走墙。那这个要么就是水管呢走顶漏水呢，第一时间就能发现，维修呢也不用砸地板等等的。厨房呢单独设个4平方米电线的回路，防止呢什么电磁炉啊、烤箱啊同时开就跳闸，这个跳闸的问题啊。还有冷热水管不分清， 这个左热右冷呢，这是我们的标准啊，所以安装脚阀的时候呢，要盯着师傅啊，这个你不要装反了啊。冬天洗手的时候呢，一出又弄了半天水不热，怎么回事呢？装反了，这是出的是凉水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要提醒大家的。那么再一个，这个橱柜定制的问题，不要为了颜值交智商税啊。这个柜门呢，选材不要选错啊，这个肤冠这个肤感膜啊，这种橱柜摸起来呢特高级，但是呢指纹呢油渍擦不掉，就是这种材质的这个柜门，有油的时候不好擦，所以呢厨房的卫生间的啊，这些东西尽量就是什么呢，以好收拾为准，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多好看呢，符合我的什么特点了，我的要求了，我的什么东西了，那个你不好收拾，等你收拾的时候那真的是哎呀这很痛苦，自己给自己找罪受。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层板柜与抽屉柜，这个层板柜深处的东西呢要柜地掏，而抽屉柜的拉抽取物呢就更方便一点，所以建议呢地柜多做这种抽屉的啊，放点碗筷啊锅啊什么都方便啊，预算不够呢可以后期加装那种滑轨。那么还有就是这种吊柜呢不到顶积灰神器啊，这个吊柜要么呢直接通顶，要么顶部呢加个10厘米的封板，否则呢全是卫生死角啊，这个你想一想也能想到啊，这正常的话如果仔细观察你想一想也能想到啊。再就是这个转角空间浪费的问题，这个橱柜的直角处加装旋转拉篮或者是联动门啊，这个利用效率就会翻倍啊，所以呢这个转角空间啊尽量不要浪费了它啊，弄一些这种小的这种饰物放在上面，然后呢

肯定会出现的，所以呢，台上盆边缘呢要用玻璃胶把它密封了，啊，不然的话半年是肯定要发霉的啊。那么强烈建议做台下盆或者是一体盆啊，台面水渍直接呢就扫进水池了，非常方便，好用。再一个，劣质的石英石台面，啊，这种渗色的啊，这个选石英砂含量要超过90%的台面。啊，什么酱油啊、咖喱渍啊，包括什么，各种酱啊等等的啊，这个即使擦的时候都不会渗啊。不要买那种便宜的啊，这个有些人买了便宜的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就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弄点酱油他也染了，弄点什么番茄酱他也染了，然后切个西瓜他也染了啊，就是各种各样

0: 以前设计好啊，你不要弄得最后又是动又是那什么，弄得特别丑啊，这台面搞得又难收拾又丑啊。还有就是这个地柜呢，要这个留空设计啊，放好放东西啊，什么小推车呀、囤菜呀、垃圾桶啊，哎，放进去比较方便。你不要搞得紧紧巴巴、皱皱巴巴，进不去、出不来，然后一拉又拉断了等等的这种问题啊，尽量都少出现为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止腻阀还有防臭芯儿啊，这个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家也都准备了啊，弄好了以后呢，就是不要忘记这个事就可以了啊。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3: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4: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3: 育儿有妙方，
4: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一些这个维权问题啊，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跟朋友们聊了一些关于这个家长如何教育啊，如何正确引导孩子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父母啊是不可或缺的教育角色。在这个孩子0到6岁的成长关键期呢，父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个阶段呢，不仅是孩子品质和良好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更是他们与父母建立这个情感纽带、奠定未来心理基础的重要时刻。孩子关于生命知识的50%是在生命的第一年学习的，而接下来的2年呢，这个他们将再学习25%。这些生命知识

主要涵盖爱的能力和情感的发展。那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关键阶段，零到六岁这个阶段，确实因为你小孩接触的最多的就是父母，他对于父母做什么等等的怎么做，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因为这是他的本能啊，这是他学习的本能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啊，这个父母啊应该做好一个陪伴，然后呢也要仔细的去观察孩子，然后看他发生了什么问题，或者是哪些走向不对，那要及时调整。再一个，以身作则，改变从自我开始。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呢，父母应该首先自我反省并改变，因为这个孩子的不良行为往往是从环境或者父母那里学来的，树立良好的榜样是培养孩子道德行为的最可靠方法啊。这个东西应该说应该能够成为很多家长的共识啊。就是说曾经我们看到过一个外国的一个墓碑啊，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墓碑，就是一个人他20多岁的时候，第一件事他想改变世界，然后呢多少年不成功，世界改变不了，那他想改变他的这个村庄，就是他的镇社区，也不成功。然后后来若干年之后，他说他要改变他的家庭，也不成功。最后他幡然醒悟，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先从改变自己，然后改变自己之后慢慢的很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家庭，然后会慢慢的改变我的家庭，改变我的家庭之后再慢慢的去改变我的社区，然后慢慢的再去改变社会，这个社会也许可能更加这个正确，更加是更加正确的一条路。其实呢就是以身作则也好，改变自我也罢，其实就是你觉得就是你有多大的能力去上来就改变这个社会。所以我们经常这个我们学的45经也好，论语也好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所以他先从首先第一步儒家思想就是从修身开始，也就是说你先要搞好你自己，你自己早上起不来，晚上不睡，抱着手机不停地玩，然后说要孩子好好学习啊，你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吃什么啊等等的，就说一些空话和一些没有实际效果的话。你自己成天啊这个吃吃喝喝，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然后上班混日子，然后呢这个做事不认真，然后呢成天要求孩子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如何如何，最后怎么样怎么样，你说这个东西多苍白无力吧。所以你要想让孩子保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起居，那你就要先做到，哪怕就是说假的啊，你比如说小孩晚上9点钟10点钟要睡觉，那你就必须得关灯熄灯，谁都不许弄，晚上9点半之后就是洗漱完以后就上床睡觉啊，等他睡着了你再去看看手机也可以，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让他在那睡觉，你门一关，然后你在这又是玩游戏又是刷视频，然后还嘎嘎嘎的笑，然后在那儿。所以是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说你能真的能够培养出一个啊作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吗？难度非常大，除非那个啊这个1/1000/1/1000的孩子特别自觉的，那就是那你没办法，那你就捡到宝了，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大部分孩子他是经不起这种诱惑的，你自己在那刷着手机，然后晚上不睡，然后又干这个弄那个，然后还要孩子你要早睡啊要早起啊，然后自己早上起不来，然后磨磨蹭蹭的那个样子。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不能以身作则，你真的是无法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能够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啊。还有要想管束孩子，你这是很必要的，但是呢这个他告诉孩子们就是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是不能接受的，管束是必须的，而且要具有权威性，那么让孩子明白你的要求是严肃的，并且呢要伴有相应的奖惩啊，合理限制孩子培养他们的这种纪律观念啊等等的。但同时管束必须是负责任的，并解释提出要求的原因，就是你得有权威性啊，
什么是权威性？就是你自己也要做到啊，你自己都做不到，然后这个手里拿着个棍子，然后说你做不到我就抽你啊，这个自己也做不到啊、这个就是你当你想要有权威性的时候，那你必须就什么呢？必须你得以身作则，你自己要做到，而且你立了这个规矩，那不光是要小孩遵守，你自己也要遵守。你自己遵守不了，然后逼着小孩去遵守，他就成天学着你，然后呢，然后最后就是造成这种矛盾，然后呢，造成这种不必要的这种纠纷和矛盾。你要求孩子做到的，你自己一定要做到，这样的话才能不落画饼。他小的时候，他可能他觉得委屈，等到大的时候，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反过来一句，你都做不到，你还要求我，你说什么？你就无话可说。所以在这里面也是提醒很多家长，你真的要想让自己培养出一个好的孩子，从自身做起，首先自己要把自己这个进行适当的改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4: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4: 好，谢谢，
1: 正有。

啊，各位，哎呀，着实的嘞！中华就挑上的咱的尸骨，这那么好听啊，来，我听看看的来。

难听似的，还只是跳出来玉莲跳出来的，叫什么名呢？叫爱的天灵灵呢，叫爱的天灵灵，啊嘛，就到这古名了，一听就不好听，还只是自动跳出来的，很哥的，就搞玉莲，把欧巴也搞，只要欧张也包听，欧黄张也来的，就是玉莲什么，什么样去表达的，就是，来个不着，你不要吵架，卷棉爬，懂不懂啊？找死的，你要好看嘛，你朝人家卷棉爬还爬一次的，大腿鬼长不好看。我看到一个瞎的，就是我当然我不是我只是古人观念哈，我只是古人观念，就是这瞎的长合适是的，胖多多的，肚王的坑的，还背个细胞，骨子里与银子欧布子差不多，长合不合，反正就是长那种不好看那种样的。然后他背个细胞，那细胞挂着一个细牌的，那个写牌的呢，上头写一个字，说清理肉圆脸、啊，说还有写包另外一旁挂呢，就是，难道你不觉得，难道你不觉得你很麻烦吗？哎呀，天哪！我说个了，我就看到去吓得把我坑。一个爱多也差不多，背个些荷包，坑了俩，找死的嘞！穿什么样的就是非常，就是比较西装西服那种样的，就是成瘾的，就是吸引人眼球的那种衣服，就是还系着一些牌子。说难道你不觉得麻烦吗？请你离开，离得我远一点。结果还用力提醒啊，坑找死的嘞！就是。说实话，我不是说这个大家吧，就是类型啊，就是稍微要宽敞一点，就是本身就比如说像我讲长一包干，我找长包干的，我就只是蒙不上的，蒙不起的，就是说其实我就把上街吧，没有办法嘛，才等大家面前，对不对啊？要不然我那种视频直播，我也不得不长包干，有人说宾馆长多大的，宾馆大了的。说愣是啊，两个绿绿的，你说的，啊嘛，就要一开始说我很来自的，基本就没有话说嘛哈，到头归回不回事啊，更加这样说，还雨脸等你平南补啊，还天天添个大脸等你补，要是，我、哦、要不是说实话，就是我工作，要不是拉丁工作两千，我天，我才不等你补哩，设计一样的，天天搁几个。搁几个评价来，搁来个评价去，就是人长得丑一点，我们就不要。少爷就是有点自知之明，找死。这句话说的话叫车人堵着关。哎呀，我也不说，我只是张票，我只是张一包看，我只是张一包看。就是我们包看几样的，少爷就是低调一点，也不得上玉溪散发出的古人美丽啊，一裤子，对不对哈？散发出的古人美丽，你看，我下午上游泳池去游泳，一个男的，可能长指甲的我坑落来，我长。就好像抄袭大鸡刚才抽的，就好像抄袭大鸡一带袭大鸡等的游泳池的游泳长那个指甲的位独胖的都胖跟胖的也不一样的，就是好像抄袭大鸡刚才装人家什么的太关键你就觉得我去坑吗？好超胖不说几个时间遇几时间遇的地方堵的地方根本等的不要等人一不说只是不是当然嘛，就是哎，中华说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在必要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在比如说工作情况呀，或者是生活当中别不哭就别不要这个压面前这个或者中你打扮得体一点，对不对？稍微显得斯文一点，人家等着游泳池一大堆一大堆等着

等着个洗着哈，等着洗，他一个落山，我这一个大浪闯下，胳膊子闯下，那些垃圾中间遇了，我看更过得都来日啊！那些垃圾看到过了，哎，这样的生就堵，像这样堵，可能要是我鸡巴就弱势嘛哈，倒得过哈，这种事到买上主食时间没少，哎，掂量掂量，带那个场景那个环境。你适不适合？就是，当我现在讲那个下头洗垃圾冲，然后说刮雪牌等人家冲之余，就是对不对啊？但是我感觉，毕竟我们沈阳说人与独特的个性，生活在这个时间，我们特立独行啊！哎，就是我们毕竟还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环境当中，哎，就是稍微孤横的一些举动啊，还是要少注意点。我是这么认为，其实我个人观念哈。古人古念观念，但是我也不认为说你长得好看，或者是有什么本事突出古人的什么能力，你一朝正经中天天这个一表现自己，然后就是就干什么干什么，一不好，对不对？不光就少要知足一点，就是对不对？我说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啊？就是大概是那个意思，但是就仅仅是代表古人观念哈，就是不代表大家观念，就是我仅仅是古人观念。不代表人物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哈，当然我在这每次平台上呢也不太适合去夸张说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观念，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看法，我就是不还也自己看法，是不是哈？你们有的有点听不惯，或者是觉得冒犯，也不冒犯吧？我感觉我就是这个心嘛，就是就是什么在就是只没有能力整活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就怕那么多，就是你要是有这个活穷的那个能力，或者是有古人之处，我们适当展示是没用处的。关键你，八十五万，磨磨唧唧唧说的几个话太正确了，哎，人要有边界感。我们广东话是人有边界感，湖南话就是人也有边界啊，也有保持边界啊。那广东话呢，人应要有边界哦，要有边界感，对不对？啊，我今天就是一开头就跟大家说几个事情。我们现在这部的节目叫《恋上美好》，我是翟百金，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大家可以到抖音上看我，搜一下连云港谐部。连云港谐部，凡是这个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收听巨连的各位好朋友，在抖音上可以看我们节目。我现在正在这部，我专门去打扮一番，是不是一番？要不我感觉人家看预定这个预定找人，人家看起来预定那个怎么形容呢？预着价一般是的，就是。反正我就不想让人家看，我看让人家看就想看清清爽爽的，不要回头他不脸，或者是就看一头老的，来啊，没有了。

0: 好水，滴滴清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
1: 海绵其他节目还长嘞，长招式的嘞，天天这什么声音会回顾物。大亨的了，我是八十年代车夫人物，各位好朋友，哎，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收看到的是，母言婚恋站着不说的恋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这不是人等也不，我是郭永仁，等等我节目下半时间跟大家讲讲郭永的是一个故事啊，如果让你们评价郭永，你们应该怎么评价呢？你们只要在我面前不要评价，哎，评价好还行。不好，我当场翻脸说给你，因为我是国营人。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玩，人家不懂，因为外地人嘛，然后就到我面前说国营人不好，我说我都要气死的国啊！你他不，当然他不懂我是国营的，啊，我是八零年的，他不懂我是国营的，哎，他就说国营不好讲了，我当场就挑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我说你。是个大坏蛋，只是混龙猫，还手捏是妖怪，对不对啊？哎，好，各位好朋友，欢迎打电话啊！我们电话是8121234。这个燕国居士你好，迷恋时光你好，你是城市的，能不能打电话呢？你们几个江都人啊，特爱国人，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呢？我们电话是8121234，每天我们。到不见了，到不我去外屋接电话，去外接我电话，他等你等一个时，着实的。你们不大，我感觉我有点骨子吧，就到不等你看一个时都着实的，就外接我电话。你没有电话接，一趟节目一个时一股电话都没有。那你赵定时更加注入，更到不注入。来，大家赶紧打好，来。我再说一遍，是8121234，这大一股对不对啊？大一股更加有点实感啊。好，中不中啊？还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不要等着太是装人，赶紧打好，快打啊！用户七幺5529好朋友啊，我在广荣南岗山雨风调之下。燕国居士到现在还做广告，然后我在广荣南岗山雨风调之乡。他说广东人离这鼻子来不要摘，一天弄完去大头鬼，等买每天，日子我没法沾每天，上来就评论呀，我最讨厌这是评论人家的。东家强西家东平常人家几包乐包什么东西的，哎，我死啊，我又不头啊，我只是不知道啊，我会要你说出来，哎，会在公屏上打一下，说你先不会不头的，找死的你。啊，好嘞，中间没声音呢。很膈应的天天，何天去烈云岗准备接待新朋，没想烈云岗啊五十啊。好，各位好朋友，来，这个我们电话是8121234，那么像赵德阳的都行，等节目当中，我们一般嘛节目就是来赵德阳的啊，就是赵德阳节目。那那天的节目当中，一个移民切不得大软骨，他想找个女朋友，他是今年是一九九二年出生的。他是一九九二年出生的，他几年前的路过这个朝阳那边，然后扯着坏的嘞，然后是朝阳那边人大半夜的哦，快把他扯着需要带在大旗带在布台什么东西将来带在扯着需要冲着走几个一米七五几个大帅哥嘞，带朝阳这个人啊感觉非常好，说是想找一个朝阳媳妇，但如果找不到朝阳媳妇呢？找其他地方媳妇也行啊，朝阳泡沫面也行啊，找雪城大城的啊都行，找花果山的都行，这些地方啊，只要是朝阳近，他说他就经常过去上朝阳来玩。朝阳说山美人美，水更美，山美水美人更美，他就想找朝阳的，就一米七

0: 我心里都要烂结实的，因为控制不住。嗯，找死的嘞！我就把这话按那个，我就把这话说人家说扣钱都到我面前说，我想说出来干么的嘞？说有什么意思？真是的嘞！找不到点有什么办无事？啊！各位好朋友啊，打电话81123485，81123485，你们几样嘛？说实话，指望你们还开的，我还指望了自己个好朋友打电话进这不呢？自己好朋友天天拿个老大，一说看我天天报电话，我妈没用拿，省得他着急死的。说只是等一步，说等一步是什么好朋友？看到没？一天亲妈过来的，等你等他们一个这回说几句话，可能就我不要闲来也别嘛说几句话啊。你打电话进来，我就有话题了，懂不懂啊？打电话进来就有话题说，展开说一说，对不对？时间过得很快，当100块钱马上到手了。嗯，你没让打电话，我亲妈可不来的，也不放我了哟啊！一天不配合的节目，你光一个光听呢，光说四方听四方听，你不知道话题，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你没有原材料构筑，我中了。我天天说啥为88块钱，天天管把你姐妹煮成一朵花样的似的，对不对啊？你给我1000块钱，说实话，就我找两打电话也行啊，是吧？一人发100块钱，叫你们打两电话不行啊，对不对？一个我还把枪打手里，就正在收听节目机好朋友哈，我给你们发100块钱，你们天不天天拿，办都办上了，一天打一个。好，终于广告又来了，广告给他调吧，给他唱吧，哎。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
1: 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3: 你好，
2: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4: 好，欢迎大家这样的一个展览，这四栋哎跳了早死，还得天灵灵呢，都跳两面了，跳烦死的，来给你唱来，来就是拉鼓唱鼓，这还得天灵灵啊。

他只能调呢，就把这不能调，找死。我家在这边开的又方便的，调过一遍嘞。我在这边就是到八点时间，十八点时间一调出来，调就调，没有找死，没有长难听，还找还调点点。人长难看，你不要吵歪的，拱懂不懂啊？还天天啊，哦，好不好看啊？哈哈哈哈哈！说实话，我本来我也不想吵大家面前拱的，这不是我工作嘛，对不对啊？我也没有办法，又不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种啊种啊龙啊，是不是的？对不对啊？人家唱过表扬个鬼，唱难听，我还表扬的，也不懂老师把希腊唱。哎呀，换了个希腊方式听人家打我的坑。车阳听到节目回来，手指大概又是摔到，他都过一坑了。我还记，他都来过了就。

如果说了大家不想看我呢，除非朝着脚面爬的把我一脚踢着的把它甩过去，甩过去不要看我哈。说实话呢，我是我老家是光荣的，哎，有时间嘛，我感觉意识到嘛，我搁光荣上丢了天天，等你给我到底给三百桌四百桌，等你给我解决去，天天跟人家一格的慌，真的，我曾经啊，人家偷不过掉啊，跟人家偷不到一二三四个，真是真的，偷不说我说什么的，说方言。南宁说的，哎，说本来人家都是全部普通话，大家都是普及普通话，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竟然有一个主持人叫邓月布，天天说方言，哎，爱奇艺一天说的，哎，说现在说等几个公众媒体上不能说方言，说一些外国的一些叫什么东啊。说专门来窃听中国的方言，研究中国的方言。说等到有一天啊，说会跟么几个国家添麻烦。我他妈这鸡巴就坑了吗？我说方言还上升到国际层面，鸡巴就坑了，是不是的哈？啊，是把我推不到那边去啊。说等也不了人，所以没有什么水平说的。就光听见我等了六天呢，所以没有什么水平，说人品语不好，说比较直说，然后就把我推入过去，推入过去，然后就是人家肯定推入过去下单，你知道吗？下单一下单嘛，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嗯，然后把单子递给我手里，我到急死了，我天，我辛辛苦苦的去跟人家提供情绪价值，他说我没有什么水平，说天天等姐们说方言，说人家普及普通话说他说方言，结果没了国台的说的，还说没了国务的说的，哎。这是原话，说没了购物了，我去坑天天就吃饱饭，撑死的了哈！大概的什么时坑呢？你一没人教你看，一没人教你听，对不对啊？还说说方言，说南宁说的，人家都全部普通话，说天天说还等于说广东方言，嘛广东方言不配活等几个时间啊？难道抄一个广东方言的人都排斥啊？说嗯不，还就这巴掌，天天上外子上外子这巴掌不沾人啊！人家我那里说，你吃没吃过？你家哪顿的？还能不说不沾人啊？是不是的？就是我正在抽吧嘞，一陪生活的这时间，说的方言真难听么嘞？我们一陪说话怎么着？一不陪说不个张那样嘛？妈的，上海话你是不是有话好听样子啊？你就配合到你时间，我就不配合到你时间没？我说句话，我就是话少日子不少，是不是这个话？各位好朋友啊，啊，特务的还多人懂呢？你黄天你黄天帮你说，时间你帮你懂得堵着了，你看到一个帮你就特务一边啊，还天天把这折腾死的，是不是的？还那一线功夫的天天我也不懂得，吃饭吃饱撑，那天没有事干。对不对，各位好朋友？刘云刚方言属于北方还是属于南方？不南不北，嗯，他们少见多怪，没几个地方就是人专门讲方言，没嘞。说技能，说技谁能本着不要，嗯，说讲话广话，嗯，我家广东的，老家广东养你的，嗯，这不是人讲话真好哟，嘻嘻啊，冲浪花开，非常干，大家帮点点赞啊，点点赞，点点关，这不是没懂的哈。地理上这个方言呢，我们就连个方言说北方的，对吧？对不对哈？大部分说偏了，你讲话广话，不偏改说的是中原广话。改语它语一部分是中原广话，它语一部分大部分情况是属于交流广话。我一说的呢，爱听听，不爱听，确切这个是什么？关键说的他特务也没有办法哎，我还要捉住捉这些，还跟道歉了。啊，我说对不起，以后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嗯，注意自己的语言形象，为我们连江市文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说句话，我心里不别难受似的，到底该坑不坑啊？啊，而且我就说啥，我节目是有光明，有站住的，人家到时领导告说办事，说你以后就稍微收敛一点心，一点就说这个就是你节目。

么特人？啊，是不是这节目别卖娘的？啊，说实话呢，就是没有就长音不定，不平的单，就是他咱节目说的，我知道哪个头不太行，我说个理啊，他咱节目说他使他先出言不逊，出言不逊，说我节目难听，说方言难听，他不念。我的爱听听不爱听，我像刚才那个听众观众一样，我的第四晚听的听，八四晚听就出来，把收音机关了，咔嚓一声把收音机关了，然后他就不高兴了，然后他就退而步的啊，啊对不对？我现在那话说，等平常出来施工啊，施工不好了，有点高，我就施工他要开营，真的，大头哥到底什么心态坑了？你知道不？是不是的？很膈应，说啥我广东人说，其实，哎，一不好说整的，就到头坏毛病啊。你吃我家干木的，但是说啥我，说啥我这个节目就是吃工人，哎，吃不成哎。没办法，嗯，因为人家广播这不是这些东西，情绪就得顶到了多呢，情绪顶到，你像我吃工人家火你哎啊。哼着火呢，就是把现实打得哼着，平常就是爱都无人过去。你想，我等你我越说话越激动嘛，你们要火呢，对不对啊？

好的，反正打都是把我名字咱打说成的，嗯。那个人一边说不让听，全没事都要听。妈的，够不够人哦？找死的，每次说不让听两句，说讲狗。

呀，是吧？不是吧？其实说话没光呢，一哼着在整的。我昨天给大家讲人的故事，对不对？昨天收听节目的一个好朋友应该是记忆非常深刻。光就是库全库店的东西哼着的，就问的方面什么日不整西金花园啊，什么东西的啊，欧不整西玉子啊，什么陆冠中什么蓝啊，什么吉阳吉什么作品，跟我们光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但是我们光

说要说什么话嘞？哎，小一百，哎，我一说这话嘛，他马上就鼓凉了。何妨一时风，对不对？就是掌握着世界的荷尔蒙。讲着，冠云，中国冠云 ，Welcome to my hometown， 冠云 ，China。啊，我说的，现在光荣发展越来越好，马上跟国资接轨了。哎，不是马上，现在已经跟国资接轨了。哎。

就是主人啊和主机亲戚来子啊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艰难呢再艰难呢让恨更怒的人，哎，就是叫红着脸不男不女，哎，叫什么叫管管矩矩在乎职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让私事不要害羞。果然亲戚辈子那不很出名啊，是不是的哈？哎，哎呀，你们不知道，我去过那个，说一听这部口子就感觉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很坏的种。后来想想，我去，不应该不花钱，怎么能听这样的节目呢？横批，哎呀，这个骄阳英华把我的双手捋的啊，哎，还真比较搭配哦啊，管管矩矩，在乎职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让私事，不要害羞，横批，生个谐句，哎呀，不顾谢谢啊。我现在实际上住的就是几个这俩哎呀嘞基本就坑的了。大多时广告都要来了，说嘛广告不给他放了，又唱鼓着了，给他唱啊，可不给他唱啊，各位好朋友唱不唱啊，上用回顾要唱三文四里有没有，说嘛不唱我直接

我正儿八经去过光荣那个外面县城呢，哎，坑那里嘛不动，那政务一个县城上的哦，全部买了倒对动啊，真的。嗯，你们去没去过光荣外面县城哦？但没把惹人不好，即使人家一个产业，对不对啊？即使人家一个产业的呀，政务一个县城哦，全买了倒对动哦，可我了。嗯，叫什么？见着叫人叫眼花缭乱。没不下节，嗯，那人叫什么？乱花渐弱迷人眼，一世银狐落不是的，乱花渐弱迷人眼，叫琳琅满目，真好看。我就是徜徉在亮的世界里头，怪不得我心啊，我心哦，就跟住古人的一样的，嗯。真的，嗯，就跟住古人的一样，就是不知不觉一天时间一靠腿过去了，不知不觉一天时间一靠过去，我就等着想倒头归回了，去从早到晚啊，我一口饭都没吃，妈怎么把捂的嘞？后来想，难怪这精神食粮啊，固然是让人精神过过的，嗯。其中哦啊，心扑通扑通跳，真的，我因为自己是看嘛，看了到头，真的我真自己是立马都没去过那个外面县城，立马去过外面县城，要是懒的嘛，我说的都不好日子去，立马都更不好日子去，真的，来一大堆鬼鞋子上坑那了，还木头了，穿了木头穿了一张，立马白杨你出去参观上，参观去看看，哎，让知识开开眼界，对不对？我到玉一家那个玉，其中玉一家啊，对我比较热情了啊。玉一家店员哦啊，这不懂跟我说话说，帅哥，你到底看上哪一件呢？我得看你来死不疼了，坑的嘞！你看上哪件，直接下单买哦。一看滚下来，就到底给坑的。我说不是的，不是来买这种啊，就我其实就是想弄到你们几点周围，玉米有饭店，我想去吃顶饭的，嗯，我想去吃顶饭。我天，我是在这当中转一天，哎，坑的一这个到底给啊，你啊，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就一点不夸张说，大头哥就是怎么懂啊？就大哥自刚破浪条煮了一张，坑还买鹅浪浪贵啊，还买鹅浪浪贵哦，坑的嘞！啊，我一个朋友不就买过的嘛，啊，他说坑的嘞，就那一张，嗯，说穿个上那个还怪好看的，哈哈。哎呦，行了，我讲完还是别坑了，早死了，听得有点慌。你包子人家点面不盖人，先不为了包子说，自然没着说。早死的，嗯，坑了了，中央买辆贵的，我这想不通呢。啊，我想买一件穿上去，啊，一股冷，没了。到头，哎呀，你们大家欧手量不要说穿了，大家懂了，哎，就是光荣那住了一亲戚来那一店嘛，我原来听说啊，光荣住了一亲戚来一店，原来都找不到人。住亲戚不来，来工厂都找不到人，哎，为什么找不到人呢？我说给你们听听啊，那亲戚不来日，那名呢，那厂叫什么？叫什么？欧衣美丽，什么桃花来袭，春爱之恋，风人秘密，你想哪个好人上去头上班是不是？这不就说是吧哈？大头哥，哪个上去头去上班啊？对不对？后来那工厂玉器店呢，他工厂呢，玉器老板也觉得嘛，好像到底刺激到底名啊，嘛是有点差别啊，不是？赶紧给他改个名，改叫什么名呢？改叫什么？徐英服装厂，哎，叫桂兰织厂，哎，甲骨人找到人了。
找到人呢，找一代浪漫的。我说郭红雷集唱那个瓜是浪漫的主机是吧，真的瓜浪漫的，找到找一代浪漫的。浪漫的情人有差饭基本就坑了，主机失踪啊坑了哈。行了，他有点不情愿，有些老妈刚起步时间，他有点不情愿出去到的弄，因为有点不好意思，懂不懂啊？然后这个，但是呢，看工资又苦高，又洗不得，又洗不得不干，哎，扯得不好，看钱缝上，眼也干冒，待完不要说只是干冒不就行了嘛？是不是？意识到待完哪股能说句懂啊？就把丢是嘛？人家说你大多上班啊，说嗯，我带服装能上班。你在服装上什么住什么服装你能好意思说我还能说啊我住几个美丽合适心安往外招呗花呗可不对了完了肯定不能说计划的吧说计划得了个更加不消失的嘛是的哈啊我昨天看到就是睡的那里也没看到胖的了哎呀对不对你把姑娘说计划说计划那人家不说哎呀嘞坑哪里到底个浪漫中主角死掉坑了对吧不按你爱说啊对不对啊哎原来我听说我家那个邻居吧我家邻居王浪漫的我家邻居王浪漫的胡他家太良太良听说这个服装厂找人然后呢王浪漫胡太良都想去报名都想去应聘说去找点事做做然后王老满胡太良去家学局一直烦的说你两老两个不能去住了死了坑了俩说是服装厂此在他不住服装哎你两个去嘛就万年不报啊我说了哎王老满一听说还来自里说服装厂不住服装住两房啊住的有啊说再说的说王老满活讲拿谁不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哈不就普通服装上屋中华不能去干的还万也不报万也什么懂啊不懂万也什么懂啊就不听去然后呢去胡太良呢去上家这个服装上去应聘结果今天一看我个这个勤劳天哪啊启动正式户他家鬼来说一样到底过几十服装啊到底鬼嘛几十服装啊启动啊坑那天天去住启动啊啊几把去坑那地方几启动穿过身的办法干嘛啊是不是的啊到底鬼嘛坑那俩家搞太良当时坑啊几种能几家几工作能啊太良哎打110报警整天记整个事不听人家整个事太良说四五千块一月我老妈四五千块钱一月四五千块钱一月居然感觉是啥四五千块钱一月那就先报报整天别的不夸张就听他们说的我不是是不不是我写这个写绝对哦我听我就是一上官我听人家说的原来这然后现在都不认为的出场现在大家这可不行对不对都不认为这王老板的呢应该是等那个这个服装厂上班哎以前比较过得比较宽容嘛啊比较宽容咽牙头一根干嘛对不对你职业都不太灵活了宽容哎拆边那就比较加工一然后我老妈去带几只果香去家去加工多少打折哎带几家加工那时到隔台啊老头看见的老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老头在天上一到星期天天冷呢说去说中午不行说去健身呢啊说去健身放学然后呢就把了到头懂啊亲自来那么去一带带着嘛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哇怪不得鸡还割到头带花边那里说怪不得鸡还就好看了哇说老妈多爱买几只果香那到头怪这种能然后去晒

0: 朝堂一逃，说去接人了。然后接人了回来，我老妈说个老觉悟上啊，个老虎着，我妈这么稍微大的那倒得等我掏个脖子头拔了脖子疼啊。就是一个经典的笑话，叫勒脖子疼。正是我整天呢，我不懂事，人家写这个，人家是中华说的，反正就是我听到的，我听到的，我讲给你们听，对不对啊？啊，你想啊，等你来上，等你这个服装厂上班，确实工资各方面还苦过，因为多劳多得嘛，比较苦过啊。有的老板娘呢，他比较冷啊，他干的多啊，就整的多，对不对？所以说呢，虽然刚开始与老妈包子似的，我老妈等着干还苦，说真的，就是有一天说一穷老妈一代老妈都没有工作，老妈呢等了两天，等了穿的，啊，就王老妈等了说王老妈你最近找工作啊，说的，王老妈啊是找工作，说你找什么工作？王老妈说在服装厂上班呢。其他的老妈就立言无为，就开始等了议论，等讨论，说在哪个服装厂上班啊？是做什么服装？你成瘾的，哎！但刚开始王老妈去做了一包子是，说服装厂去服装厂呗。一的老妈就说服装厂不得吧？立了服装厂，做什么服装啊？什么了服装厂去做？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情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我们》。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用一个转身离开，然后用一辈子去忘记。有的人走了，就再也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欢迎你在同一时间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忍耐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生存智慧，一种明心见性的处世哲学。忍耐不是软弱，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越。吃亏能养德，忍耐能养心。吃亏时不计较，不比较，想得开，能成事。一段经历，一个逗号；一段感情，一个逗号；一段付出，一个逗号。无数个逗号的等待，只为最终那个句号的圆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不要随意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学着勤奋和务实，越努力越幸运。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做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

据说好感最多存在四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时好感，而是我知道遇到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希望你遇到值得珍惜的人，希望你有被珍惜的资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能懂你的内心，能听懂你说的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你身边有没有聊得来的朋友呢？如果暂时还没有，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一个聊得来的朋友，有哪些私房话可以给小青来留言哦。

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世上三件事儿，一件是自己的事儿，一件是别人的事儿，一件是老天的事儿。人的烦恼就是在于忘了自己的事儿，爱管别人的事儿，担心老天的事儿。我们要轻松自在，很简单，打理好自己的事儿，不去管别人的事儿，别操心老天的事儿。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0: 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2集，
4: 汉斯文纳持枪压着肖雷和那两名女人质，以他们为掩护，一步步走出房间，紧张地向电梯挪去。电梯顶上悄悄埋伏着两名特警，肖雷和两名女人质被押到电梯门口。汉斯伸手按下按钮，文纳一手持枪，一手握着手机式遥控器，不断地东张西望。电梯门打开，文纳汉斯突然又不想乘坐电梯了，压着肖雷和两名女人质走向楼梯，步行下楼。一队埋伏在楼梯上的防暴队员看见文纳汉斯一步步压着肖雷和两名女人质下楼，便一步步地往楼下退去。下到5楼，文纳汉斯又压着肖雷和两名女人质走向电梯，转乘电梯下楼。海之星空荡荡的大堂里，隐蔽处正埋伏着防暴队员，他们的枪口齐齐地对准电梯门。电梯门豁然打开，文纳汉斯压着肖雷和两名女人质走出电梯。防暴队员枪上的瞄准镜几乎同时对准了文纳汉斯，但他们始终躲藏在肖雷和两名女人质的身后，无法捕捉。文纳汉斯得以压着肖雷和两名女人质走向大厦门口。守在大厦外的防暴队员和武装警察举枪死死地对准大门。文纳汉斯压着肖雷和两名女人质出现了。文纳汉斯极为警惕地躲在肖雷和两名女人质中间，仍然难以被警方武装人员捕捉。文纳汉斯又顺利地压着肖雷和两名女人质上了唐汉民驾驶的面包车。文纳一上车便对唐汉民大喊：
5: 快开车。
6: 去哪儿啊？
5: 少废话，游艇码头。
6: 好。
4: 唐汉民发动车子，文纳一手持枪，一手握着手机式遥控器。
5: 姓唐的，你别跟我耍花招，别忘了你的宝贝女儿还在我手里呢。
6: 我放心吧，我会照你说的办。
4: 面包车快速驶离海之星，警车一辆辆跟上，鱼贯驶出海之星。指挥车里坐着严正辉、程志健、董杰，董杰正用对讲机指挥各辆警车。
7: 各小组注意，密切注意车辆的动静，随时准备出击。
4: 警车一辆辆开到唐汉民驾驶的面包车周围，面包车前后左右都是警车，被夹在中间，已不能甩开警车，只能随着警车一道前行。文纳汉斯在面包车上警惕地向四周张望着，文纳手中紧紧地握着手机式的遥控器。
5: 你们谁也不许动，动一动我立刻炸了海之星。
8: 你们还是放弃抵抗吧，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警察面前，你们是逃不了的。
5: 你少给我上课，要我告诉你我的逃生方法吗？嗯，哼，等游艇到了海上我再告诉你我的计划，告诉你们没有人能够抓到我。
8: 别高兴得太早。
4: 面包车随着警车一路前行，很快到了游艇码头。唐汉民停下车，文纳汉斯压着肖雷、唐汉民和两名女人质下车，走向早已停泊在海面上的游艇。几辆警车也陆续停下，车上警员迅速下车，持枪对着文纳汉斯及肖雷等一行人。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岸边、船上埋伏着的防暴队员和武装警察也正密切注视着文纳汉斯的一举一动。指挥车上的董杰看着文纳汉斯及肖雷就要上游艇了。
7: 严爵，再接不住文纳汉斯，他们就要出海了。
3: 我对肖雷是有信心的，按第二套方案行动，在他们上船之后给肖雷一个信号，让他知道我们的行动方案。
7: 是。
4: 文纳汉斯押着肖雷、唐汉明和两名女人质顺利上了游艇。文纳不觉舒了一口气，他看看码头上的防暴队员和武装警察，通通奈何他不得，不禁露出了得意之色。
5: 哼，肖雷，都说你们中国警察厉害，哼，我看也不过如此嘛。说实话，你是我见到的最出色的警察，可你现在还不是成了我的猎物吗？嗯，我可以任意处置你，你却没有还手之力。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的盲巴？
4: 这时码头上突然传来两长一短的鸣笛声，肖雷、唐汉民闻声立刻闭上眼睛。不远处的指挥车里，董杰迅速按下一个红色按钮，游艇船舱内瞬间白光一闪，强烈的白光顿时使文纳汉斯的眼睛暂时失去了视力。被反绑着的肖雷睁开眼睛，猛地怒吼一声，挣断绑在身上的胶带，冲上去用身体压住文纳。慌乱中，文纳手中的手机式遥控器一下脱了手，掉到船舱的地板上，手中的枪也被肖雷夺了过去。唐汉民也同时扑向汉斯，死死地摁倒他，抢到他的枪，枪口迅速对着汉斯。
5: 你们完了，我已经启动了我的天使，海之星大厦三分钟之内就要爆炸，就要爆炸。
4: 肖雷拾起地板上的手机式遥控器，立即让唐汉明过去摁住文娜，自己冲到汉斯身边。
8: 快告诉我锁定天使的密码。
4: 汉斯不肯说，肖雷用枪顶住汉斯脑袋，
8: 你说不说？
4: 汉斯忍了忍，终于开口说出一长串数字。肖雷边记边命令汉斯：“
8: 再给我说一遍。”
4: 汉斯正要开口，文娜拼命挣开唐汉民，从身上又摸出一把枪，对着唐汉民就是一枪。唐汉民顿时倒下了，肖雷扑上去想按倒文娜，文娜猛然闪开了，汉斯正吓得发愣，头部中了一枪，随即倒地。肖雷再次扑上去，终于制服文娜。文娜得意地大笑着，像发了疯一样。随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一批防暴队员和武装警察迅速地冲进游艇船舱，一举擒获文娜。

0: 小雷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是盯着手机室的遥控器，使劲想着汉斯告诉他的锁定密码，一面想一面按，按到最后三个数字，小雷犹豫了，仿佛他并没有记得很真切。他使劲想着，终于按下一个数字，再使劲想想，又按下一个数字，最后一个数字倒好像是有记忆的。小雷凭着灵光一闪的记忆按下了最后一个数字，手机式遥控器上随即显示一行英文，正是锁定的意思。小雷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跑下游艇，将已被锁住的手机式爆炸遥控器送到了严正辉的手里。严正辉、程志健、董杰等所有参加此次行动的人也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留在海之星大厦仔细搜寻爆炸装置的几名排爆专家几经周折，终于从一条下水道里取出了那只银色的金属球，正是天使爆炸装置。文纳汉斯的威胁就这样被彻底的解除了。此时正是深夜，整个城市似乎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一对长长的各式警车悄无声息地行进在宽阔的马路上。两旁的路灯像夹道欢迎凯旋的战士一样，将橘红色的温暖洒向这支沉默而庄严的车队。肖雷、董杰等人回到反恐处，反恐处上上下下一片欢庆的气氛。对付文纳汉斯这一仗打得很出色，一些干警纷纷跑到肖雷身边，用掌声表示对他的敬意。
1: 肖雷啊，
2: 哎，
1: 在大家眼里，你现在是个反恐精英、孤胆英雄啊！
2: 哎，别说这个，这是大家的荣誉。
0: 正说着，董杰的手机响了。董杰打开手机，没听几句，脸色一下变了。他很快挂了电话。
1: 小雷，
2: 嗯，
1: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2: 好的。
0: 小雷随董杰走进办公室，董杰关上门，转身告诉小雷，
1: 蓝青失踪了。
2: 你说什么？
0: 小雷猝不及防，
1: 谁失踪了？蓝青，他同事发现的，已经报案了。
2: 董杰，你少来啊，我们马队可常用这一手，不新鲜。
1: 肖雷，我说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蓝青失踪了，是你弟弟劫持的。
2: 你说蓝青失踪了？
0: 肖雷怔怔站了片刻，转身就走了。
1: 肖雷，你要去哪儿？
2: 你答应过我会保护好蓝青的，可你现在呢，突然说蓝青失踪了，你不脸红啊？你说得出来？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蓝青的，我绝不会饶了那家伙。
2: 我担心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明白吗？
1: 你冷静点，我马上调动警力全面搜捕盲吧。
0: 董杰拦住肖雷的去路。
1: 肖雷，你别冲动，你不能感情用事。
2: 你是不会感情用事，我不行，我不能不顾蓝青的死活。这段时间里，我在他的生活中全无音信，已经够对不起他的了。我不能再丢下他不管，让开，你给我让开！
0: 董杰依旧拦住肖雷。
1: 肖雷，对不起，我不能让你单枪匹马去扰忙吧。
2: 董杰，你给我听着，我的任务已经结束，我要去救我的妻子，我要立刻见到他，闪开！
1: 哎，
0: 说着猛地推开董杰，冲下楼去。楼道上一些警员看看下楼而去的肖雷，又看看呆呆站在楼道上的董杰，一阵惊讶，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3: 肖雷刚跑出公安局大门，董杰驾驶的那辆越野车突然从后面赶上来，停到肖雷身边。董杰打开车门招呼肖雷
1: 上车，
3: 肖雷朝董杰看看，跳上了汽车。董杰猛打方向盘，越野车开上快车道。
2: 你这是干嘛？
1: 一块去找蓝青。
2: 这是我的事儿，私事儿，
1: 这也是我的事儿，公事儿。
2: 从现在开始，这事儿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3: 董杰看了肖雷一眼，没说话，加大油门，快速向前开去。突然，肖雷的手机响了。肖雷一看来电显示，见是王八以前给他打过的那个号码，急忙打开手机。
2: 喂。蓝青，
3: 手机里传来的却是盲巴的声音。
4: 久违了，哥哥，我现在正在跟你的女人在一起。
5: 肖雷，肖雷，
1: 蓝青，蓝青，
4: 别心急，嫂子，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2: 盲巴，你别碰他。说，你究竟想怎么样？
4: 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是想见见你。我们哥俩也该会会面了吧？记住，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只能一个人来，否则就别怪你弟弟不讲手足之情了。
2: 好，告诉我你在哪儿。
4: 十分钟之后，我给你电话。
3: 说完，挂断了电话。肖雷整个人怔怔地盯着前方。
1: 肖雷，蒙爸爸蓝青怎么样了？哎，你说话呀！
2: 停车！
3: 董杰一愣，急忙刹住车。
2: 你不能去，
1: 我必须去。肖雷，你要冷静点，我有责任保护你和蓝青的安全。
2: 不用，
1: 别说那么多了，我们早就拴在一起了。
3: 董杰话音未落，肖雷一把抓住董杰的手，掏出一只手铐，将他铐在方向盘上。
1: 哎哎，你这混蛋，你想干什么？
2: 对不起，这事儿只能我单独办。
1: 你把我放开，我命令你放开我。
3: 肖雷没有理睬董杰，推开车门跳下汽车。
2: 放心吧，办完事儿我很快就会回来。
1: 回来，把枪带上。
3: 肖雷听了，回身从董杰胸前摘下手枪，握握董杰的手。
2: 委屈你了，
1: 小子，你有种。哼，记住了，小心点，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3: 董杰说着，顺手向肖雷的口袋里扔进一个跟踪装置。
2: 放心吧。
3: 肖雷离去前将手铐的钥匙扔在越野车后座上。董杰试图伸手移向后座的钥匙，就差一点点距离，怎么也碰不到手，气得董杰连声骂娘。肖雷下车快步行走着，手机忽然又响了起来，肖雷连忙接听手机。
4: 你身边有没有别人？
2: 没有。
4: 是一个人吗？
2: 是的，就我一个人。
4: 这样你也不敢骗我。你先坐上出租车。
3: 肖雷站到街边，伸手打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对着手机问盲巴：
2: 去哪里？
4: 滨海干道转新北路。
3: 肖雷将地点告诉了出租司机，盲巴在手机那头又说了一句：

0: 等我的指令。
1: 说完挂断了电话，出租司机将车子开进主道，快速地向前驶去。此时董杰还在车上挣扎着，使劲伸手够着钥匙，方向盘上的手铐深深勒进董杰另一只被铐住的手腕。董杰痛得呲牙咧嘴，仍然挣扎着向前伸手，终于他的手碰到了钥匙。董杰小心握住钥匙，拿过去打开手铐。董杰顾不得手腕的疼痛，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反恐处的电话。
2: 我是董杰，立即跟踪第三号目标，把跟踪信息转到我的定位仪上，另外请求增援。
1: 不一会儿，董杰的车在定位仪上出现了一个移动的小红点，同时卢亚的声音从董杰的手机里传过来。
3: 董处，
2: 嗯，
3: 目标已锁定，现在在滨海干道上，跟踪信息已经转到你的定位仪上。
2: 明白，目标由我跟踪，请保持联系。
3: 是。
1: 说完挂了电话，看着定位仪上的小红点的位置，发动车子，越野车箭一般的冲了出去。肖雷乘坐的出租车驶至新北路停下了，这时肖雷的手机又响了。
0: 现在下车。
1: 肖雷付完车费下了汽车，站在人行道上，
0: 走到马路对面重新乘坐一辆出租车。
1: 肖雷只得穿过马路重新打了一辆出租车，坐上车，忙巴的声音又传过来了，
0: 往回开去滨海干道。
1: 肖雷气得拍了一下车椅，
4: 忙巴，你在搞什么把戏？
0: 照我的指令做。
4: 去。
1: 出租车立即往滨海干道方向驶去。车子驶上滨海干道不久，正好与董杰驾驶的越野车相向，交错而过。董杰和肖雷谁都没有注意到对方。随即董杰的车在对讲机里响起了卢亚的声音。
3: 董处，董处，目标已经向你的反方向开去，45秒前刚刚与你擦肩而过。
2: 哎，知道了。
1: 董杰懊恼地拍了一下方向盘，即刻在路中间急速掉了头，往回追去。在盲巴的一路指引下，肖雷乘坐的出租车开到郊外的一条公路上停下了。肖雷不耐烦地对着手机叫着，
4: 盲巴，别来这一套啊，告诉我现在去哪儿。
0: 沿着右边的辅路去采石场。
1: 出租车转向辅道，向另一个方向驶去。不一会儿，但见车窗外灰尘飞卷，一堆堆碎石堆在路旁，肖雷知道采石场到了。出租司机停下车，肖雷付完钱下了汽车。出租司机仿佛不明白肖雷为什么打车来到这样一片荒凉的地方，有点不敢久留，匆匆开车离开这儿了。眼前的采石场空无一人，显得死气沉沉。肖雷四下里看着，没有发现盲巴的身影。此时盲巴正站在采石场的一间操作间里，举着望远镜监视着采石场空地上肖雷的一举一动。盲巴觉得他真像自己，有一刹那他有点恍惚，他监视的人到底是他自己还是他哥哥？刹那的恍惚一过，他异常清醒地知道他面对的既是自己的哥哥，也是一名中国警察。肖雷观察着四周的情况，最终把目标定在采石场的操作间上。肖雷刚刚抬腿向操作间走，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肖雷忙接手机，
4: 告诉我你在哪里。
0: 哼，你的判断不错，一直往上走，对，就在操作间。
1: 肖雷向着操作间一步步走去，蓝青在操作间里已经看见窗外的肖雷，忍不住喊了起来：
5: 肖雷。
4: 哼，
1: 蒙巴一把捂住蓝青的嘴，
4: 住嘴，我不想让你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见面，现在只好委屈你了。
1: 说着从身上取出一根长绳，走向蓝青，想要把他绑起来。蓝青拼命地挣扎着，
5: 你干

0: 你放开我！
1: 无奈，身单力薄的蓝青敌不过强悍的盲巴，还是被他绑了起来。蓝青气得大骂盲巴，盲巴从身上摸出胶带，扯下一段，封住蓝青的嘴。
2: 哼，你太不听话了，会把我惹毛的。我这个人毛起来，六亲不认。
1: 说着，将蓝青推进操作间的一个小间的库房里。
2: 老实待着，
1: 扣上门走出操作间，又把操作间的大门反扣起来，然后坐在台阶上等着肖磊走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3集，
7: 肖雷向着操作间一步步走去，蓝青在操作间里已经看见窗外的肖雷，忍不住喊了起来：
8: 肖雷！
7: 蒙巴一把捂住蓝青的嘴：
9: 住嘴，我不想让你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见面，现在只好委屈你了。
7: 说着从身上取出一根长绳走向蓝青，想要把他绑起来。蓝青拼命地挣扎着：
8: 你放开我、
7: 无奈身单力薄的蓝青敌不过强悍的蒙巴，还是被他绑了起来。蓝青气得大骂蒙巴，蒙巴从身上摸出胶带扯下一段封住蓝青的嘴：
9: 你太不听话了，会把我惹毛的，我这个人毛起来六亲不认。
7: 说着将蓝青推进操作间的一个小间的库房里。
9: 老实待着，
7: 扣上门走出操作间，又把操作间的大门反扣。

0: 坐起来，然后坐在台阶上等着肖磊走近。肖磊一步步走了过来，两个人的眼神对视着，谁也没有说话。这是他们分隔20多年来第一次面对面看着对方。不用怀疑，他们是亲人，可是他们的眼神里有太多的陌生，甚至敌意。他们无法看见对方的内心，他们人虽然站在一起，然而心离得如此之远。肖磊一下从与盲巴的对视里回过神来。
1: 蓝青呢？他人在哪儿？
2: 哼，20多年未见，你连声好都不问，吃鸡的一个女人，你就这么不把我这个弟弟当一回事儿？
0: 肖磊看着蒙巴，眼里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他不知道该跟他这个弟弟说什么，他为什么要做恐怖组织的帮凶？如果他只单纯是他的弟弟站在他面前，那该有多好。他会上前拥抱他，向他诉说这20多年来对他刻骨的思念。可是现在他能说什么呢？
2: 能见到你实在不易，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见我才来的，可当我们面对面看见对方的时候，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即使我们是对手，我还是觉得可以信任你，因为你是我的哥。感觉这么多年我一个人独自谋生，早已失去对别人的信任，可是对你我有一种信任感，这也许就是留在我血液里的对你的天然记忆。见你这一面我不后悔，你呢？
1: 信任我就跟我去自首。
0: 盲巴一下变了脸。
2: 你以为我见你就是想跟你去自首？你一点感觉不到我们之间的兄弟情分？
1: 你不想想你做了些什么？破坏我们兄弟情分的是你。你究竟把蓝青怎么样了？
2: 我能把她怎么样？毕竟她是你的女人，你是我的哥哥，她是我的嫂子，我暂时还不会怎么样对她的。
0: 这时操作间里传来一阵阵撞门声，肖磊马上意识到那是蓝青在求救，飞快地拔出手枪指着盲巴，
1: 把门打开。
2: 怎么，兄弟才相见就要拔刀相向啊？
1: 把门打开！
0: 盲巴摊开双手，一脚踹开操作间的大门，冲进去直奔小库房，再踹一脚，小库房的门被打开了，蓝青从里面一头扑了出来。盲巴一把搂住蓝青的腰，蓝青拼命地挣扎着。
3: 肖磊，
0: 这时肖磊已经持枪冲进操作间，枪口瞄准着盲巴。
2: 哥哥，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在用枪指着我的头，你亲弟弟的头。看好了，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杀我你不心疼吗？人家说孪生兄弟彼此连心，杀手，我怎么会变成杀手的？我天生就是杀手吗？假如在20年前被匪徒掳走的是你而不是我，那我们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也许你是杀手，我是警察。你有没有想过，在那种情形下我们见面，你会对我怎么样，我又会对你怎么样？会想，这个哥哥是代替我去成为杀手的，因为不是你被抓去训练成杀手，就是我被抓去。所以我会觉得对不起你，觉得命运不公平，我会放了你。
1: 够了，你别说了。

0: 到最后，芒巴的眼睛湿润了，肖雷的眼睛也湿润了，举着枪的手在微微的颤抖。蓝鲸紧紧地搂住肖雷，看着他们兄弟俩，一句话也没有说。
1: 你知道吗？这20多年我只做过一个好梦，梦见我们兄弟重逢。这一天我总算盼到了，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一起。
0: 肖雷的枪口渐渐垂了下来。
1: 我也没有想到，小雨，你跟我走，我带你回去。回去？回到哪儿？囚笼？地狱？除此我能得到什么？你这个做哥哥的又能带给我什么？安宁，心灵的安宁。
0: 芒巴听了，声音有点颤抖。哦，
1: 安宁，安宁，安宁，不可能了，早就不可能了。安宁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太奢侈。小雨，我会尽力帮你的。
0: 说完，肖雷向芒巴跨过一步。
1: 你别过来，你站着别动，我不想你靠我靠得太近。
0: 肖雷继续向芒巴跨过一步。
1: 小雨，跟我走吧，不管以后等待你的是什么，我都会陪你一起去面对的。别动，哥哥。
0: 芒巴向后退着。
1: 别动，别动，别动啊！你知道吗？能见上你一面，我的心愿已了。我求你别埋怨我亏待了嫂子，我也是迫不得已。
0: 说完，转身就走了。这时，采石场下突然响起一阵警笛声，董杰驾驶的越野车卷起滚滚沙石呼啸而来，越野车后面跟着两辆警车。越野车停下，董杰跳下来，拔出腰间的手枪，向操作间方向飞奔而来。其余两辆警车里的警察持枪跳下汽车，把守在采石场的各个进出口。芒巴听到警笛声，一阵惊慌，身体向旁边一闪，拔枪瞄准肖雷。
1: 你干了什么，肖雷？
0: 肖雷和蓝青完全暴露在芒巴的枪口下，肖雷忙把蓝青挡在身后。
1: 小云，小云，你同

0: 通知了警察，破坏了游戏规则。
1: 我没有，盲八，你不要低估中国警察的智慧。像你这样的人，警方的眼睛是始终盯着你的。
0: 谁破坏游戏规则就要去死，兄弟之间也不能例外。把枪扔掉。
2: 肖雷停了停，扔掉手中的枪。
1: 盲八，也许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我劝你还是抓住他。
0: 对不起，永别了，哥哥。
2: 小雷平静地等待着，蓝青惊恐地睁大眼睛。
3: 不，
2: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小雷小心啊！
2: 董洁突然从一侧飞身扑过来，挡在肖雷蓝青面前，子弹正好击中董洁的胸口。董洁重重地摔倒在地，又挣扎着站起来，举枪向盲八射击。盲八边开枪还击，边向后躲闪。董洁多次挡住射向肖雷蓝青的子弹，胸口连中数弹，再次摔倒在地。肖雷连忙从地上捡起手枪向盲八射击，瞬间盲八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队武装警察及时包围上来，向着盲八逃逸的方向追去。
5: 快快，咱们看看。
3: 董洁，
2: 蓝青一下扑向董洁。
3: 不，董洁，董洁，你说话呀！你说话呀，董洁！
2: 董洁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昏死过去。肖雷也奔到董洁身边。
5: 董洁，你怎么样？
1: 别哭，安静，我没事。
3: 董洁，你别死。
1: 我不会。
5: 董洁，没事吧？
3: 董洁，你怎么样？
2: 蓝青吓得抚着董洁的胸口，肖雷也去抚董洁的胸口，无意中碰到董洁胸前被打烂的警服。肖雷想看看董洁的伤，伸手进去摸了摸，突然抽出手，掸掸尘土，站起身，又拉起蓝青。
1: 起来吧，蓝青。
3: 肖雷，快叫救护车呀！快呀！
1: 不用，他没事。
3: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这样？他是为了我们才……
1: 他什么事也没有，叫什么救护车啊？
3: 你说什么？
2: 蓝青气得转过身，顿时呆住了。满胸枪伤的董洁居然笑呵呵地站在他身后。
3: 怎么回事？董洁，你怎么起来了？
1: 我没事。
3: 可是你刚才明明……
1: 你看我真的没事。
2: 董洁一把撕开警服，一件破损的防弹背心露了出来。
1: 不过赚了你大把的眼泪。
2: 说着脱下防弹背心儿。
1: 你看，这是一件世界一流的防弹背心，它救了我的命。
3: 你刚才可把我给吓坏了。
1: 我啊，这叫命不该绝。
2: 正说着，几名警察跑到董洁面前。
6: 包子重，盲包跑了。
1: 什么？
6: 四处都查遍了，没有他的踪影。
1: 继续给我搜，我就不信他能钻到地缝里去。
2: 盲八虽没有钻到地缝里去，却遁身到采石场的下水道里，沿着排水管跑出了很远。到了一个出口处，满身污垢的盲八掀开井盖，从排水管里钻了出来。前面是一条河堤，盲八一路小跑，爬上河堤，穿过一条小马路，钻进了一片小树林里。其实盲八也受伤了。这里是郊外的一条公路，盲八捂着伤口，踉踉跄跄地走着，偶尔靠在路边的大树上喘口气儿，挣扎着再往前走。不知道走了多久，盲八路过一座小镇， 镇中心的路边正好有一家小药店，芒巴没有多想，一脚跨进药店，走到柜台前，掏出几张百元大钞扔在柜台上。
0: 买药。
2: 正在说笑的两名女店员看着芒巴左肩上不断渗出的鲜血，不禁吓呆了。
0: 你过来。
2: 女店员战战兢兢地走向芒巴。
3: 你干什么？
0: 纱布、药棉、酒精、这个还有这个。
2: 女店员依照芒巴的指令，将她需要的药品一样样地放在柜台上。
3: 给。
2: 芒巴又用手指着女店员：“
0: 你出来，到我这来。”过来，给我上药。
2: 芒巴在剧痛中摸出了一只雪茄，咬在口中。嘴里的雪茄快被咬碎了，女店员才终于替她包扎好伤口。女店员吓得不轻，替芒巴包扎完伤口，仍哆哆嗦嗦地站在原地，不敢回柜台内。芒巴收好药品，从身上摸出一叠钞票，塞进女店员的胸口。
0: 不许报警！
2: 店老板和店员都胡乱点点头。芒巴走出去好久，小药店才恢复了活气。店老板喘了一口气儿，似信非信一般。
3: 走了。吓死我了。
4: 是逃犯还是杀了人呢？
3: 不知道。老板，咱们报警吧，要不？
4: 对，报警。
2: 接到小药店老板的报警电话不久，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停到了小药店门外。董杰、肖雷和几名干警下车奔进药店。
7: 快！那边看看。
2: 店老板和店员看到走进门的肖雷，不禁大吃一惊。店老板指着肖雷：“
4: 你，宋师大，师大，师大。”
2: 肖雷、董杰听了警觉的相视一眼。店老板先前看见的人一定是芒巴，
4: 千真万确，就是他。别以为你穿着警服我就认不出来了，你肩膀上有伤，一直在流血。
2: 肖雷向店老板解开警服，露出肩膀。店老板和店员一看都傻了眼。
4: 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是他吗？伤口呢？飞了。
2: 那名帮芒巴包扎过伤口的女店员也嘀咕着：“
3: 他肩膀上的伤口是我包扎的，怎么说好就好了？”
2: 董杰指指肖雷：“
8: 不，你们刚才见到的人不是他，快告诉我，那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到哪儿去了？”
2: 店老板和店员都摇摇头。几辆警车同时离开了小药店，肖雷和董杰坐在同一辆车里。董杰使用车载对讲机发出指令：“
8: 通知前方各行动组，以30公里为半径进行拉网式搜索。”我就不信他能长翅膀飞了。
9: 董杰，我有一种感觉。
8: 你说，
9: 如果芒巴不往你的网里钻，而是逆向思维，重新回到城里，不就轻而易举地逃脱了你的包围吗？
2: 董杰愣了一下。
8: 折返回城？你放心，你这个杀手弟弟应该没你这么聪明。
9: 不，他在这点上应该比我更聪明。
2: 董杰没再说话，猛然间调转车头，快速地向城区驶去。
8: 各行动组注意，我是董杰，对进城道口的车辆和行人进行严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一点。
2: 就在董杰发出最后一条指令的同时，芒巴乘坐的一辆大巴缓缓地驶入了一处进城的检查站。 停下了，警察上车进行检查。盲巴歪着头靠在一个女人的肩膀上睡得正香，那个女人看见警察上车，不住地朝警察瞅着，神情有些紧张。盲巴隐隐地动了动身子，
1: 看着我。
2: 女人低下头看着盲巴，正好挡住警察的视线。此时盲巴手中的一把匕首正死死地顶在女人的腰上，女人大气儿不敢出。警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下了车示意大巴前行，大巴顺利地驶过了检查站，向城区开去。董杰继续驱车往城区赶，他越想越觉得肖雷的判断有道理。
10: 肖雷啊，恐怕你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盲巴极有可能又回到了这座城市，
9: 不过但愿我的判断不正确，否则局面不好控制啊。
10: 哎，不好控制也得控制。
2: 说着突然回头看了肖雷一眼。
10: 哎，你干脆调我这儿来算了。
9: 调到你那儿？
10: 对，咱反恐处。我觉得呀，你是干反恐的料。
9: 你不会吧，做你的手下我怕你给我小鞋穿啊。
10: 不，我这个人从来不给人家小鞋穿。
9: 对别人你可能不会，对我很难说呀。
10: 哎，肖雷啊，你对我应该有起码的认识啊。
9: 我早就领教了啊，好好的婚礼活生生被你毁了。
10: 那你总该念我对你有救命之恩吧。
9: 你主要是为了救蓝青，顺带救我。
10: 你肖雷啊，
1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这一所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结束的时候，一支小众的电子迷幻风乐队 Nova Heart 走到了台前。乐队的主唱冯海宁用他独特的表演风格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舞台上的冯海宁体型微胖，画着浓浓的下眼线，双手张开，沉浸在电子乐强烈的节奏感中。熟悉冯海宁的人说他酷、飒、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说，冯海宁是我见过最玩命的女主唱。采访冯海宁的时候，他的右腿在台上受伤以后还在恢复中，行走仍然需要拐杖支撑，但他精力充沛，话多且密，表达欲非常旺盛，整个晚上都能时不时听到他的大笑。41岁的时候，冯海宁做了母亲，去往德国。因为新冠，他和儿子被封闭在异国他乡。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同时，冯海宁读了几百本书，逐渐完成了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生转换。最近腿脚不便的他，正犯愁如何应付这个能量充沛的小男子汉。2023年参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录制的时候，冯海宁45岁了。过往的人生中，他做过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酷的事，比如他23岁的时候决定把上班穿的廉价西装烧掉，染了粉头发，从一个金融白领成了摇滚乐手。20年里玩过3支乐队，巡演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冯海宁曾经追求又酷又自信的人生，但到了45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不酷也不自信。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人，我只能包容我自己，这就是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冯海宁在那些决定性的瞬间里，他如何抉择，如何突破，如何认识自己的。他的摇滚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他想表达什么？在人生的转换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又如何从低谷中走出？

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的第一首歌 My Song Nine， 节目组做的那种暗黑的风格是挺合适的，就应该是一个巫婆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做点什么那种感觉，把舞台变成一场很夸张的戏，我想呈现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戏，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歌剧，当时我听得很杂，什么都听。我们家条件慢慢好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大剧院一大一小的年票。我爸或者我妈带我去看戏，最喜欢的就是剧院魅影，这些都会慢慢渗透到我的舞台成长中。舞台上的我是在 cosplay， 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拿出1%的我，把它放在舞台上的放大镜里面，讲一个故事，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来自一个非常自我的故事，有些是跟音乐有关，有些是跟爱情有关，有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部分故事可能是我永远不能说出来的。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

0: 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哦，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儿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一个抑郁的人，他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看不起我，他到底哪方面看不起我，是不是因为我太胖，所以让他觉得我很讨厌，那除了他讨厌我，还有别的人讨厌我吗？是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自己抑郁症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因为抑郁症出现一些大事，我想在我的音乐里表达这样的情绪。在摇滚乐里，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希望。别人都觉得我很酷，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酷。我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韩潮拥抱彭磊，看到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 Frankie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飙泪。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冯海宁讲述自己的经历。在玩乐队之前，我还过了一段上班族的生活。五六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美国，在那儿读了大学，学经济。学经济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挣钱，赚到钱才会有自由。22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销售。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每天穿着西服进入一个灰灰的办公室，找到我个人的小方格，坐在那儿开始做计划。安排好了以后，给客户挨个打电话约时间，干得好也能拿到奖金。忘了我当时拿了多少了，就记得花得挺快。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特别开心，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兴奋。我其实是在假装一种人，就像戴了一个特别僵硬的面具一样。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同事，我为了社交要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回家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同事很在意的那些东西，比如怎么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胃里会有些不舒服，我也只能在那假笑。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觉得这种贷款方式最好了，然后就在想赶紧把自己灌醉回家吧。大学的时候，我除了学经济还辅修了美声音乐经济。那会儿我天天跟朋友在外面拍东西剪片子，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剪片子，知道每一帧的重要性，干那样的事儿我会更开心。而上班就是特别苦恼的事儿，我看着那个灰色的办公室就在想，这几个月干的事儿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只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创意行业近一点呢？我靠谱了好多年，现在就想变得不靠谱一点。911事件发生后，我就决定辞职了。为了完全告别那些事儿，我还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我把那些廉价的西服拿出来堆在一起给烧了，代表我解放了。我自己给自己染了一个粉色头发，结果不到3天粉色就没了，变成了草黄色，还疯狂掉头发。我就这样找工作，有个音乐公司让我去面试，我把头发一绑就去了。那人一看我这奇怪的造型，说行，你应该比较适合在这儿。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经纪，回国以后在主流媒体工作了好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乐队，我发现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他们明显比我酷。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追求美，

在舞台上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在我看来是真正的 rock star。 当时我也挺想要这种生活的，也想组个乐队。

我前后组过三支乐队， Nova Heart 是第三支乐队，前两支乐队因为各种原因结束了，我想着要不然就别玩乐队了，乐队散了特心疼，感觉跟离婚一样。但是我一个人做音乐又特不舒服，那会儿听说博轩离开刺猬了，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跟博轩认识20年了，在一起做乐队10几年， Nova Heart 除了我就是他，他一直在帮乐队打理很多事儿。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互补的。我属于自虐加自恋型的，是向内关照的，他是观察型的，是向外关照的，等于是两个视角放在一起，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在国外带孩子的那几年，我经常整条整条60秒的语音发给他，要是能更长的话，我一定会更长的。我经常说20句，博轩最后会一句话发过来，你的意思是，最后给我打出来。博轩也很宽容，这几年不管是我得病了还是生孩子了，还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他都是那种你该走你的路就去走，反正我一直在这儿，就是因为博轩在，这个乐队才不会散。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巡演，除了南美和大非洲，我们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些演出机会，我看到了各种演出方式，认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也能很快速地接触到当地人真正的生活。之前人们很容易把一些人自动归类为某个群体，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别人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不好，给人贴标签，你没办法跟他们有真正的交流。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最受伤的不是那个人群，是你自己，因为你把所有人都给变得灰蒙蒙的，你在某一方面也把自己归类到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巡演的经历就会挑动你的好奇心，你去他们家吃饭聊天，带你去各个地方玩，就在那一刹那，你迅速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内心都挺像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感情，摇滚乐就是世界音乐。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摇滚故事。

201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个小人的依靠，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10年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3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3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刚生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得着。我怕他被不小心误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10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2-3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2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大的游戏空间，那里能办年卡，很便宜，一年合人民币才300块钱，我们就反复去。最后搬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去烂了。他很喜欢那种激烈的运动训练，喜欢街舞，满地打滚，经常要跟我 battle， 我最近有点 battle 不动了。孩子长得飞快，我会舍不得他长大，应该所有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又想，你不能让他停留在一个状态，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长大。最后一次录制乐队的夏天是我离开孩子最久的一次，5天。现在我就争取能缩短我离开他的时间，能带他上路就带上路，他要是上学的话，我就争取每天能跟他视频一下。演出的话我一定也会调整，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我还发现孩子越大对你做的事越好奇，他喜欢接触你的工作，我不会把我的工作和我孩子分开。我现在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些条件，我可能不会变成现在的妈妈。

不知道是因为带孩子一直多线处理事物，还是因为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现在逻辑非常清晰，我能看到大线条，也能分析小内容，做决定也很快，有些时候我都让自己惊呆了。我也能从特别远的地方看我自己的作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再去修改一些细节，让作品能说我的故事。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你每天都在接受 PUA， 现在 PUA 已经成了一种教育模式，除了别人 PUA 你，很多时候你自己 PUA 自己。我也找过心理医生，我慢慢发现别人已经 PUA 不了我了。别人告诉你哪方面能进步的时候，我说我都45岁了，我非常知道我哪方面能进步，滚。你原本以为你的忍耐是一种坚强，但其实你没必要去忍，你不需要把太毒的东西放在你生活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冯海宁正在讲述自己的改变。

原来挺懒的，但是我喜欢看收拾屋子的视频，每次看我都会有几个内疚的声音说，你在浪费生命，你该去读一些有智慧的书。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 No， 我要享受这一刹那。

为什么不行。 OK， 我就一连看了三集，看得我眼睛都累了，最后我决定要去收拾我自己的屋子，也学视频里那样把裤子卷成一个小卷放在那儿，但是没坚持下去，直到现在那些衣服还乱七八糟放在一个抽屉里。我知道那些东西特别假，但是起码我整体给自己让出来一些空间，把这些内疚的话放下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看些愚蠢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为什么？包括我现在也不是自信的，我可能永远做不了那种自信，我能做的就是包容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我。我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不信，现在我是相信了。包容不是说你自己没有缺点，比如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会试图去改变。我前段时间刚对一个人发火，我现在有点后悔，等我离开这个采访，我就去给他道歉。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缺点也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全部。一个女人从小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你总是会看到自己的缺点。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苗条的身材，我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很小就学会了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现在不恨我的身体了。我永远也不想变成漫画里的大胸小腰的皮包骨的美。怀孕的时候，我肚子像扛了一条金鱼在身上一样。你的骨骼是会变的，这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你的声带也会有变化，这个可能跟生孩子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年龄的变化。我生孩子是剖腹产，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为它骄傲，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年龄，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身体。这不是牺牲，这是成长。我孩子反而觉得我胖胖的肚子很舒服，是一个好枕头。我35岁的时候比较害怕变老，但是我45岁的话，我就能接受变老是一个过程。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我摔了一跟头，膝盖的前交叉韧带断了，半月板翻了一个跟头，里面的软骨也有很大的损伤。我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我躺在地上嗷嗷，那个声音并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吧，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确实扛不住了。我45岁了，身体疲劳还有腿伤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在等崩溃的那一刻。这个崩溃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演出不是必须要趴在那儿，跪在他们面前才能达到我最终想表达的事儿。现在我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不用那么使劲儿，让自己收回来一点儿，再收回来一点儿。我的腿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碰到一个30多岁的舞者，他是韧带断了，这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尾。我想换作是我一定会哭，但是他心情特别好，我也没问他原因。我现在回头一想，觉得有时候面对自己的转换期，因为身体，因为生活，因为某一个东西，你应该笑着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但是你已经有了历史，对于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需要去重复，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摇滚乐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承载着不屈不挠的倔强和撼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女摇滚乐手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了冯海宁讲述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1集，为夺家产泼脏水。上一集我们说了，这潘怀啊，为了得到去世的哥哥这点家产，那是想尽了办法，又是想让嫂子立自己儿子为祭司。

岛尚在守节之时，即便是他同意嫁，那也得三年以后啊。如果说你能做到，冯仁说了，行，既然老哥这么爽快，我也不是那样拖拉的人，明天就是你哥哥周年忌日，你要是听我安排，我定然让你寡嫂于后日出嫁，只不过老哥所许财产今天就要立字为证。潘怀说了，如果说能让这寡嫂出嫁，哥哥财产就我的，立字据算什么呀？只是你必须得办成了，否则这字据立了也没用。冯仁说，那是当然了，你就按我安排去办，保证你寡嫂自愿嫁人，而你哥哥这财产也应该有个准数给我。说着呢，就把自己的计谋讲出，并且呢让潘怀写下了字据。第二天呢，潘怀找了几个族人来到这个寡嫂金氏的家中，声称呢今天是哥哥周年忌日，要在这个哥哥牌位前上一炷香。那人家都是潘姓人，金氏呢也没有理由拒绝，就把他们迎进家中。趁人多忙乱之际，冯仁也混进来了，一看这金氏忙着接待族人呢，就偷偷的潜入金氏的卧房。潘怀上完香之后就说了，说我哥刚刚去世一年，就有人说嫂嫂啊在家里养汉子，我是不相信谣传的，但是呢人言可畏，三人成虎，大家伙讲的多了也就不得不将信将疑了。今天呢族人都在，你呢就给我们个交代，也让族人放心，总不能让哥哥尸骨未寒就先当死亡吧。金氏一听啊，只觉得一股怒气直冲头顶，便怒不可遏地说了，说弟弟，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混账的话呢？今天是你哥的周年忌日，你们来上香，我不能阻拦你们。要知道我这院门是任何男子都不能进入的，你们怎么能把这脏水往我身上泼呢？潘怀说了，嫂嫂别急呀，我这不听外面人瞎传瞎说吗？当然了，我肯定不相信嫂嫂是那样的人，但是咱堵不住别人嘴啊。如果说嫂嫂问心无愧，就让我们到院内各房看一看，如果没有，谣言就不攻自破了，你看怎么样？金氏此时是又羞又恨，身为小叔子怎么能这么看待嫂子呢？别人传闻他不反驳也就算了，却怀疑起嫂子，这到底什么心思？就说了，你嫂嫂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族人也不知道吗？今天是你哥哥周年忌日，你们全不念宗族之情，却算计起我来了，门也没有。我不管什么谣言不谣言，身正不怕影子斜，要看你们随便看，要是搜不出来，别怪我到官府去告你们欺凌孤寡，谋占家财。金氏呢因为问心无愧，这才答应这潘怀等人这种无理的请求，却没想到他呢带着众位族人到处搜寻，居然呢在自己卧房的床下搜出一个男人，而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就说了，想必是趁乱进来的贼人，还不把他抓起来报官。只见那个男的呢就对大家伙说了，说在下冯仁，在县里呢开个字画店小本生意，因为金氏家藏名画请小的鉴定，所以呢跟他认识了。小的知道他丈夫去世，我呢又尚未有妻室，所以呢跟他表白，彼此相得已经两个月了，小的实在是喜欢金氏，愿意娶她为妻，请你们放过我们。金氏说，你什么人呢，居然跑我卧房来了，还敢在这儿胡编乱造，你们别听他瞎说啊，赶紧给他绑了送到官府去。冯仁说，你怎么穿上裙子就不认账了呢？刚才还海誓山盟的，现在翻脸了？这事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拿到官府也不过是问个河间，奸夫奸妇各仗八十，你也脱不了干系，反正今天被人撞破了，还不如让他们作证呢，咱俩就直接成婚了，岂不更好啊？潘怀呢就跟这些族人说了，说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把这个淫妇逐回娘家，什么都不许带走。那事到如今呢，金氏已经明白潘怀等人的意思了，就是要把自己扫地出门呢，好霸占丈夫留下来的产业。他们可以说是不择手段，这时候金氏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那个冯仁呢大言不惭的承认自己是奸夫，那这奸情的事情怎么能说得清楚呢？到官府也只不过是各打五十大板，最终还是有奸。金氏到这个时候反而不

不生气了，他冷静地对大家说，我一个富人家，不知道什么官法，但也知道富人犯奸的罪过，如今你们指认我有奸，我若是辩解，则是越辩越黑，说不清楚，只好先对我的男人去讲了，看他怎么说，如果说我男人同意我改嫁，我就悉听尊便。说着呢，就离开众人，到摆放丈夫牌位的房间，跪倒在地，尽情地哭诉一番。于是呢，找了根绳子，拴在房梁之上，当着丈夫的牌位就自尽了。众人等了许久，不见这金氏回来，就去找去了。在这灵堂一看，金氏上吊自杀了，潘怀就不由得埋怨起这逢人来。逢人去说了，死得好啊，死得好啊，你看现如今大家都解脱了，而且能各自捞到好处啊，只是我这个外人却不好再插手了。大家伙说，人都死了，大家能脱得了干系吗？你去说我们能得到好处，这不白日做梦吗？逢人说了，要知道我朝现在是精表贞烈妇女，平湖县已经多年没有人得到精表了，如今这金氏自杀殉夫，岂不是烈女吗？尔等以何族之力请县太爷申报朝廷，如果说能得到精表，你们呢何族荣耀，朝廷呢还能免除差役呢，这岂不是大家都能得到好处吗？为今之计啊，潘怀应该把这房长还有街坊四邻都叫过来，让大家伙做个见证，哎，这金氏是在灵堂自尽的，显然呢这就是殉夫，你们呢再上个工程，我想呢这个事儿啊一定能成功，到时候可别忘记我的好处啊。大家呢就按照逢人的计划去行动了，想不到呢这平湖知县迂腐以为出现烈妇那是他畅行教化的功劳，居然不认真的核实情况就申报朝廷了，却不想呢被礼部给发现问题了，执照刑部派了个主事来调查这事儿。那这主事呢又非常敬业，没有大张旗鼓，人家微服私访来的，打探出前因后果，奏报给皇帝。弘治帝得知以后当即批示说，妇人夫亡无子，至干守节者，亲族人等或立其资产谋亲夺之，乃巧似敌辱，勒令改嫁，奸亦有因而致死者，委实有伤风化，礼部发榜严禁之，嗣后定当严惩不贷。也就是说，有些妇女因为丈夫亡故而没有子嗣，但他们呢愿意为丈夫守节，却有一些亲族人等或许是因为贪图人家财，竟然设阴谋而夺之，居然呢采取肆行诋毁侮辱的手段，逼迫人家妇女改嫁，甚至逼死妇女，这实在是有伤风化，就由礼部颁发榜文严格禁止这种行为，如果说再有这样事儿，一定是严惩不贷。这正是善恶分明终有报，从无强盗好收场，踩死幼女改驴踢。那在讲这个案件之前呢，咱把上一集剩的那点没说完的咱给他说完，那就是关于潘怀逼死自己嫂子这个案件是怎么判的。其实这个事儿呢咱上集讲了，皇帝呢已经做出批示了，那有了皇帝批示了，刑部按律将相关人犯量刑定罪，按照大明律规定，若威逼欺亲尊长致死者绞。潘怀身为弟弟，因是逼迫嫂子致死，那就适用此律，所以说刑部将之拟为绞奸后，秋后处决。此律还规定，若因奸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逢人以奸罪威逼金氏致死，而奸不论已成与未成，即便是凭空捏造也应该予以斩决，所以说刑部将他拟为斩奸后秋后处决。这里再交代一下金氏他那个孤女秀姑，她呢在爸爸妈妈都死亡的情况之下一下成为孤儿了，这时候呢人家才5岁，小孩儿难以独自生活，族人呢又因为这个案子难以容他，那这位刑部主事呢怜悯这小孩孤苦伶仃呢，就把他收养为义女了，等他长大成人为他择偶出嫁。这个呢原本是好心，却没有想到世人是不会理解好心人的，
有人以刑部主事名为收女，而实图财产为名，把他弹劾了。最终呢，他还被罢官免职了。好在这刑部主事也看透了官场险恶，回到家乡以教子育女为任，最后呢给秀姑择了个金龟婿。人秀姑这丈夫后来呢还当上知府了，秀姑呢一下就成了诰命夫人。这个呢对冤死的金氏也算是一种安慰吧。好了，这个案件就算讲完了，接下来说这新案件，才死幼女改驴踢。话说在明弘治17年，也就是1504年，大理寺呢在核查刑部问你案件时，发现了一起驴受惊踩死一名幼女的案件。那按照大明律规定，凡无故于街市镇店驰骤车马因而伤人者，减凡斗伤一等，致死者杖100，流3000里。这里讲的呢是驾驭马车造成死亡应接受的一个

而驴马受惊，驾驭者难以控制，所应该承担的罪责当然不大。为了弄明是驾驭之故还是驴马受惊，大理寺呢提审当事人进行考讯，却发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受惊的驴伤人了，而是当事人故意杀人。那故意杀人为什么说成驴受惊杀人呢？大理寺呢查出案中情伪，能否翻案呢？大理寺更改判决，刑部会无动于衷吗？那面对刑部与大理寺的争执，弘治帝是如何处置的呢？那且从案情与审理经过开始谈起。那在苏州昌门外有一个恶棍，名字呢叫张文学，父亲是个宋师，因为兜揽词颂繁忙，对他呢少有管教，多有纵容。这张文学呢生得矮小面麻，两膀力敌十余人，却没有什么职业，游手好闲，跟几个恶少学习拳棒，在这苏州城里城外啊就寻衅闹事，沿街虎踞欺男霸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张文学呢生势打将，挥拳凶恶，向里侧目，更因为呢他爸是个宋师，跟这个官府衙役们呢打得火热，只要不闹出人命，捕役们呢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为恶。毕竟呢这张文学等人是月有月例，年有年例，节有节例，该孝敬的总不会少，时不时呢还请这帮衙役们呢去青楼酒馆啊消遣一番，这也无怪乎这张文学能够横行霸道却得不到惩处了。那这年这中元节，按照当时习俗叫做盂兰盆会，也称为那鬼节，一般要大闹七天，人们的白天扎就灯彩鬼巷，沿街跳舞，夜晚呢延请僧道拜忏讽经，搭台施食。那说起明代的盂兰盆会，苏州府的最为有名，早在中元节前一两天，府城内外呢就已经非常热闹了，从城内到虎丘游人如织，到了晚上也是画舫轻摇，灯火通明，管弦嘈杂，热闹非凡。到七月十五那一天，苏州城内万人空巷，都来观看到场，但见队伍前导有金鼓、灯牌、石井旗伞、茶弹、玉器弹、香亭、锣鼓、石帆棚等像，随后呢就是人们扮出的各种鬼像，比如说大头鬼、小头鬼、摸壁鬼、无常鬼、两面鬼、独角鬼、肠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胀死鬼、饿死鬼、刻薄鬼、势利鬼、强横鬼、懦弱鬼、说谎鬼、骄傲鬼、色鬼、酒鬼、邪奸谄笑鬼、招摇撞骗鬼等等。各种鬼之后跟着一个浇面大王鬼，摆来夺去，全是官样啊，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寓意官就是鬼。那在浇面大王鬼之后，有几十个小孩身穿号衣，手持各样的军器，装作鬼兵。他们呢有的伶仃俏然，骑马鞍辔，装作鬼将，有的呢押解鬼饷，鸣响纸帛，高击如山，还有的押送罪犯，铁链缠身，竹板高举，哀嚎鬼叫。孩儿鬼兵之后是一群匍匐在地的求乞借债鬼，受尽冤屈的冤死鬼，口食果品的馋鬼等等。不论什么样的鬼都是兴高采烈，鬼混鬼闹，鬼笑鬼跳，一路上是人看鬼，鬼看人，鬼跟人一起欢乐，其乐融融，确实是难得的盛会。这种盛会呢，张文学他们这一帮恶少那肯定是要前来凑热闹了。他们看完鬼游行呢，就来到元庙观前，这地方呢是江湖卖艺人的一个聚集之所，也有不少妇女呢前来上香，购买香脂刺绣物件。那时候呢苏州人呢好打扮，这些妇女呢崇尚粉饰之华，即便是在家庭宴处也是满头珠翠，锦绣缠身。如果说有个年节，他们呢则倚门立户看戏附射，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也毫无顾忌，而且呢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论过路者的美丑。苏州呢就比其他地方要开放，并不怕人们议论。那苏州府的中元节呢，那这些妇女当然少不了来凑热闹，在元庙观呢求签许愿呢，膜拜焚香的呀也不少。
到各个摊贩那儿挑选东西、讨价还价的也不少，还有挺多呢是来游玩的，漫无目的就闲逛，这就使得那些恶少们个个发狂，都想讨得一些便宜。那在这拥挤的人群中，有个20多岁的少妇，身穿月白竹布衫，外面罩着原布箱洋缎夹背心儿，夏季一条原色洋纱裙，一双水色布鞋上绣着荷花，

0: 头上偏簪着一围木香新蕊，带着银钗一只，耳上两个小银环，手上拿着一方白羊纱手巾，脂粉不搓，非常妖艳。手里呢拉着一个5岁的小女孩，长得长长的脸，一道细细的眉，一个小嘴呢就像点了胭脂一般，瘦瘦的身子扎着两个鸭脚，露着青青的头皮，有如画中的小美女。张文学看见那少妇啊，就舔着脸过来搭讪来了。那妇人呢，一看有人不怀好意的跟着他，就很厌恶的瞪了一眼。这张文学这魂儿啊，就已经随着妇人去了。那在张文学看来，那妇人就是对他有意，就走上前把妇人的手一握，不想那妇人呢恼怒起来了，抬手就一掌打了张文学一个满天星，然后就骂说，贼囚犯光棍想占老娘的便宜，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我是什么人，还敢拉我的手。张文学在苏州府调戏妇女多了，敢骂他的也有不少，却没见过说敢打他的。以前霸道惯了，妇女骂他，他比妇女还能骂呢，因为他人多势众，最终吃亏的呢还是妇女。如今呢，既然被妇女给打了，也是人多势众，但情况不一样了。前者是众人注视而妇女害怕，后者是众人嘲笑而妇女得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张文学觉得我下不来台了，竟然上前呢跟那妇人对打起来了。他俩呢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那妇人呢居然毫不示弱，竟然敢同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打。就在这个时候呢，跟随妇人那小女孩啊，一边喊着放开我娘，一边就冲上去了，抱住张文学大腿开口就咬。张文学疼啊，一巴掌打过去，那小女孩倒地上了。张文学还不解气，上前又踩了两脚。你说这么小一小女孩怎么能受得了一个年轻后生这两脚啊？小女孩居然口吐鲜血，一命呜呼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咱们呢留在下集来讲，各位不要错过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72集，不闻不问糊涂官。上集咱说了，张文学调戏妇女不成，跟人打起来了，结果呢，打斗当中一生气，把人家小女儿给踩死了。妇人一看女儿被踩死了，放开。

伤文学，跑过来搂着女儿就开始痛哭啊。他一面恳求观看的人们救救他女儿，一面呢求人们不要让那个杀人恶魔逃走了。如果说一般斗殴，旁边的人呢也不好分辨谁是谁非，在一边呢观看不语，这是正常的。如果说这死人了，你再在旁边观看不语，那就有罪了。按照大明律规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

不及阻挡救护及被害之后不守告者，杖100。也就是说，旁观者都看到了杀人的人，如果说让杀人凶手逃跑了，他们至少要承担杖100的刑事责任。所以说大家伙纷纷上前把这张文学给围住，不让他逃走。有人喊来捕役，把这张文学给拿下了，送官法办。却说那妇人的娘家姓顾，嫁给屠户李四为妻。这顾氏呢，一是因为这屠户凶狠，如果说谁敢欺负他们家人，必定是持刀相向，要跟人拼命。大家伙呢畏惧这个屠户凶恶，对顾氏呢也就退避三舍了。二是因为啊，这顾氏有娘家兄弟五人，如果说这屠户力不能敌，娘家兄弟也能蜂拥而至，不是大打出手就是骂遍一条街。所以呢，大家伙都害怕这顾氏。那顾氏呢，仗着自己丈夫还有娘家的威势，也是这个泼悍异常，凡是知道他的人都不敢招惹他。却不想呢，他被这张文学招惹上了。顾氏敢不顾男女有别跟这张文学这样的年轻人对打，那是因为他平日里就横行霸道，从来不吃亏的缘故。顾氏也没想到5岁的女儿会帮助他，上前就撕咬张文学大腿，而且呢竟然被凶狠的张文学给踩死了。顾氏这岂肯善罢甘休啊，就把娘家兄弟找来一起商议呢，到官府告状，定要张文学那厮抵命。那正在屠户李四跟这顾氏娘家兄弟筹备怎么到官府告状，可以让张文学那厮给女儿偿命的时候，张文学父亲找上门来了。这张文学父亲呢是个讼师，专门替人家出歹主意的，所写的这状纸啊又能挟制官府，如今一看自己儿子出事了，当然要出手相救了。只见呢张宋师说了，说列位，这小女孩死了我也很伤心，但是呢人死不能复生，逝者自逝，生者还有生，不知道列位呢打算要多少钱才能不让犬子抵命呢？如果说可以谈成，剩余的事儿就交给老朽我了。顾氏说，你那个混蛋儿子把我女儿给踩死了，他就应该偿命，你有钱可以买人命吗？屠户李四说了，杀人偿命是古来的道理，怎么能让你儿子不抵命呢？顾氏娘家兄弟也纷纷指责这张宋师，非要张文学给小女孩抵命。一看大家伙怒气冲天，张宋师说了，杀人自当偿命，我那犬子也是该死，但犬子死了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要知道，罚了不打，打了不罚，犬子偿命了，老朽我去收尸，而那小女孩还要你们自己安葬，你们非但得不到任何好处，还与我们张家结了仇，这冤冤相报何时能了啊？我看众位呢还是啊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吧，咱谈得拢则谈，谈不拢则到衙门上见，到时候呢我那犬子说不准呢还不会偿命呢。毕竟踩死小女孩她也是出于无心，要知道有心是故杀，无心是误杀，这误杀就不见得就是死罪了，充其量呢判个绞监后，那也不见得被皇帝勾决，过不了10年也就被释放了。顾氏说，你儿子寻衅滋事，大白天调戏妇女，对一个5岁的女孩子都敢下如此的狠手，这不是故杀吗？一定要让他偿命。张宋师说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呢也没什么好谈的了，那就等着衙门见呗。说完呢起身就要走，屠户李四还有顾氏这些娘家兄弟就犹豫了，他们反而拦住这张宋师商量具体事宜，最终呢谈好价钱，原告和被告就串通起来同执一词了。张宋师写状为这张文学开脱，声称呢张文学牵驴行走，却不料驴受到了惊吓，乱踢乱咬，把李家小女孩就给踩死了，实属意外。李家丧女，张家也是伤心，愿意呢赔偿损失，安葬李家小女，恳请县太爷恩准免张文学抵命。知县讯问原被告，他们呢同执一词，也就断定是驴惊伤人。按照大明律规定，即便是驴踢死人，驴主人也要被杖100留3000里。问题是人原告跟被告

协议赔偿了，而且驴精呢是事出意外，非人力所能控制，是否可以减免张文学的罪责，这知县也做不了主，只能说我申报各级上司进行核准。那可以说这个知县就是个糊涂官。在中元节那么热闹的日子里，张文学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把小女孩给踩死了，应该有不少人证。而且呢，张文学在当时呢就被这捕役给关押起来了，总要审问，那你不能完全听着原告被告他们所供之词吧，即便是驴受惊吓了踢死人了，那应该检验尸身吧。如果说检验尸身，那驴踢死跟人踩死区别看不出来吗？就这种官员呢，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只知道经营自己的政治关系网谋取升迁，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理念，能不认真就不认真，但难怪说就会冤狱丛生了。那各级上司也是如此，逐级复核，居然说没有人提出异议，案例要进行复审，但是却没有人提及说人犯复审，居然就这么一级一级就这么报上去了。案件申报到刑部这儿，刑部官员也不复审，就奏请将张文学杖100追银20两给付被杀家属，凡是引律有争议的案件，大理寺这边都要进行审录。大理寺卿杨守绥他亲审这个案件，居然提审了相关的人犯，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张文学忍受不住酷刑，就招认说自己踩死了小女孩，那这样性质就全变了，就成故杀了。按照大明律规定，故杀者斩监后，张文学所杀是幼女，还应该加等，应斩立决，还要追其家财产的一半给付死者之家。大理寺原本对刑部审理不当的案件只有参驳之权，而没有改正之权，如今呢越权把这个案子予以改正，那刑部当然不愿意了，就上奏说大理寺分外用刑，使更其御词，辗转阉制，甚者不能全生。大理寺卿杨守绥也不甘示弱，他也上奏说本寺亦号法司，自永乐年间俄设刑具，岂为分外，亦岂有情罪已明而附加刑罚，是改其御词者乎？认为他们刑讯罪犯既合理又合法，那面对两个部门的争执，弘治帝呢也不好判定谁是谁非，就下旨说今后各遵执掌旧制，勿得互相偏拗，有乖体统。也就是说啊，让刑部大理寺各自遵守既定的办事制度，不得再互相攻讦，妨碍政体。在各打50大板以后，还是批示说张文学铸即处斩，这正是小人作恶以黄金，专以黄金买黑心。这个案件张文学在跟顾氏互相殴打的时候，因为顾氏的小女儿上前撕咬就下狠手，把这年方5岁的小女孩给踩死了，可谓是狠毒。在中元节热闹之日，目睹的人也很多，而且呢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捕快带走，可以说证人众多。那就是这样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案件，张宋师通过买通受害人的家属，将人杀而改为驴踢，张文学就可以因此免死，只需要按律赔偿一些损失即可。受害人不知道按故意杀人处理，自己可以得到的赔偿更多，这也是因为受害人不懂法律。一个案件的情节做了如此大的修改，知县呢居然也能接受，既不验尸也不查证，还逐级申报上去了，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质疑，则可见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之下，官员玩忽职守，草菅人命，这是常见之事。面对大理寺跟刑部的争议，弘治帝也不关注他们谁是谁非，在强调按组织办理的同时，又亲自进行裁决，并没有追究审理此案的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实际上呢这也是姑息养奸。圣贤后裔也贪财。话说明正德时期，这是一个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的一个非常时期，正是因为是正道捐弃，不但士大夫们开始不讲道德了，即便是圣贤

贤的后代也抛弃了道德，又因为那邪事日长，不仅是小人们做事不讲礼义，就连圣贤的子孙做事呢也开始不法圣贤。在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在婺源县居住的朱熹第十代孙朱璜，因为自己是圣贤的子孙，得以上奏皇帝，提出呢他们家祖先的坟地被富家侵占了，还有一些人因为同姓的缘故假冒朱熹后代，以逃避赋税差役，希望呢朝廷能予以禁止并追回坟产。那为什么朱熹的后代没有官职却能直接上奏皇帝呢？朱熹的后代在当时能享受什么特权，以至于同姓都争称是朱熹的后代呢？那正德帝又是如何看待朱熹十世孙的奏请呢？我们且从案发经过开始讲起。那朱熹呢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祖籍徽州府婺源县，出生在南建州游溪，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在元代以后，朱熹的思想被统治者所推崇，成为科举考试唯一的标准，朱熹呢也被尊称为朱子，得以培养孔庙。其实呢，朱熹自祖上就离开了婺源，那儿呢已经没什么祖产了，但在统治者尊奉朱子的情况下，朱熹的后代呢也得到了优待，不但朝廷免去他子孙后代的赋税差役，他的子孙后代呢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官生，并且呢世世代代的享受这样的特权，特别是作为嫡传的子孙，可以享受与孔子后裔一样的待遇，有世袭罔替的特权。那景泰六年，也就1455年，朱熹的九世嫡长孙朱瞻被任命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后，其嫡长地位便开始世袭罔替了，在婺源看守祠堂。又因为九世孙朱柱被送入国子监读书，他的嫡传子孙便可以不用考试而直接进入国子监读书。景泰六年，朝廷批准在婺源县建立朱熹祠堂，朱熹的后代呢则从第九世起回到了祖籍。已经过去九世，历经300余年，朱熹一族不可能在婺源县有什么产业，即便是有也早就已经易主了。朝廷呢为朱熹建立了祠堂，拨给朱家一些土地，毕竟呢朱家祖上的产业不能复归，更何况呢也无法确认这些产业就是朱家的。朝廷优待朱熹的后代，不但让朱家的嫡长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嫡系的子孙也可以不经过考试直接进入国子监读书，他宗族呢也享受朝廷免去赋税劳役的待遇。正因为如此呢，如果能跟这朱熹一族攀上亲戚，就能够获得很高的政治还有经济待遇。因此呢，在婺源县居住的姓朱的都愿意说自己是朱熹后代，他们大多呢不是要得到什么政治待遇，就是说为了能够免去赋税劳役。在正德初年，传到了朱熹的第十世孙朱璜，他呢以收不回祖上的产业为恨，更不希望婺源县所有姓朱的都说是朱熹的后代，使自己的地位呢得不到凸显，因此呢常常抱怨。却说明初的时候，婺源县呢有个姓沈的一财主，在元末大乱的时候买了许多的房产土地，战乱之时呢房产土地很不值钱，而天下太平了，这房产土地呢它就开始升值了。比如说在明初一亩良田也就3钱银子，到了明中叶呀就价值300两银子了，100余年增值1000倍。正因为如此，沈姓呢就成了婺源县的富豪了。沈姓财主因为房产土地增值呢成为富豪，未免呢就骄奢淫逸，家里娶了3妻4妾，生了7男2女，可以说是有福之人。外面呢养了一帮打手，收租讨债，哪管他人死活呀，可以说是个狠毒之人。
当时认为有钱

前人为富不仁，必伤后代，所以百年以后传到沈老财这一辈儿，沈家后代呢就剩下沈刚这一根独苗了。沈老财也是40岁才得子的，而沈家呢百年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当官的。虽然说他们也让男孩读书，但子孙连个生源都没有考上过。沈老财指望沈刚他能够光宗耀祖，所以呢花大价钱请来有名的私塾先生对他进行专门培养。那沈刚呢被养得娇贵，上小学时候那就有两个丫鬟伺候他生活。私塾先生怕丢了饭碗，也不敢过分地逼他读书，只照顾他生活。就这样呢，沈刚读了7年书，连三字经都背不下来。到13岁了，这沈刚呢开始准备县里的童生考试，沈老财呢又高薪请来经书先生教他写诗文。经书先生也知道谋得这个教书的位置不容易，所以呢沈刚写不出来文章呢，他就捉刀代替撰写，哄得这沈老财啊说他儿子学问渐长，说今年一定能够考上生源。沈刚呢却一连5年也没有考中，转眼这已经18岁了。富家子啊学好不容易，学坏不难呐。陪他一起读书的有两个学生知道人家有钱，就开始干嘛呢，引诱这沈刚啊下下棋呀，掷掷骰子，哎，赚他点钱花。后来一看这沈刚出手阔绰，非常爽快，输了200两银子人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引诱他去青楼赌场赌博，加嫖娼，开销越来越大。父母呢虽然心疼儿子，但总不能说花钱让儿子干这些勾当吧。沈刚呢虽然能说编点瞎话啊，说点谎啊，要点钱，但谎话总不能反复，实在是编不出谎来了也要不来钱了，这手头呢就不宽裕了。赌场这边知道沈老财有钱呢，就抢着给他借钱，说好是一本一利，等这个沈老财去世以后啊，说他继承财产时候你再还。那也不知道呢他到底瞒着这沈老财啊欠了多少钱。沈老财不知道儿子所作所为，考不上生源呢就埋怨这教书先生教不好，说连个生源都考不上，我将来怎么光宗耀祖啊。教书先生呢为了保住饭碗就说了，说应该啊是你们沈家这祖坟不好。你想啊，沈家自大明朝建立至今百年来都没有出一个有功名者，更别说什么当官了，尊府富而不贵，就是因为你们家祖坟呢这官星不显，所以呢后代进取艰难，得不到功名。要知道我们婺源县那是出圣贤的地方，朱熹祖籍那就是婺源县的，他不但学问为世人称道，子孙也因为他享受荣华富贵，至今绵延不断。我呢看了朱熹家他这祖坟呢，那可真是龙真学政，水抱山环，亥龙落脉，真水道堂，那就是出状元宰相高官的地方。朱熹从他父亲那辈就离开婺源县了，祖坟呢早已经荒废了，那块地儿呢也已经数易其主，如今呢在张老财名下。张老财如今已经破落了，日子过得挺艰难，你若是呢找他把这块地给买下来，迁葬你先祖于此地，我想呢沈刚不但会考中生源，或许呢还能考中个状元呢。即便说这沈刚考不上，他子孙也会考上的，到那时候呢沈家高官满门，说不定还能出个宰相呢。这教书先生一席话说的沈老财这心动啊。朱熹先祖的坟地在一处荒山里，他的子孙直到第9世才回到过婺源，坟山早就不归朱家所有了，如今呢这坟地数易其辱，张老财又破落了，因为管理不善，那地方已经是荒废不堪了，最多呢也就值个几十两银子。教书先生却从中说和，让这个沈老财用3000两银子买下来了，也不知道他跟这中人们到底赚了多少钱。沈老财在这坟山开始造坟，还打下金井，在里面呢埋上了一只大乌龟，说是可以保佑我子孙富贵延万载。
好了。

0: 那看看时间呢，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之后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咱们下集来讲，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海辗转相逢，本是难得缘分，世间万千风物都抵不过身边人的眉眼温柔。漫长岁月里难免有孤寂长夜，所幸心意相通，便不惧世间纷扰，愿以满腔热诚奔赴长久相伴，不问前路多少波折，只笃定守住当初许下的心意。朝露星河，人间烟火，想与对方共赏余生，步步相随，把稀碎日常酿成绵长欢喜，任凭光阴流转，这份笃定的眷恋始终如初。甘愿倾尽所有，换一场不离不弃的相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悠悠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岁岁朝夕》。

寒冬独游时，总被细碎心事裹住，四下清冷风光衬得心底空落落的。走过寂静街巷，冷风掠过肩头，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思念反复翻涌。明明周遭人声零星，思绪却总往旧时光里沉，独自消化无人共情的落寞。沿途雪景再好看，也少了分享之人。慢慢懂得，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慢慢释怀，独处的寒凉终会随时间散去，也愿往后不必孤身穿行每一个清冷冬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好好珍视的温柔，来不及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追回从前，只能带着这份迟来的醒悟，在往后日子里学着珍惜每一份奔赴而来的情谊。

满心热诚交付之后，只换来无尽落空，无数深夜独自咽下翻涌的酸楚，那些曾经许诺的温柔尽数消散，回忆反复拉扯心神，每一段共处画面都化作刺人的碎片，强忍的情绪终究溃不成堤，任由难过肆意淹没自己。明明清楚再执着也留不住远去的人，却还是困在过往不肯抽身，只能任由无边难过层层包裹，在无人知晓的时刻独自消化这份世人的遗憾。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旧时光里的心动，安静又柔软，一段短暂相遇却在心底留存许久，分开后时常在安静深夜想起过往细碎片段，没有激烈争吵，只剩平缓绵长的遗憾。我们顺着各自人生轨迹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完的心里话藏在岁月缝隙，纵使后来见过更多风景，还是会怀念当初纯粹的心意。明白有些缘分只能陪一程，唯有珍藏回忆，平和接纳所有遗憾与

动是悄无声息蔓延的温柔，彼此相拥的瞬间，世间喧嚣都自动远去，贪恋彼此身上独有的气息，沉溺于这一份软糯又真切的羁绊，不用繁复的言语修饰爱意，简单相伴便足够治愈所有疲惫，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只想紧紧依偎在对方身旁，贪恋这份独属于二人的甜蜜，任凭时光缓缓流淌，只想留住此刻纯粹温热无可替代的美好情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

很多相遇像一幕幕镜头，短暂绚烂却终究落幕。我们并肩走过的片段清晰得如同放映片，光阴里的欢喜与心动都真实可触，可故事走到分岔路口只能各自前行。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俗话说无树不成村，很多村子的村口都有一棵历史悠久的大树，大树见证了村子的兴衰变迁，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树木的茂盛往往也象征了乡村的兴旺。在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的故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地花镇，也有很多的树。他的散文《六棵树》就是讲述在他家乡所发生的树和人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贾平凹的这篇散文《六棵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有40多种树。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一条一级公路穿过，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的那些上辈人和那些农具，30多年里就都消绝了。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知道你姥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姥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也不晓得村子里的40多种树只剩下了20多种，再也见不上沟树、胡树、 堂地、立、跪、坐和银杏木、白皮松了，更没见过纺线车、鞋拔子、捞兜、牛龙嘴、叶绳、连枷、盐跛子。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老虎是什么，熊是什么，黄羊和狐狸是什么，父亲就说不上来，一脸的尴尬和茫然。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30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现在我先要记的是6棵树，皂角树。我们的村子分涧上涧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涧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3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边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去衣服上的垢痂。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簇在门口了。皂角树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皂角可以卖钱，5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野枣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秃子又在树身上磨屎，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秃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家

他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去喝米饺粥。但秃子从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儿，可那女人大方，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她不言语，站在箭上就扔下两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她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儿。秃子的媳妇儿却害病死了，害得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呢？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儿了。又过了两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儿后，和媳妇儿的那个儿子合不来，儿子出外再没有音信，秃子一下子衰老了，50多岁的人看上去有70岁。他不戴帽子了，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泉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箭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药树在法性寺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300年。我记事起，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是小学校，铃声是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火紧张，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搬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地花的，问地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我在寺里读了6年书，每天早晨上完操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提到了药树，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3年，新中国成立后当了3年专员，因为寺里风水好，有这棵龙树。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也成龙变凤。母亲对我希望很大，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她说你要给我考大学。但是我连初中还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辍学务农，那时我14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药树又称黄连木，它的寿命可以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树木的寿命往往比人要久得多，漫长的岁月里，树似乎成了村里的祖老，成了一个长辈，默默护佑着一代代村里长大的孩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把话筒交给北竹老师继续分享。
4: 我回到村里，法兴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有了这个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在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100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那树的断茬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遭报应的。果不其然，3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这个造反派的人死了3个，2个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2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

0: 都被枪毙了。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做了桥板，就架设在村前的丹江上。秋树高达20米，叶子呈三角形，叶边有锯齿，花冠白色。秋树的木质并不坚实，有点像杨树。这棵树在刘新来家的屋后，但树却属于李树富家。刘新来家和李树富家是隔壁，但李树富家地势高，刘新来家地势低，屋后的羊沟里老是湿浸浸的，很少有人去过。秋树站的地方窄狭，就顺着箭根往高里长，枝叶高过了箭畔。刘家人丁不旺，几辈儿单传，到了刘新来手里，他在外地工作，老婆和儿子在家，儿子就患上了心脏病，一年四季嘴唇发青。阴阳先生说秋树吸了刘家精气，刘新来要求李树富把秋树罚了，李树富不同意，刘新来说给你200元钱把树罚了，李树富还是不同意。刘新来的老婆带了儿子去了刘新来的单位，一去3年没有回来。那时候我和弟弟提了笼子拾柴火，就钻进刘家屋后砍箭壁上的荆棘，也砍过秋树根。秋树根像蛇一样爬在箭壁上，砍一截下来根就冒白水，很快颜色发黑，稠得像胶。我们趴在院门缝往里看，院子里蒿草没了台阶，堂屋的门框上结个大蜘蛛网，如同挂了个筛子。李叔父在秋后打核桃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把脊梁跌断了，卧床了3年。临死前给老伴说，用秋树结板给我做棺材。他儿子在西安打工，探病回来就罚倒了秋树。罚秋树费了劲儿，是一节一节锯断，用绳吊着抬出来，解成了板。李叔父一死，儿子却没有用秋树板给他爹做棺材，只是将家里一个老式板柜锯了腿，将爹装进去埋了。埋了爹，儿子又进城打工了。李叔父的老伴还留在家里，对人说，儿子在城里找了个对象，这些木板留着做结婚家具呀，我也要进城呀，但我必须给他爹过了百天，百天里这些木板也就干了。百天过后，李叔父的儿子果然回来接走了老娘，也拉走了秋木板。而在这一天，刘新来家的堂屋倒塌了。村里原来有许多椿树，我家茅坑边就有一棵，但都是臭椿，香椿只有一棵。这一棵长在莲叶池边的独院里，院里住着泥水匠，泥水匠常年在外揽活，他老婆年龄小得多，嫩面俊俏。每年春天，大家从墙外经过，就拿眼盯着香椿的叶子发声。男人们都说香椿好，前院的三婶就骂，不是香椿好，是人家的老婆好。于是他大肆攻击那老婆，说人家走路水上漂，是因为泥水匠挣了钱给买了一双白胶底鞋，说人家奶大是衣服里塞了棉花，而且不会生男娃，不会生男娃算什么好女人。三婶有一个嗜好，爱吃盐碎，她在院子里种了案板大片盐碎，每一顿饭她掐几片盐碎叶子切碎了搅在饭碗里。我们总闻不惯盐碎的怪气味，还是说香椿好，香椿炒鸡蛋是世上最好的吃食。社教的时候，村里重新划阶级成分，泥水匠原来的成分是中农，但村人说泥水匠的爹在新中国成立前卖掉了10亩地，他是逮住要解放的风声才买的地，他应该是漏化的地主，结果泥水匠家就定为地主成分。是地主成分就得抄家，抄家的那天村人几乎都去搬东西， 五根子板柜抬到村饲养室给牛装了饲料，八仙桌成了生产队办公室的会议桌，那些盆盆罐罐都被砸了，院子里的花草被踏了，三婶用镰割断了那爬满院墙的紫藤萝，又去割那棵香椿，割不动，拿斧头砍，就把香椿树砍倒了。从此，村里只有臭椿。臭椿老生一种椿虫，逮住了手上留一股臭味，像狐臭一样难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贾平凹的散文《六棵树》。由于时间关系，节目中只呈现了部分内容，原文中还有苦楝树和痒痒树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他的书《诸神充满》，一睹为快。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

0: 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

0: 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9: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开发了什么副业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的斜杠青年啊，是越来越多了。那所谓斜杠青年，就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光本职工作做得了，其他的副业也是信手拈来，兼职的多了，身份也就复杂了，各种头衔之间呢，也是加上斜杠了，这呢，就是传说中的斜杠青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今的斜杠青年们呢，早已跳脱出了做美工、做 PPT、 发传单、打零工的传统商业模式了，他们直接从互联网当中啊翻出了一众不为人知的新副业，一上手好操作，门槛低，回报高，是新副业的主要特征。斜杠青年们的纷纷加入呢，不同类型的微信群和 QQ 群里开始悄悄的接单，闷声发大财。斜杠青年们既然自称斜杠啊，当然是要有自己的本领的。他们凭借着丰富的技能种类，在副业领域开拓出一种传神达意的类别，比如代笔。有首歌写得很好，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写手们也用挑战不可能的心态，大包大揽了一切能写能编的工作。写的东西呢，也是各有千秋啊。那斜杠青年们来者不拒，真正做到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写不了的。写情书、写检讨，甚至写小说，写手们是摩拳擦掌，拿捏住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那么对于斜杠青年们来说，代笔只是写写东西，他们本着为客户服务的宗旨呢，只要是下笔的工作照单全收，才是副业的精髓。小学生家长最难搞定的手抄报也是写手们的目标，因为网上复制打印下来的手抄报过于精美，这个水平的手抄报啊，如果是小学生的作品，那也一定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附属小学。代笔的精髓呢，既然是传神达意，写手们的真实实力呢，就要被隐藏起来，最终呈现的作品不仅年龄段要相仿合适，细节呢也要恰到的好处，少画画，而且不能画得太好，字体呢也要经过精心的修饰，最终交给老师，得分呢不能太低，它也不能太高。写手们痛心疾首，小学生的作业是真的很难，所以还是尽量让我写点道歉信吧。如果说写文字还需要点文化底蕴，那么只靠一张嘴就能够接单恰饭的副业，听起来会不会很香呢？斜杠青年们大比拼的第二战场，就是当树洞的陪伴型副业。当树洞呢，就是聊天啊，通过嫁接在其他陪伴服务上的聊天，帮助现在的年轻人排解孤独感。 但聊天呢被当作副业，就不能随便的侃大山应付了。首先聊天呀需要具备一定的硬件条件，比如说声线一定要在浑厚的男低音当中听出青春洋溢的律动才算合格，不得已呢只好绞尽脑汁给自己的声线起名字，什么俏皮甜美啥的普普通通，但如果叫春风十里稻香音，水灵秀气仙女音，是不是瞬间不一样了呢？树洞人呢还要有具备一定的软件条件啊，就是搭话的艺术，一上来谦虚傲娇都有可能直接的翻车。树洞人呢遇到暴躁老板也只能在线卑微，有经验的树洞人呢早就掌握了尬聊密码，就和上学的时候学英语是一样的，那几个 W 啊，五个 W 啪啦啪啦一顿问啊，什么 when 啊 where what who why， 总能打开一个人的心扉。那么作为专业的陪聊，掌握多种语言也是必备的技能，只要客户有需求，无论是各国语言还是跨物种语言都能够信手拈来。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们脱离同事与客户的社交圈，一局游戏一声晚安，在深夜又爽快地打上了一针快乐的多巴胺。如果你不喜欢尬聊，但又离不开磁性柔美的声音，陪伴型副业的产品种类是非常的丰富，同样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叫早啊，哄睡呀、啊、锻炼呀、啊、学习呀、啊、买断一个好声音为自己提醒就好。只要认为没办法按时完成的事情，都可以找个人肉闹钟来定时语音提醒。而且提醒的方式呢也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温柔还是霸道，自由选择，真正起到了私人定制声线完美智能提醒的作用，只觉得手机闹钟一点也就不香了。以后的大年初一将永远告别老母亲一边掀开被子叫起床的场景，取而代之的就是浑厚深沉啊，包括这个比较嗲的女生啊，霸总萌妹的声音啊，一声新年快乐瞬间是精神抖擞，年景呢都喜庆了。斜杠青年们表示最喜欢的这种任务是什么呢，就说自从帮别人做了提醒之后，自己的作息也就规律了，身体各项指标是一路健康上涨。所以啊，年轻人开辟副业增加收入一定是主因啊，同样的还能提升这个自己的身体素质哈、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主业呢虽然稳定但是增长缓慢，副业呢灵活自由，做个补充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做副业不仅仅是生意，要是从接单的角度来看，有买有卖也算是生意，但是仅仅理解为挣钱就有违老祖宗的志气了。生意生意就是生是生生不息，意乃是心上之意，做一单生意交一个朋友这才是生意，就像是参加学习班总要拉个交流群嘛，对不对，线上同城团购也要搞个线下的联谊会。那新副业除了赚钱增收的基本功能，也同样带有一丝丝的社交属性。年轻人越来越闭塞的城市生活，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却非常的稀少，除了搭伙吃饭，年轻人的孤独呢更需要陪伴的慰藉。新一代的斜杠青年们即使是副业也要有温暖，尤其是这些奇葩的副业，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同样拥有了有趣的灵魂。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

0: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都开发了什么副业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吴哥，早上好。
3: 啊，小丽啊，昨天我发消息给你，你怎么不回啊？
2: 啊，是吗？你给我发消息了吗？啊，吴哥，不好意思啊，估计是微信里的消息太多了，我没注意吧。
3: 咱们组这次的策划方案还有几天就要交了，咱们开会分工的时候你说你来搜集资料，你上上周答应我上周交，上周他也没交啊。
2: 银行卡到期了不换不行啊。
3: 又说周五交，周五他也没交。
2: 马桶坏了也得马上修嘛。
3: 后来你又说这周一一定交，这周一了你也还是没交啊。
2: 家里的厨房又着火了。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交啊？
2: 吴哥，不好意思，这都怪我，是我拖累了大家。上周刚好我有好多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我今天一定交。
3: 那下班以前一定要交啊。
2: 哎呀，马上就可以打卡下班了。
3: 小丽，你搜集的资料怎么还没交啊？
2: 哎呀，吴哥，不好意思，我的电脑今天出问题卡住了，技术部的人正在帮我修呢。
3: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就是资料还没搜集呗。
2: 吴哥，你先别急啊，我今天回去一定把资料整理好交给你。
3: 小丽，咱们组几个人为什么要分工，你应该知道吧？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一个人这么拖延，这效率就更低了嘛。
2: 是是是，都怪我，我一定改。今天晚上12点之前，我一定发给你。
3: 哎，
2: 喂，猪猪。今天晚上聚餐啊？好呀，在哪儿呢？你把地址发给我，咱们好久没见了，一定要喝个不醉不归。
4: 哎呀，好困的，这个小丽
3: 也太不靠谱了。我平时晚上最晚10点就睡觉了，今天还得等到12点。哎呀，现在都11点半了，我再坚持一下。
2: 猪猪，你这个新男朋友好帅呀，比张小虎还帅，为你的幸福干杯，这杯你必须得干了啊。
3: 12点了，这个小丽怎么还没发资料呢？哎呀，我打个电话问问。
2: 哎呀，糟了，吴哥打电话来了。哎呀，又该交资料了。
3: 喂，小丽。
2: 喂，吴哥。
3: 这都已经12点了，你怎么还没有把资料发给我呀？
2: 吴哥，我记得我发了呀。是不是你家网络不好有延迟呀？
3: 是吗？那我再查一下啊。
2: 好好，拜拜。哇，好险呀，我赶紧在手机上找一点发给他吧。
3: 哦呦，这真的是有延迟，现在才收到。我看看这小丽找的资料啊。哎，怎么全是链接呢？这算什么呀？这还分什么工呢？还不是我自己做了呢。
2: 吴哥，资料我都发过去了，你看看还缺什么呀？
3: 还缺什么？什么都缺，这链接里面的东西压根都用不了，都是乱码，要么就是繁体字，要不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居然还有一篇小学生的作文，你都找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吴哥，这些资料都用不了吗？
3: 用不了。
2: 那我再找找吧。
3: 哎，真是心脏病都要犯了。

0: 何怎么样，这些都是大咖专家写的，
1: 全是截图还带水印，意思让我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呗。
0: 下载文字版要充会员，会员费太贵了，要58呢。
1: 哼，58就贵呀、啊、你喝咖啡奶茶不嫌贵，充个会员嫌贵了。你看这都是什么呀，看都看不清楚，这些截图我拿来有什么用呢？
0: 吴哥，你要是能用就将就用呗，我就不找了。
1: 将就不了啊，你真以为是小学生写作文呢？咱们小组的方案搞不定，咱们组的奖金是谁也拿不到。
0: 吴哥，您眼神不好看不清，要不我来做 PPT 好了。
1: 真的？
0: 没问题，明天下班以前一定给您交上去。
1: 哼，总算还是有点良心的。好吧，那你就明天交吧。
0: 吴哥， PPT 做好了，我拷给你吧。
1: 你等会儿，我看领导在群里说今天公司的提案会上要求各小组把方案先讲一遍，得票最多的可以执行，其余的要重写。
0: 啊，今天就要讲吗？
1: 啊，没事，反正你 PPT 都做好了，你主讲我来补充。
0: 我还没准备好呢。
1: 有 PPT 怕什么呀，走吧，赶紧去会议室。
0: 我们小组今天讲解的方案是关于这个 U 盘怎么打不开了呢？
2: 小丽，怎么回事啊？
0: 哎，那个吴哥，这我这 U 盘有点问题，要不你来讲讲这个方案。
2: 啊，我那个就这个这个咖啡呀、啊、是咱们职场人续命的东西啊，这每天都要喝，尤其晚上加班之后。
3: 小丽，你那边弄好没有？
0: 马上就好。
2: 那么这个不同品牌的咖啡有不同的品牌，那么美好咖啡的特点就在于它很美好。
3: 小丽怎么样了？再等几十秒。
2: 美好咖啡为什么叫美好咖啡呢？因为呀、啊，它很美好。
0: 好了，吴哥，我打开了
1: 啊。那你来讲吧。
0: 众所周知，市场上的咖啡品牌有很多，比如说鸠巢、光巴克还有幸运。我们这款美好咖啡的年龄呢，定位在20到30岁的人群。那么这款新上市的美好咖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特别提神吗？
0: 就在于它很美好。
2: 我刚才说过了。
0: 对，刚才呢吴哥已经概括的差不多了，大家看一下图片就明白了。这个植物多美，花多艳，果实多饱满。这个咖啡豆就是在咱们本地正在种植的新品种，由这种咖啡豆研磨出来的咖啡就是美好咖啡。
2: 小丽，你这个图怎么像我妈天天发的那个表情包呢？
0: 啊，这个呢是让人印象深刻嘛。好了，以上就是美好咖啡的推广方案。
2: 一共就4张图吗？
0: 啊，重点在文字的介绍上。
2: 这文字加起来也没500个字吧？
0: 言简意赅嘛。
1: 啊，好吧，这大家都讲完了，现在投票时间。本次呢采取无记名投票。
0: 吴哥，咱们的组的方案得了几票啊？
1: 0票。
0: 啊，那就要重写。吴哥你放心，我这回一定写个好的。
1: 不用了，我自己写吧。
0: 那我帮你找资料。
1: 也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找吧。
0: 吴哥，那怎么好意思呢？
1: 谁让我是组长呢？
0: 哎，好吧，那辛苦吴哥了，我要回去继续做兼职了。
1: 对于副业送各位一段话，副业发展至今，内容虽然越来越迷惑，但年轻人逐渐也把这种副业作为生活中的调味剂，通过简单的行为让自己和别人都感受到温暖，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呢。但是为了赚钱而丧失原则和底线的事情，从来也不会出现在积极努力的人身上。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的生活都可以越来越充实，越来越美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还是睡不着，房间独自抽搐，在你在乎什么都没办法投入，心被你勾住却没能留住，如果再来一次我会让你留步，总是故意去跟人的地方偶遇，那个位置是否被其他人顶替，那些回忆总是挥之不去，没有了你的我现在变

现在我怎么变得这么脆弱，洗满桌但是味道是水果，是干嘛还是干嘛呢，准备 crazy 坠入唯一的没有后悔过，没有你怎么能安然睡下，我想你一样，你说对吗，想念你眼睛鼻子跟嘴巴，唇上的

0: 好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暗恋心。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自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0: 翻文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

0: 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